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经济参考报》专题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
0: 烈士纪念日，我市社会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
1: 行。飞鸿跨临河，旧桥换新檐，锦州南大桥正式通车。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
2: 黑土运匠心，工业铸华章。作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辽宁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曾诞生了1000多个第一：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轮船。这些并非博物馆里尘封的历史，而是中国先进制造业最坚实的底座。站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辽宁正依托成熟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跃迁，从历史的辉煌走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新高地。与一座座大型企业、一项项高精尖技术、一个个新中国第一相伴而生的，是一代代吃苦耐劳、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工人群体。从鞍钢老英雄孟泰，到中国焊接机壳拼装第一人杨建华，再到全国技术能手方文墨，辽宁一代代产业工人以极致匠心铸造出国之重器。70余载栉风沐雨，从建国初期填补工业空白，扛起大国制造担当，到新时代攻坚克难、转型升级，曾经扎根黑土地的共和国工业长子，挣脱传统制造桎梏，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正稳步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加速迈进，书写新的振兴篇章。
1: 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纪念广场举行社会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追思革命先烈不朽功绩，向为国捐躯的英烈致以崇高敬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32183部队大校副司令员高红菊等军地领导出席仪式。
0: 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启，全场肃立，面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深切缅怀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毕，少先队员列队登场，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嘹亮歌声抒发传承红色血脉、矢志接续奋斗的少年志向。献花曲缓缓奏响，礼兵将花篮安放至纪念塔基座，刘克武、郝建军、于鹏、高红举缓步走到花篮前，驻足凝视，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尽哀思与崇高敬仰。随后，军地领导陆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各界代表依次跟随瞻仰，大家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更续英雄城市红色血脉，从辽沈战役伟大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缅怀追思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凝心聚力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实践新篇章。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驻锦部队团以上单位首长、各城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烈士家属代表、机关干部等各界代表约700人参加活动。金秋送爽捷报传来，备受全市人民期盼的锦州南大桥改建工程9月30号正式竣工通车，横跨

0: 小凌河的崭新大桥拔地而起，畅通南北。这座承载锦州半个多世纪城市记忆的交通要道，以全新姿态赋能城市发展，惠及万千市民，成为秋日锦城最动人的民生答卷。
1: 观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南大桥北侧引桥，在我的身后备受全市百姓关注的南大桥即将通车，崭新宽阔的桥面飞跨小凌河，静静等候着往来的车流。那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感受这座承载着几代锦州人城市记忆的大桥。
0: 经过14个月紧张施工，改建工程顺利完工。新南大桥全长600米，全宽38米，双向六车道，设计使用年限100年，通行能力相比老桥实现质的飞跃。新桥采用铁运设计方案，护栏选用铁棕色主色调，搭配不锈钢激光镂空构件，巧妙融入锦州工业底蕴与铁路文化特色，让交通桥梁兼具通行功能与城市景观价值，成为小凌河沿岸全新的城市地标。
1: 好，观众朋友，随着车辆的缓缓地走上南大桥，意味着我们的南大桥已经正式的开通了。从此呢，这座横跨小凌河南北的交通要道正式走入我们的生活。
0: 众多市民自发来到桥头，共同见证家乡交通建设发展的重要时刻。大家驻足拍照打卡留念，用镜头记录大桥新貌，为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点赞喝彩。
2: 老百姓的路更宽了啊，心更敞亮了，也祝福这个祖国母亲啊生日快乐。
3: 所有的交通设施逐步完善，这个大新桥又特别宽敞，看上去心情就特别愉悦。
0: 崭新的桥梁，畅通的大道，承载着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少本地自媒体爱好者、摄影爱好者齐聚现场，实时直播通车盛况，分享家乡发展喜讯，传递满满的城市幸福感。
3: 我今天呢是南大桥开通，特意拿着这个设备来直播，让咱们锦州的人民看一看咱们这个新大桥开通之后的一个盛况。所以说呢，其实我的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的。
0: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命脉，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南大桥的通车对锦州城市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桥梁的全新投用进一步拓展完善了城市主干路网体系，打通了小凌河南北交通关键节点，实现两岸交通高效互通、无缝衔接。不仅全方位保障市民安全、便捷、高效出行，大幅提升城市通勤效率，更能加速南北城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双向流通，推动两岸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为城市产业升级、城市更新、全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以前的南桥有点窄，现在的南桥挺宽阔的，市民们这个出行都特别方便。
5: 我今天早上6点多钟来了，就期待这桥开通了，心情也挺高兴的。南北也畅通了，交通也方便了。
6: 南大桥的开通，美国人大方壮丽，很多老百姓们也期待到这些大桥的开通。
1: 南大桥正式通车，进一步优化了我市路网格局，不仅让百姓出行更加的方便顺畅，也将促进凌河两岸要素互通、资源协同，带动区域联动发展。我们期待随着锦州城市路网的持续提质增效，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更为我市的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筑牢坚实的交通保障。
7: 9月30号，备受锦城百姓期盼的小凌河南大桥正式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全媒体矩阵直击通车现场，与全市人民共同见证这座承载几代锦州人记忆的大桥焕新归来。
8: 为全景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本次直播采用双主持人联动报道，主持人天宇驻守通车现场，主持人佳琪搭乘首车沉浸式体验新桥通行。直播设置多机位航拍、地面跟拍，穿插老桥记忆、筑桥攻坚、锦州的桥、南桥应业4部专题短片。直播现场采访团队邀请工程建设交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现场市民，从设计理念、工程难点、通行提示等多个角度倾听各方声音，记录大家对新桥的期待。你好新南桥，锦州

0: 由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视频号、锦州交通广播视频号以及调频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同步上线，多渠道融媒传播，让没能来到现场的市民足不出户在线见证新桥开通运行，分享城市更新带来的喜悦。直播间里网友纷纷留言，追忆老南大桥的岁月往事，为新桥通车点赞。数据显示，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全网总浏览量达到89万。这次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依托融媒优势，记录城市重要节点，讲好锦州故事的生动实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持续聚焦城市发展、民生实事，用优质融媒作品见证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的每一天。
1: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关于推进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视察。
2: 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进市南山中学、子明小学，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和办学条件，深入教室、功能室、图书室、心理辅导室等场所，详细了解学校师资配备、课程开设、课堂教学、学生心理健康等方面情况，并与教育部门、学校负责人交流，听取提案办理情况汇报。视察组指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事关教育公平和民生福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关切，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补齐薄弱环节，缩小校际城乡差距，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要关注学生身心健康，丰富课后服务，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要强化部门协同，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学生。
0: 金秋送爽，赛场扬威，旌旗猎猎，少年逐梦。9月30号，由易县教育局主办，易县朱瑞小学、易县体育运动学校协办，以运动健体魄，逐梦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易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易县朱瑞小学举行。来自易县各学校师生共3500余人齐聚赛场，共赴盛会。
1: 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入场式拉开帷幕，各方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易县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特色节目轮番登台，表演融汇辽艺文脉、边关底蕴与红色精神，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风貌。
3: 本次运动会，我们想重新点燃易县中小学生的运动热情，激发孩子们的运动潜能，让他们勇于拼搏，敢于逐梦。
1: 赛场上，运动健儿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教职工趣味项目同步开展，大家并肩协作，欢乐竞技，尽显团结风采。
4: 作为一名教练员，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赛场上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取得好成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
5: 我作为易县第二高级中学的运动员代表，这次运动会让我深刻地体现到了赛场上的热情和大家努力拼搏的精神。
1: 此次运动会既是对全县中小学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易县将持续深耕校园体育建设，广泛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逐梦前行。金秋迎国庆，古寺换新颜。近日，易县奉国寺阶段性保护性修缮工程顺利竣工，景区各项设施调试完毕，将于10月1号国庆假期正式恢复全面对外开放，以崭新完整的千年古寺风貌喜迎八方游客。
0: 奉国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内现存珍贵的辽代皇家寺院，寺内大雄殿留存完整辽代木构建筑，精美彩绘与泥塑遗存，历史底蕴深厚，文物价值极高。国庆假期，焕然一新的奉国寺将正式开门纳客，诚邀广大市民和游客走进千年古刹，领略辽代建筑的恢宏气势，品读古韵悠长的历史文化，沉浸式感受易县厚重独特的文化底蕴。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上课，
8: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双手奔向春牛棒，请肥粉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说这做生意啊啊，各有各的路数。第一是不能笑话旁人，再者呢，就是不能落井下石。
1: 讲得好，接着说。
0: 您那日本生意我不懂，我就懂那个酒馆这点事儿。这个酒人啊，人就是下酒的菜，合多合少啊，全看人那两撇子。开酒馆三个字，酒菜人。人要不行，头上那两样，您趁早都把它扔了吧。您就说的，打鼓至今，那些个贼眉鼠眼，恨不能拿眼睛就把客人兜里的银子给人弯走，啊，狮子掉锅里的还得数几条腿的那些生意人，有发财的吗？生意人啊，你说这个在生意后头为啥要加个人字？啊，人不行啊，没生意，做生意嘛。当这掌柜的要比客人精明的时候，那这买卖啊，也该关门了。

0: 这是训教我的啊，
1: 我就是随便说两句，听不听的由您。
2: 那大道理谁都会讲。
1: 张掌柜，
0: 我说过咱们得比一比，嗯，
2: 看谁的店能先红过来。
1: 这眼下啊，你这店是先红火起来了，赢了个头彩。
2: 但是这开店做生意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谁笑到最后那才叫本事啊。
1: 这酒给我留好了，早晚有一天我得喝个痛快。
3: 这位是油盐不进的，您说他是什么东西啊？
1: 有啥说啥的直肠子，挺可爱个人。这酒啊，还得给他存好，早晚还得招待。赶紧给杜先生看茶。哎，
4: 杜先生，哎，今天讲哪段啊？
5: 那得看各位也喜欢听哪。
4: 我觉着呀，还是这江洋大盗金小手。
5: 我跟您说，金小手不能再讲。各位，那天没听官爷说吗？金小手已经到了咱这地面了，就不能再讲他了，换点别的吧。嗯，
4: 这就不敢讲了，害怕了。
5: 什么话呀？什么叫不敢讲啊？话说那金小手他，哎，还真不能讲。您想啊，我这儿正说着金小手呢，他万一从外边进来了，那不坏了吗？当人面前不能说闲话，所以咱们还换点别的吧啊。
6: 哎，说说先生，哎，我那天听您说了那金小手的事了，我怎么听着您说的不像真的金小手啊？
5: 各位，今天我遇见高人了，请您赐教，我讲的怎么不是那个真的金小手呢？
6: 因为这真的金小手我见过。
4: 哎呦，这位爷，您是不是喝酒喝大了？
6: 你才喝大了呢，你看我像喝大的样吗？
4: 不是，各位，你们看，嘿，这人这脸是牛皮的，说大话，不白不红不变色，够厚的。
6: 行，那要这样，今天就让您们听听我讲的真正的金小手。
4: 得，
5: 上耳了吧？
6: 话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三更天刚过，这金小手他就飞身跃进了一处宅子。这个宅子，那是三进三出。里边是假山流水、雕梁画栋，一看就是非富即贵。只见这金小手，他先是投石问路，又摸来摸去，最后他就摸到了一个密室的门口。只见，哟，哎，着了！哎，

0: 没杀鸡，没杀鸡，没杀鸡，没杀鸡！哎呀，这保准跑了，这把孩子留给我，这不作孽吗？没杀鸡！哎，
1: 不是，咱别哭了，行不行啊？求求你别哭了！哎呀，我的妈！这不该吃奶了。 这我可没办法了，这得找你娘去了。是不是拉了呀？没有啊！哎呦呵，哎呦，哎呀，哎呀，给我乐一个，乐一个，是不是不喜欢我呀？我还不待见你呢，不乐我就扔出去。
2: 你信不信？嘿，我真把那个扔出去，你信不信？啊，喂，哎呀，尿尿尿，接着尿。哎呀，这半截憋回去容易作病，长大那玩意儿就不好使了。嘿，哎呀，这家伙，这泡大尿，烫人。<笑>お父様、起きてらっしゃったんですね。お買い物終わりました。
3: 别看串串肿了，尿味儿挺正的。金小手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今天来就是要会会你。告诉你，今天也敢来，敢坐在这儿，就是不怕你。有胆子你就出来，出来坐在这儿，咱俩就脸对脸顶在这张桌上，我倒要看看。 是谁脑袋大，是谁脖子粗？金小顺，我还跟你说，今天只要你有胆出来，我就服气。之前咱俩的账啊，一笔勾销。我还请你喝大酒。
4: 最没把门的，这不没事找事吗？挺有意思。
5: 您忙不看看，咱俩都干热闹，谁盯着贵人啊？得，一不留神让您抓着尾巴了。我说金小丑，别眯着不吭声啊！还金小丑，也给你弄成熏猪蹄儿！哼！啊！啊！怎么了？
6: 咬舌头了！哎呦，哎呦我的娘哎，这不是金小手干的吧？这个，您真展示乐劲儿，这是让我闭嘴了！哎呦，金小手在哪儿啊？这谁是金小手啊？
7: 金小手，就在这屋子里呢。
6: 您可别吓！

0: 又对着个眼儿，
1: 跟上回见那个有点像，还是没看清楚啊。
0: 我是冲你飞轮扎舌头，这扎的有点太准点了吧？
1: 本事耳朵能塞满的人，都不是白给的。我这人哪去了？
0: 您前脚冲，您后脚就走了。
1: 嗯，我怎么没看着啊？
0: 我看见了。
1: 啊？
0: 人家把账还给结了呢。
1: 哎，你他妈看来是我眼花了。
0: 你眼花了，我眼就得瞎。哥，咱退一步想，这金小手跟咱们兄弟没关，那没必要跟他过不去。那东西我连着，透不出味来。
1: 无风不起浪，还是得提满了精神头。
0: 咱们爷们什么事儿没碰见过呀？惹急了就给他擒了。
2: 哎呦，何掌柜回来了。
3: 二掌柜，
4: 哟，二掌柜，
3: 不是，你是出来了？
4: 出来了，我是刚从肉饼王那出来，吃的饱着呢。
3: 刚从肉饼王那出来
4: 啊？
5: 嘿，这好事找不着我，丧气事儿紧着往我家里。这做人不带这么做的。
3: 这说曹操，曹操到，巧了。
5: 这人没。
3: 喂，赶紧回家看看，老掌柜的还病着呢。
4: 那我先回去了啊，接风的事改天再说啊。
5: 不是这小子，溜坑水滑的，满嘴跑风，没心没肺。你说他哪像他爹啊？
3: 少嚼老何家的嘴子。
5: 啊？
3: 这老掌柜的对我有恨呐。
5: 对不住，对不住。
6: 爹。爹。我回来了，爹。
7: 快！我跟你说，你把咱们家都全败完了，知道吗？
6: 不就是别，我这是被人算计了呀。
7: 被谁算计了？
4: 不是他们那帮人，他占便宜，把自己给撑坏了。他是非说是我食材有问题，这不是被他们算计了吗？
7: 谁让你供他白吃白喝了？你活该。
4: 我他也不是想生意好点吗？我想着他们要吃好了，不就来花钱来了吗？
7: 你说你心术不正啊！你干啥啥都不行。
4: 不是，爹，我这不叫心术不正，我这叫计谋，你知道吗？
7: 还计谋呢？你计谋着把我房子抵押出去了。我要不是拿出压箱底儿的养老钱，咱们这一家就得到大街上喝西北风去，知道吗？
8: 出去！进去！不动手，不动正事儿。
9: 大爷，您
4: 来。大姨妈，
10: 给点面子，爹，给点面子啊！你啊。其实啊，您把我打死了，这钱他也打不回来，您不如留我条狗命啊！然后我万一呢把钱赚回来呢，等我挣了大钱，或者我就把您供起来，让人享大福，好吧？真的，这反正肯定吃一堑长一智，谁都不是神仙，你说是不是？
7: 只要我不死，我就瞪着这俩大眼珠子，我瞧着你。
11: 生出这么个儿子来了，啊！
12: 総監、お疲れ様でしたな。
13: あなたも帰ってこられたし、もう大丈夫。
14: 掌柜的，陈掌柜来了。
0: 你回来了，何掌柜。你到我们家来干什么呀？
15: 我来看看。
0: 看我来了？
16: 那你可真是来着了。不瞒你说，我在里头挺好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会日语。人家天天好吃好喝好招待，看我整整胖了3斤半，而且全都是上等的五花肉。
0: 我不是来看你的，是来看老掌柜的。
16: 看我爹，
0: 我爹他认识你吗？
13: あなたがいない間、陳さんがいろいろお世話してくださったの。
12: 何のためにうちを世話したんだ？
13: さあ、親切な方だからなんじゃない？
0: 我来呢，是知道老掌柜病了，咱们又是门对门的邻居。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0: 你不是人呐？
1: 知道有人你还问？
2: 废什么话，给我起来！
3: 官爷，你随便坐。
0: 家里就你一个人啊？
3: 后院还有三个。
0: 到这来，我有话要说。
1: 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你叫过来他们也听不明白。
0: 哪儿听不明白啊？
1: 一个是我爹耳朵背，还一个是我媳妇儿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另外一个是我儿子，还不会说。
0: 这一家人，你说，把这一对耳朵过日子呢？啊，那我直说了啊，日本人的大花金店被盗了，啊，惊动全城，正全力搜捕，打今天起。凡是有可疑的人到你的店里，必须马上向我禀告。听明白了吗？
1: 没听明白。
0: 哪儿没听明白啊？
1: 请问什么算是可疑人？
2: 脸生的，贼眉鼠眼的，身材瘦小，个头不高的。
1: 哎，有一个人，身材瘦小，个头不高，
2: 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
1: 他天天盯着我，追踪我。啊，这是如影随形。
0: 这人在哪儿现在？
1: 在后院呢。
2: 哎，
1: 就是我爹。
2: 我一个嘴巴子呼死你！
1: 不是你这，我这都黄摊了，你这连个人影都见不着，我哪儿给您找那可疑的去？
2: 这黄摊你不早说，你费这么多话干啥呢？
1: 你也没问我呀。不是，再说了，我黄摊这么大的事儿，您能不知道？
0: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刚从老家回来。
1: 哎呀，算了，不说了，说起来都是眼泪。
0: 嗯，啊，给老掌柜带个好啊，走了。
1: 哦，对了，官爷，对面那老酒馆人多，个个都贼眉鼠眼的，您可以去那儿看看。
2: 这事用不着你告诉我。
1: 什么态度？等爷混好了，你敢这么跟我说话吗？狗眼看人低。
4: 都说金小手这手他不是手，简直就是一根如意金箍棒，说长就长，还说短就短。话说这一夜伸手不见五指，这金小手就摸到了大华金店。说到大华金店，我得啰嗦几句。大华金店听上去好像是中国人的生意，您错了，这是日本人的买卖。这日本人干嘛给自己的店起个带中国风格的名字呢？哎，这就是小鬼子的鬼主意。你们想啊，他们是在中国地面上做生意，他就想用这店名啊跟这中国人套近乎。干嘛呢？把中国人骗到他们店里边买他们的金子，他们好赚钱呢。嘿嘿，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
5: 再说好的事儿，
4: 不过今晚上他们要失手了，因为摸金大华金店的这金小手，他可是一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主。
6: 爷，
4: 这回日本人这个买卖算是失了算了。这金小手来到大华金店里边，不但没给钱，而且把这大华金店连窝就给他端了。那么这金小手他怎么到的大华金店呢？这金小手他到了大华。
7: 哟，官爷，今天您这是公事呢还是私事？
0: 公事私事都是事儿。有事儿不能喝酒，喝酒容易误事儿。
7: 您教训的是。
4: 书接上回，古上早时迁离开水泊梁山，来到了东京汴梁，找到了金枪盘教头徐宁的家，盯上徐家的那件宝甲了。那么这石迁他怎么偷这宝？
0: 我说杜先生，我听这个金小手听得正起劲儿的，你怎么突然改石迁了？
5: 回官爷话，我根本就不认什么金。

0: 小手，我就是用金小手啊，做个引子，引出这古上早时签也。
1: 你咋知道大华金剑是金小手盗的？
0: 我不知道啊，我没说金小手，我说的是金。
2: 行了行了，那就别编了啊！我还以为你真清楚呢，我差点被你拿回去。
0: 哎呦呦，你吓着我了，我就是一个说书的。
2: 不清楚就别瞎说，万一哪句话说准了呢？你不是摔上官司了吗？
0: 谢官爷提醒。
2: 哎呦，这滋儿滋儿的喝这个滋味儿。我说那爷啊，
3: 你这围脖啥时候能摘的去？
4: 管天管地还管到我脖子上的事儿了。
3: 我看你热得慌。
4: 那就别看呐。
3: 你以为我愿意看呐？我是不得不看。而且这条街上活着的人我都得看，还得看清楚。啊，当然了，死人我就不看了。
5: 官爷，要不您坐会儿。
2: 我走了。陈掌柜啊，
1: 这店里有可疑人吗？
5: 全在这儿呢，还有您。您要看谁可疑，您就拿走。
1: 陈掌柜啊，我告诉你啊，这大华金店被盗这个事儿，动静闹得有点大，这个盗贼啊非绳之以法不可。我来呢就是给你提个醒啊，可疑必报，如果包庇窝藏那就是同犯，哎，弄不好会丢掉性命。
5: 官爷，这我都清楚。
1: 清楚就好。
2: 走了。
5: 慢走着。
6: 杜先生，
0: 哎，
6: 接着说您的金小手。
0: 我说那爷呀，我还想多活几天呢，没听官爷说吗？我可不敢，帮我收着。
4: 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你瞧你这个胆子。
0: 那爷，我这小身板就这么大胆儿。告辞了，陈掌柜。
5: 陈先生，
0: 哎，
5: 喝口茶润润嗓子。
6: 啊，我们也走了。
5: 好嘞，慢走啊。
6: 大爷，哎，把账记上啊。
5: 得嘞。您走啊。
6: 好，走了您呢。来日再来吧。
0: 陈掌柜。
5: 好嘞，好嘞。
7: 再来二两酒。不是，怎能劳烦您呢？哎，
5: 您的酒量不错呀。
7: 是您这儿的酒不错。
5: 这口味就好。
7: 谢。
5: 来了都是客啊，要是看我们这儿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呀，尽管说，千万别客气。
7: 多谢您照顾。我自己来就可。
5: 听您这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7: 怎么？您看我可疑？
5: 哎呦，这胆儿的话呀！我是看您一表人才。
7: 您才是一表人才。
5: 您别逗我玩了，我这样那一身菜味儿。要是没猜错的话，您是唱戏的。
7: 好眼力。
5: 谁的徒弟？供的是青衣啊，还是花旦？
7: 等空闲了，送你一曲，不就都知道？
5: 那我得请您喝酒。慢喝着。
7: 谢谢。
8: 二位慢走。慢走。
9: 撞。又撞了。不坐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8: 啊，说，您家在哪儿啊？

0: 天边，
1: 你这逗我玩儿？我说了你也找不着，不就是天边吗？啊，哎，啊，你没事儿，整天总盯着我干啥？
0: 我看人说啥呢？没看明白？啊，您咋知道？
1: 看明白了，你就不看了呗。
0: 掌柜的。

0: 白云，
1: 谢谢
2: 客客气客气，
3: 叔，
2: 回见回见回见回见回见。
3: 我吃饱了，您慢慢喝。
2: 虚点呐，我该走了。
3: 不急，大伙都没走呢，还得一会儿呢。
2: 要点就得走，要不然招人烦。
3: 别往了。
2: 三爷，
4: 哎，
2: 今天你多给我打了二钱酒，
4: 不小心打多了，您喝了吧？
2: 您那手是啥个手啊？可是一杆秤啊！多谢了，
4: 哎，
2: 这是酒钱，
4: 哎，得嘞。
3: 家呗，
5: 回去睡个好觉，明天再来。今天又没白过啊。
6: 没事儿，明天一块儿去。
5: 喝糊涂了，今天一天没干活，兜里空了，回家给你取去啊。
3: 伟哥，
6: 几个钱的事儿，大半夜的瞎折腾什么呀？赶紧回家。
5: 这话不在理。赊账那叫喝的啥酒啊？那喝着不心里堵得慌。你等我，我这就回来。等我。
7: 这老白头咋跑了呀？
6: 没带钱，
3: 非要回家取回来结账了不可。
7: 白头讲究。

0: 他们都回屋了，
1: 啊，回屋了，坐。
0: 哎，
2: 这怎么回事啊，大哥？
0: 最近这些日子，咱那酒馆里，时不时的就来场戏。我就寻思着，这戏谁唱的呢？要就真是金小手的话，他为啥在咱的酒馆里唱？图的是不是咱那笔血汗钱？为了搞清楚，我下了个头。金小手果然中计，偷走了一个空坛子。怎么？又给我还回来了？主子，他确实盯上他们，而且一直就盯着。
2: 他盯就盯呗，盯累了他就不盯了。
0: 那要就是跟咱熬上了呢？
2: 您就自当熬只鹰呗。
0: 咱们不是没见过世的人，眼下人家在咱眼皮底下伸手抬腿练上了，咱们可连个影都抓不着。这事儿，咱爷们可是还头一回碰上啊。
2: 大哥，这话不像您嘴里能挖出来的。您说这想当年啊，关东山厂子放木的那根大圆木，顺着冰槽滑下来，给您冲出一多地去。您这浑身上下跟血糊似的，您站起来了。鸭绿江放木牌，风高浪急呀、您掉水里边，我们在江边守了三天三夜，店里说把您那尸首背回来，您愣是抱着一条30多斤的大鱼从水里钻出来，金铲子，塌方了，给您埋了，寿衣都给您备下，200多斤的冻土块您扛起来，大哥，跟着您这么多年，咱们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趟过去的河。金小手，我管他是男的女的，是人是鬼的，瞪着他。您瞪着我干什么？
0: 我先拿你练练。
2: 别跟我斗啊！没什么事儿，我回去睡了。
0: 猛子，有你在旁边，我掏耳朵了。
2: 有您在，兄弟们才都踏实。回睡了。

0: 果然是关东老客，在下浪迹天涯头一回叫人耍了，耍得好，耍得妙，耍得呱呱叫。礼而不往非君子，我得回你点好东西，小心别被吓死了。
1: 酒馆里有好酒，来了，喝一口。
2: 昨天晚上我回屋子的时候带帽子，
3: 盖了吧？
2: 咱们俩回屋喝的酒
3: 啊？
2: 那我戴没戴你不记得了？
3: 帽子戴您头上，您都不记得了，我能记得吗？我喝糊涂了，
2: 管事了。哎呦，您来了！
4: 哎，不好意思，兜里没钱，我这个想拿这顶帽子。

0: 二两酒不大成吗？嘿，那太成了，还得给您加份酱牛肉。真的？那这，哎呦，这人没骗我，这都是真的呢。
1: 您刚才说那人，男的女的呀？
0: 男的，多大岁数？70岁吧。
1: 那小孩怎么说的呢？
0: 他说，捡到个帽子，这个到好汉街的山东老酒馆啊，能换二两酒，他是孩子，不喝酒。
2: 就送给我了。哎，
3: 咱们这双鞋能换二两酒吗？
2: 大哥，您的鞋呢？
3: 你拿着嘛。
2: 这真是您的鞋？
3: 里边就地霜，没它下不了地。
2: 这回没换别的吃喝，今儿个就要了二两酒。那
3: 给他再加盘酱牛肉。
2: 大哥，您可是真坐得住啊？
3: 那有啥坐不住的？他不就偷了点东西，没干别的？
2: 这不进了您屋了，进了屋走到您跟前，把您鞋拿走了。
3: 我睡得太沉了，压根就没发觉。
2: 他是对您动了歹毒的心思呢？
3: 要有那心思，早就动手了。还偷我鞋干什么？
2: 这开玩笑也得设个止啊！
4: 这不都没完没了啊！行，那先不管他了。这两回的事啊，咱俩都没说，但是兄弟们也都摸着风了。开个会吧，都是一家人啊，不能瞒着，都说清楚。大管家的，我琢磨着啊，要是丢的旁的东西，那咱这当开玩笑。可是鞋子、这帽子可都是贴身的玩意儿。
2: 您说他偷这些东西，那就不是开玩笑了吧？是跟咱们爷们立棍儿啊！
5: 老谋说的对，反正这事儿啊，不能就这么完了。那你说没完，也能怎么着啊？人影都摸不着，你有劲儿你使不上啊。
3: 要我说，这事儿挺有意思，好玩，也讲究。
5: 我为啥说也讲究呢？这金小丑确实有本事，能在我眼皮底下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要是想要我的命啊，早就能下手了。他就是闲的没事，逗我玩呢。那跟您斗着玩也没这么个斗法，蹬鼻子上脸，还没完没了了。掌柜的，反正我把话撂这儿，我不管他金小丑是谁，别让我逮着。他要让我逮着啊，我就给他来一拍黄瓜。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赐我手烟盒。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实。

0: 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
1: 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迎新广场上各学院报到帐篷依次排开，人潮涌动。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驻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民警穿梭在报到人群当中，向报到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面对面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常识。
2: 刚刚入学，自己缺少辨别能力，听完民警的讲解，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帮助我们新生提高防范意识，安心开启大学生活。
1: 民警还结合高校高发诈骗案例，细致拆解校园诈骗套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财产与人身安全。
3: 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我们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0: 世间最美的教育是接纳不完美，用温柔治愈残缺。有这样一群师者，坚守在特殊教育的岗位上，与无声相伴，与温柔同行。他们以手语为桥梁，打破无声世界的隔阂，以耐心为星光，照亮特殊孩子的成长之路。寒来暑往，朝夕坚守，用包容守护童真，用坚守浇灌希望，让寂静的世界开出繁花，让残缺的生命绽放光彩。下面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曹红老师他温柔而有力量的特教育人故事。

教室里的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格外清晰，滴答滴答，像是在倒数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毕业照拍摄结束的那一刻，喧闹的操场终于安静了下来。我看着手中刚刚冲洗出来的合影，照片里的我们笑得灿烂耀眼，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块，又像是被填的

家好，我来自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特教教台上，我度过了几千个平凡而充满温情的日子。同事们总是亲切地称呼我接班专业户，因为我带过的几届毕业生，无论是听障班还是启智班，都是半路接班。做过班主任的老师都知道，这后妈不好当，在特教学校更是如此。带刚刚毕业的这个听障班，就是一场漫长的破壁之旅。由于听觉受限，他们仿佛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听不见任何声响。他们渴望交流，却因为害怕表达不清、不被理解而选择封闭。刚接手这个班时，那种令人窒息的隔阂感，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班的第一周，每当我满怀热情地走进教室，面对的总是几双警惕、躲闪，甚至充满敌意的眼睛。小飞就是班里最倔强、最不接纳我的那个，无论我如何嘘寒问暖，他从不与我对视，总是低着头，用刘海遮住半张脸。我这参加过基本功大赛的手语，他回复我的永远是看不懂。为了让他眼中有我，我开始了笨拙的模仿。我学着他生气时眉毛挑起的高度，学着他开心时嘴角上扬的弧度，学着他焦急时跺脚的力度，但仍然无济于事。说话听不见，手语看不懂，动作没反应，我真的无计可施了吗？但我只有打破这最坚硬的壁垒，才能敲开这个特殊集体的门。我开始悄悄了解这个倔强、拒绝沟通的孩子背后的故事。原来小飞的妈妈也是聋哑人，因为没上过学，不识字，也不会通用手语，两个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最亲近的人，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无法实现。正值青春期的小飞坚决不让妈妈接送他上学，而爸爸又经常因为工作不能按时接他放学，常常只剩他自己孤零零在学校。于是我想用我的方式让他的等待变成甜的，一包小饼干，一块巧克力，一个小发卡。我不失时机地带着我的小礼物向他示好，陪在他身边，可这些小礼物他从未打开过。终于有一天，放学铃早已响过，时针已悄悄指向了六，小飞的爸爸还迟迟未到。我仍像往常一样静静地陪着他，不停地跺脚，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焦躁。来到他面前，我用手语比划出我也很生气，不是因为爸爸不准时，是因为你一直不理我。他愣住了，抬起头，眼神第一次聚焦在我身上。他试探性地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对不起。那一刻，空气凝固了，我们俩的眼圈都红了。那是委屈、释然、接纳，是我们之间第一座桥梁搭建成功的激动的泪。从此我的手语他都看得懂了。从那以后，我不只追求手上的艺术，更讲究心里的功夫。为了纠正发音，我经常让他们把手放在我的喉咙上，感受声带的震动。我带他们去操场奔跑，去阳光下大笑，用肢体语言告诉他们，快乐就是心跳加速，就是嘴。

我不止在教书，更是在翻译世界。我将风雨声翻译成闪电的符号，将鸟鸣声翻译成翅膀的震动，将爱这个抽象的字眼翻译成无数个拥抱、抚摸和坚定的眼神。我的育人故事里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耀眼光环，只有对生命最赤诚的敬畏。我将继续守望我的最后一公里，终有一天，这里的孩子都将离开校园，融入社会，面对一个更加复杂、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世界。他们没有了老师的翻译，没有了学校的庇护，前方的路或许会更加艰难。亲爱的各位同仁，如果您在便利店、菜市场、十字路口遇见这样的孩子，请您像对待您自己的学生那样，接住他们的笨拙，珍藏他们的无邪。因为残障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特殊的少数，而是与我们同行的伙伴。让他们在一个真正包容平等的世界里自由地学习、生活、工作，爱与被爱，世界赠予我们的，同样赠予他们。

0: 塔山留中古，英雄永留名。塔山英雄程远茂在塔山阻击战中坚守阵地，浴血奋战，用钢铁意志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李正阳的讲述，重温塔山战场的热血与忠诚，致敬这位英雄。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正阳，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024级软件技术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守备英雄程远茂的故事。1948年9月12日，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打响。在关键一战塔山阻击战中，连指导员程远茂英勇无畏，带头冲锋，率领战士们以血肉之躯铸就钢铁防线，在六天六夜的生死鏖战中，书写了一段不朽传奇。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26岁的他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历经百战，

立大功，枪林弹雨中淬炼出铮铮铁骨。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这场持续6昼夜的鏖战，在第4天，10月13日最为激烈。天刚亮，国民党军调集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等4个精锐师，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疯狂进攻。小营盘阵地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作为指导员，程远茂第一时间冲向1排驻守的前沿阵地。此时小营盘阵地上的6个地堡已被炸毁5个，2排、3排阵地尚有断续枪声，唯有1排阵地陷入沉寂。程远茂敏锐地发现，对面山坡上敌炮兵正向前推进，海面敌舰的炮口也瞄准了这里。他扯开嗓子动员战士，要以一顶百，没有子弹还有手榴弹，没有手榴弹还有刺刀石头，也是武器，死守阵地，寸土不失，实现我们的决心。话音未落，敌军炮火如暴雨倾泻，敌军黑压压地涌至阵前。程远茂的吼声穿透炮火，沉住气，放进了打。他像一道移动的屏障，始终挺立在最危险处。炮弹在四周炸响，浓烟多次吞没他的身影，而他每次抖落尘土，目光依然如炬。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以血肉之躯升起移动长城，一次次击退敌军的疯狂冲锋。然而代价惨重，当枪声暂歇时，阵地上仅剩17名伤痕累累的战士。程远茂身负重伤，弹药也已耗尽，望着山下重新集结的敌军，他对幸存战士嘶喊，只要有一口气，要和敌人拼到底。这呐喊点燃了最后的斗志，战士们攥紧仅存的武器和石块，准备殊死肉搏。千钧一发之际，增援部队终于赶到。程远茂和战士们以濒临极限的坚守，彻底粉碎了独立95师的疯狂反扑，牢牢守住了塔山防线。战后28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程远茂荣膺战斗英雄称号，获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奖旗及毛泽东奖章。1950年，他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年过去了，塔山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程远茂与战友们用生命诠释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却如璀璨星辰穿越时空，永远闪耀在民族精神的苍穹之上。这精神是照亮前行的火炬，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无畏前行、战胜一切艰险的精神。

金秋起新城平安护城长。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是校园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千万家长最关心、最牵挂的民生大事。守护学生们吃的安全营养，是太和区教育系统坚守不变的底线与初心。新学期伊始，太和区教育局联合区纪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联合督查行动，以多部门联动检查、纪检全程监督、全链条细致排查的硬核举措，全方位守护辖区师生饮食安全。此次联合检查坚持不走过场、不留死角、直面细节的原则，督查小组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食堂，聚焦校园供餐全流程，各环节开展精细化、全覆盖专项核验。工作人员重点核查食材采购台账、进货溯源凭证、食材新鲜度，严格检查食品加工制作规范、生熟分区操作、后厨环境卫生、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储存、厨具设备安全运行。

0: 等关键点位，逐项排查潜在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记录、现场反馈、限期整改，从源头堵住食品安全漏洞，筑牢校园饮食安全第一道防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后明庙界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老东家的，我琢磨着啊，要是丢到旁子东西，那咱就能开玩笑了。可是鞋子是帽子，可能是贴身的玩意儿，您说他偷这些，那就不是开玩笑了吧？是跟咱们爷们立棍儿啊。
1: 老谋说的对，反正这事儿啊，不能就这么瞒了。那你说没完，也能怎么着啊？人影都摸不着。 你有劲儿，你使不上啊。要我说，这事儿挺有意思，好玩儿，也讲究。我为啥说也讲究呢？这金小手确实有本事，能在我眼皮底下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要是想要我的命啊，早就能下手了。他就是闲的没事，逗我玩呢。
2: 那跟您斗着玩也没这么个斗法。
1: 能比得上你的，还没完没了了。掌柜的，反正我把话撂这儿，我不管他金小丑是谁，别让我逮着。他要让我逮着啊，我就给他来一拍黄瓜，把他小手拍成大手。
3: 把你给弄的，大当家的都逮不住，你能逮得住啊？
1: 那就看他敢不敢让我逮着了。
3: 我跟你们说这事儿啊，一咱们是一家人。 有事不能掖着藏着，再就是呢，给你们提个醒儿，他要真是把玩笑开在你们身上，千万千万不要在意，啊，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明白吗？
1: 哎，金小叔，早晚把他手给剁了。

0: 不行，我都震醒了。王海啊，你上炕了，那呼噜打得跟叫驴似的，差点把房盖子给掀开。喝了半瓶闷倒驴，才算把耳朵给捂上，妈还赖我？
1: 那你就该跟笼子一块睡去。
0: 你该干活了，我睡啊。嗯，
2: 讲究啊，确实讲究。好汉，谢了。大哥，他肯定是因为大妈昨天晚上犯了狠话，才来了这手。看来他就在咱们身边晃。
3: 晃悠晃悠啊，我就想着呀，他要是晃悠累了，能进这屋里喝一会儿。
2: 那往后咱们说话都得憋着点动静了。谁让你憋着了？咱们说他干的，都上得了台面，不怕把人听见。但这背后，撵你双眼睛，不舒坦。
3: 大哥，我觉得那人要是不从咱们兜里掏点东西，他是不能收手了。咱就这么忍着，让着，一退再退，说不定他还得干出点什么事来。
2: 所以咱们得想办法，让他收手，让他知道咱们爷们儿也不是省油的灯，逼急了也要命。

0: 枕头没了。
1: 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2: 爷您慢走啊。
3: 你好，把一壶老烧锅带走。

0: 帮我们开这馆子。
1: 哦，不是，要是赔了呢？
0: 赔了算他的呗。
1: 他傻呀！
0: 哎，人家有的是钱，不在乎这点儿。
1: 不是，那你干啥？
0: 我负责管理啊，我跟他是合伙干。就这个馆子啊，你要想往大了开，一种就是你从小一点一点积累啊，慢慢开着大的；要么就直接是合伙开啊，直接干大的挣大钱。
1: 哎呀，没那么容易。我跟你说，这合伙做买卖啊，正容易惹来麻烦呢。你得把这事儿啊想透了，想细了，想明白了，还得落实那纸上，明白吗？
0: 爹，您放心吧，这我都活多大了，明白着呢，啊，
1: 行不行？
0: 我那还有好多事儿，先忙着去啊。您歇着啊。
1: 明白啥呀？明白。

0: 踏实。
1: 大哥，少了武坛的脚，门窗都上了锁呢，脚印都没留下。
2: 有本事把房子搬走，那就全有了。
3: 掌柜的，掌柜的，你赶紧去看看吧，这竟然出事了。掌柜的，那儿啊。
1: 管家，
4: 陈掌柜，陈掌柜，陈掌柜，陈掌柜，陈掌柜，陈掌柜。
5: 嘿，我说陈掌柜，您这是要请大伙儿喝酒啊，还是遇上什么喜庆事儿了？
6: 我说这喝酒也不能站在大街上喝，总得有个座啊。
7: 对，这只要有嘴巴，躺着也能喝。可是光有酒不行吧？嗯，还得有菜不是？
2: 我说各位街坊，我说两句啊，咱就说啊，我为什么要请大家伙喝酒？咱们街坊邻居啊，处了这么久了，大家伙对我都不错，啊，所以呢，我想啊，请请大家。你至于说为什么要把这酒搁当街，啊，摆在当街，大家不就都知道了吗？都看见了，哦，对吧？啊。现在都知道了吧？
8: 知道了，
2: 知道了，
8: 知道
2: 了。啊，老三啊，叫人把酒这个抬屋里去啊。今天我请客，不但有酒，还有肉。
6: 今天是什么日子？咋这么热闹？
2: 老伙计，你来的正好。今天是我请客。
6: 请客？啊。为啥？
2: 为的是让大伙儿高兴。我给你找个座儿。
6: 无功不受禄，占小便宜吃大亏，我不敢。
2: 这哪是占便宜啊？这
6: 报告，这事我不敢。哎呦，我不敢。
2: 哎呦，您来了！
9: 哎呀，这里边还满着呢，你们分你们的。
1: 陈掌柜的，知道这个金小手又作案了吗？
2: 不知道，
1: 一点风没透进来。
2: 这您知道，我这酒馆的门帘子厚着，
1: 这个金小手啊，把日本人开的餐馆扫了个干净。还把东西分给了穷汉街的穷人，啊！你说这个军店的事还没了，他又捅出新篓子，这不罪上加罪吗？所以啊，眼睛啊得擦亮点。包括你，碰着可疑人等，及时禀报，明白吗？
2: 太明白了。
1: 你也明白啊？走了。

0: 金小丑，你给我听着，你把这日本人的餐馆扫了个干净，还接济了穷汉街的穷人，就凭这一点，我认识爷们儿。可是一码归一码，咱俩的仇咋了结呀？金小丑，爷等着你。哎，你盯着我干啥呀？啊？
1: 哎，不过这位爷，嗯，小点声。
0: 我干啥小点声啊？你当我怕那个金小丑啊？
1: 我不是说您怕我
0: 啊，
1: 我是怕你在舌头疼。嗯。
0: 伤疤忘了，
1: 是不是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嗯，
1: 这酒好喝呀。那边不朋友。
0: 嗯，出这么晃悠，印象不错。
2: 那边没事吧？嗯，这
3: 边。那他没事啊？嗯，
2: 这边突然行，
1: 吃着了。
0: 啊，没事，好着呢啊，去妈妈身上呗。咱们接着喝，
4: 接着。

林先生，你这就不正义了。打人的事儿，用不着大孩子的主意吧？这就没意思了。打个正说话，纱巾我这有，还不少呢。可是你拿不走，为啥？这是我跟兄弟们十几年来用血、汗。 甚至是命换来的。今天我就给你挑明了吧，我知道你是谁，只是不好意思撕破你的脸面。真要是撕破了，你在江湖上没法混了。你的那些戏法早就露底了，我是一直给你留着掌声的。说到这儿，你肯定说我吹牛，那我就提点提点你。 那个年轻美男、美女，都是你的帮手、幌子。你们三个是一伙的，那要问了，你是哪一位啊？看看自己的褂子是不是少了一个角啊？金先生，你要是认我这朋友，明天晚上酒馆关门以后，在酒窖里我请你喝酒。 想咋玩，我陪你。

0: 么大点地方，还要是去酒窖，肯定得打这儿过。
1: 今天晚上非得看看这金枪手到底长成什么样了。
0: 别提他大名，小心冷风。
2: 人呢？酒菜都备齐了。
3: 这儿没别的事了，赶紧回屋睡去吧。

0: 前面的窗户和门都关严了，后门给你们俩留着呢。
1: 后门是给我留的，金先生用不上。
0: 那他不从后门进来，他从哪儿进来？
1: 从门进，那是金销售吗？你不回屋，他不来。
0: 赶紧走吧。
2: 哎哎。

0: 金先生，本来呢，我应该请您在酒店里喝酒，可是怕门窗不严啊，透了风声，就只能是在这儿了。这酒窖虽不宽敞，也不亮堂，但是这儿的酒味浓啊。
1: 人活这辈子，人味儿、酒味儿，不就图个味儿吗？可这味儿不光要浓，这味儿还要正。
0: 那您看我这儿的味儿正吗？
1: 味儿要是不正，我就不来了。
0: 妈，赶紧出来吧。请坐，坐下。金先生，您这是干啥呀？
2: 陈掌柜，您要是报了官，我这条命就没了，这恩情大着呢。
0: 您味儿正，我能舍得报官吗？如是那样，那我这味儿就不正了。
3: 这都啥时候了，咋还不来呢？
4: 那你回去睡去。
3: 谁说要回去睡了？那掌柜的还没睡呢，咱能睡吗？
2: 那还是
3: 等等。
2: 日本人满大连街的抓我，在这儿留久了，对您对我都不好。一炷香的功夫，我就走。
0: 我这里不透风，
2: 这是我的规矩。
0: 怪不得他们逮不着你呢。
2: 可我被您逮着了，
0: 都是玩笑。您跟我开玩笑啊，我也跟您开玩笑。哎，喝酒。
2: 哎，我不喝糊涂酒。陈掌柜，您得先让我明白明白啊。
0: 小聪明，在地上撒了点白灰而已。
5: 枕头没了，
0: 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着实有些手段。那敢问陈掌柜，您是啥时候把我那衣角剪掉的呢？刚才看那桌子散掉了。啊，
1: 那边不慌有吗？
2: 这不慌有。
0: 那边
2: 这边夫人没事。
0: 打扰了。
1: 没事，
0: 好着呢。啊，先忙吧，陈掌柜。哎。
1: 人都说我这手没骨头，我看呀，是您这手才是真的没骨头。我是金小手，您呢就是陈小小手。
0: 我这手不灵，我干不了您干的那些事儿。您敢玩，还玩的大，玩的漂亮，
1: 得了吧。跟您陈掌柜过招，我没占到半点便宜。
0: 这走江过海，藏冤家务，这老些年了，这回啊，算是开眼了。还是那句话，都是玩笑。
1: 陈掌柜，那衣角呢？
0: 都在这儿呢，针线也带来了，我给你缝上。
1: 算了吧，头回碰见稀罕事，留个念想吧。
0: 哎，喝酒。

0: 还有一个事儿，那您都逮着我了，为啥不早跟我讲啊？
1: 我呀，看了大半辈子戏，就没成想啊，自己也在戏里了，并且是跟英雄好汉对戏，太过瘾了。秦先生，这可不是开玩笑，是我舍不得从戏里头出来。
0: 那敢问陈掌柜的，这些能耐都是在哪儿学的呢？
1: 咱们俩是同一个师傅。
0: 谁啊？
1: 关东山。
0: 走一里啊，不回头，爹娘的眼泪湿了袖头。
1: 走百里啊，不回头，爹娘给了咱精神头。
0: 走千里啊，不回头，好汉不练热炕头。
1: 走万里啊，不回头，走到关东山，白了头。
0: 喝了这杯酒，我认您这个大哥。从今往后，不管千里万里，只要有困难，言语一声，我为您拧脑瓜子摔响。
1: 那就听大哥一句话，走江湖不容易，山高水长，马高凳短，兄弟脚下有数。
0: 大哥，

行了，我差不多该走了。兄弟，你有你的规矩，大哥不留你。今后要是没地儿去了呢，找大哥来。多的不敢说。热炕给你烧好了，酒给你烫好了，要让兄弟你啊，热热乎乎、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 大哥不送你了。

0: 行了，都回屋睡去吧。人没来呀？
1: 来了，
0: 从哪儿来的？
1: 我服了。

0: 您吉祥，
1: 哎呀，老爷，
2: 您瞧瞧，还真不错。哎呦，
3: 满汉全席八大碗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您二位到这儿就算是到家了。
1: 那爷说的没错，您到这儿啊，就算是到家了。
3: 掌柜，
1: 嗯，
3: 你也是满人。
1: 啊，
3: 这是我小老弟，人热着呢。
1: 头上行，
3: 行，
1: 您请。慢走啊，请。慢走，行。这个要是有客人问我是不是满人，我怎么说呀？
3: 这本来就不是满人啊。
1: 不是，这如果不是满人的话，你说这客人会不会觉得咱这菜味不正啊？
3: 以后再有人问，你就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这是诗，我明白。就是说我是这富人家出来的。
3: 富人家，哪儿？皇宫里，皇宫里出来的肯定是正路。可记住，说这句话不能笑。 要面带伤感之色。
1: 旧时王谢。

0: 堂前燕，飞入寻常，暗行将。
1: 神行兼备，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
2: 范爷给您钱。
0: 哎，谢谢，谢谢。谢谢出去看看，你什么东西晃了我眼呢？
2: 哎，
3: 葛蘑菇，
4: 干什么去？
3: 对面拿一大铜镜子晃咱们，这咱不能忍。
4: 对，得找那姓贺的说道说道去。
3: 把这给我摘下来，
4: 上掌柜，快快，
5: 凭什么？
3: 凭什么？我说加你脑力行不行？
5: 是，
3: 是，
5: 是，
6: 这家伙干什么？
7: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6: 什么不？
7: 动刀动枪，你还要杀人是怎么着？
4: 不杀也行，多少放点血。
7: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吧？
3: 你说想干什么呀？
6: 这话说，
3: 你这门楣上面一大铜镜子，你想干啥吧？
7: 不是挂铜镜子怎么了？碍你什么事儿了？
4: 那当然碍上了。
3: 你这明晃晃亮的，照什么老酒馆门口白花花一片？
7: 白花花一片还不好啊？这多亮堂啊！这叫光大门楣，懂吗？
4: 不懂。我看你就是没安好心，识相的赶紧把铜镜摘下来，要不然我砸了他。
7: 嘿，光天化日啊，朗朗乾坤，你们说砸人门脸就砸人门脸了，还有没有王法了？我告诉你啊，今天我这店是刚开业。你们要把我这店面砸了，咱们这血海深仇可就结下了。这将来我这……哎呀
8: ！好了，出什么事了？哎
7: 呀，这老酒馆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了。
1: 哟，陈掌柜呢？
9: 我们掌柜的不在。
1: 那三爷呢？
4: 大爷，这劳务费，这是我们爷们的事儿，跟我们陈掌柜和三爷没关系。
1: 各位兄弟，听我一句行不行啊？咱不管有什么恩怨，今儿个人家餐馆刚开张，这是大喜事儿，总得给个顺气儿吧。如果各位瞧得起我，那就给我个面子。不管什么事儿，咱们过了今儿再说行不行？
4: 不行，要不把这大铜镜的事说清楚，过不了今天。
0: 说不清楚，我放把火，我给他点了。
7: 哎，你敢？
0: 看我敢不敢？
1: 你敢？你干什么呢？不是，
4: 干什么？
1: 哟，陈掌柜，您可回来了！您瞧，我这都出了真命了。
10: 哎，你啥事
1: 儿
10: 了？
6: 没事
1: 吧？哎呦，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你说你弄个大铜镜子挂在门楣上干嘛呀？啊？
7: 二代三儿先生也看过了，他出的主意。
1: 那你不能晃着人家呀。
7: 我也没想到会晃了他们呀。
1: 老酒馆来人砸这铜镜子是不对，可这事儿起因在你们家里头，根在这儿。赶快让人把它摘了。
7: 不是，你说他们要是上门来啊，好上好亮的啊，没准我也就摘了。这好，你都打上来了，那我能摘吗？那感觉我怕了他们似的。那以后我贺一堂在这条街上怎么混呢？所以我现在啊，不但不能摘啊，我还得把这镜子擦得亮亮的。
1: 话我就说到这儿了，该怎么做你自己掂量，我还得去陪客呢，啊，后边那桌，那几个爷可不是一般人呐，加点厚着了，要是兜里没带钱，先赊着，别急着要，人气最重要。你把人气拢住了，攒足了，还抽不进钱吗？别光盯着脚尖儿，抬起头往远处看，啊！
7: 还用你教我？
1: 说什么呢？
7: 啊，我说您说的好，
11: 大哥，今天这事儿都怪我。我没有把握门。
4: 三爷，是我们自己要去的，这事儿怎么能怪您呢？
0: 你甭跟这儿和稀泥啊，凡事都得讲个理吧。那姓贺的啊，在他这大门口上弄一大铜镜子晃着咱们，
3: 啊，还说什么什么光什么门楣啊，
4: 光大门楣。

0: 甭管他光着哪儿吧，这算是欺负人欺负到家了吧？那我们哥几个就过去跟他说的说的，这事儿有错吗？这也就是在这儿，你要换了在关东山，就他那狗脑袋，早就让人给扒拉下去了。
1: 那是，我今天已经给他留脸了，要不然我那一刀早镶他脑门子上。
2: 行行行，别说，
3: 说吧，不说不痛快。梅子、亮子，你们也说说。
2: 啊。我听不见，不知道他们说啥了。
4: 啊，冷静着，冷静着，
5: 冷静着，
4: 冷静着，这是正经人，能打仗，冷静点，冷静点啊，冷静点。
3: 亮子说啥呢？
2: 看不懂他说啥呢。
3: 你平常都能看得懂，这怎么看不懂了呀？今天这事儿要说怪谁，没必要掰扯清楚。为啥这么说呀？因为这事儿本来没有意义，不就是面镜子吗？他愿意照哪儿让他照哪儿去。咱们是人，咱不是妖，咱怕照妖镜吗？我陈花海这辈子不信邪，不信鬼，不信神，我只信人。咱呀，把人做好了，把人这两条腿扎稳了，把人的一竖给他挺直了，咱啥都不怕。还有啊，我再说一遍，这是大连街，不是关东山。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入乡随俗，今后把关东山那一套全都给我收起来。遇什么事儿了呀，都把火气给压住，多动动脑子。咱呀，好好把这酒馆开好了，啊，少惹是非，明白啊？
6: 明白，
7: 明白了。
3: 嗯，行了，都歇着去。
7: 回去睡，回去睡。
6: 那你也早点歇着。

大哥，今儿这事儿都怨我，不能怪兄弟们啊！我知道，这贺一堂他的确也是欺人太甚。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经济参考报》专题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
0: 烈士纪念日，我市社会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
1: 飞鸿跨临河，旧桥换新檐，锦州南大桥正式通车。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
2: 黑土运匠心，工业铸华章。作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辽宁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曾诞生了1000多个第一：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轮船。这些并非博物馆里尘封的历史，而是中国先进制造业最坚实的底座。站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辽宁正依托成熟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跃迁，从历史的辉煌走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新高地，与一座座大型企业、一项项高精尖技术、一个个新中国第一相伴而生的，是一代代吃苦耐劳、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工人群体。从鞍钢老英雄孟泰，到中国焊接机壳拼装第一人杨建华，再到全国技术能手方文墨，辽宁一代代产业工人以极致匠心铸造出国之重器。70余载栉风沐雨，从建国初期填补工业空白，扛起大国制造担当，到新时代攻坚克难、转型升级，曾经扎根黑土地的共和国工业长子，挣脱传统制造桎梏，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正稳步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

0: 高地加速迈进，书写新的振兴篇章。
1: 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纪念广场举行社会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追思革命先烈不朽功绩，向为国捐躯的英烈致以崇高敬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32183部队大校副司令员高红菊等军地领导出席仪式。
2: 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启，全场肃立，面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深切缅怀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毕，少先队员列队登场，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嘹亮歌声抒发传承红色血脉、矢志接续奋斗的少年志向。献花曲缓缓奏响，礼兵将花篮安放至纪念塔基座，刘克武、郝建军、于鹏、高红举缓步走到花篮前，驻足凝视，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尽哀思与崇高敬仰。随后，军地领导陆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各界代表依次跟随瞻仰，大家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更续英雄城市红色血脉，从辽沈战役伟大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缅怀追思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凝心聚力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实践新篇章。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驻锦部队团以上单位首长、各城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烈士家属代表、机关干部等各界代表约700人参加活动。金秋送爽捷报传来，备受全市人民期盼的锦州南大桥改建工程9月30号正式竣工通车，横跨小凌河的崭新大桥拔地而起，畅通南北。这座承载锦州半个多世纪城市记忆的交通要道，以全新姿态赋能城市发展，惠及万千市民，成为秋日锦城最动人的民生答卷。
3: 观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南大桥北侧引桥，在我的身后备受全市百姓关注的南大桥即将通车，崭新宽阔的桥面飞跨小凌河，静静等候着往来的车流。那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感受这座承载着几代锦州人城市记忆的大桥。
2: 经过14个月紧张施工，改建工程顺利完工。新南大桥全长600米，全宽38米，双向六车道，设计使用年限100年，通行能力相比老桥实现质的飞跃。新桥采用铁运设计方案，护栏选用铁棕色主色调，搭配不锈钢激光镂空构件，巧妙融入锦州工业底蕴与铁路文化特色，让交通桥梁兼具通行功能与城市景观价值，成为小凌河沿岸全新的城市地标。
3: 好，观众朋友，随着车辆的缓缓地走上南大桥，意味着我们的南大桥已经正式的开通了。从此呢，这座横跨小凌河南北的交通要道正式走入我们的生活。
2: 众多市民自发来到桥头，共同见证家乡交通建设发展的重要时刻，大家驻足拍照打卡留念，用镜头记录大桥新貌，为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点赞喝彩。
4: 老百姓的路更宽了啊，心更敞亮了，也祝福这个祖国母亲啊生日快乐。
5: 所有的交通设施逐步完善，这个大新桥又特别宽敞，看上去心情就特别愉悦。
2: 崭新的桥梁、畅通的大道，承载着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少本地自媒体爱好者、摄影爱好者齐聚现场，实时直播通车盛况，分享家乡发展喜讯，传递满满的城市幸福感。
5: 我今天呢是南大桥开通，特意拿着这个设备来直播，让咱们锦州的人民看一看咱们这个新大桥开通之后的一个盛况。所以说呢，其实我的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的。
2: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命脉，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南大桥的通车对锦州城市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桥梁的全新投用进一步拓展完

0: 善了城市主干路网体系，打通了小凌河南北交通关键节点，实现两岸交通高效互通，无缝衔接。不仅全方位保障市民安全、便捷、高效出行，大幅提升城市通勤效率，更能加速南北城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双向流通，推动两岸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为城市产业升级、城市更新、全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以前的南桥有点窄，现在的南桥挺宽阔的。市民们这个出行都特别方便。
2: 我今天早6点多钟来了，就期待着桥开通了，心情也挺高兴的。南北也畅通了，交通也方便了。
3: 南大桥的开通，美观、大方、壮丽，很多老百姓们也期待到这些大桥的开通。
4: 南大桥正式通车，进一步优化了我市路网格局，不仅让百姓出行更加的方便顺畅，也将促进凌河两岸要素互通、资源协同，带动区域联动发展。我们期待随着锦州城市路网的持续提质增效，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更为我市的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筑牢坚实的交通保障。
5: 9月30号，备受锦城百姓期盼的小凌河南大桥正式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全媒体矩阵直击通车现场，与全市人民共同见证这座承载几代锦州人记忆的大桥焕新归来。为全景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本次直播采用双主持人联动报道，主持人天宇驻守通车现场，主持人佳琪搭乘首车沉浸式体验新桥通行。直播设置多机位航拍、地面跟拍，穿插老桥记忆、筑桥攻坚、锦州的桥、南桥应业四部专题短片。直播现场采访团队邀请工程建设、交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现场市民，从设计理念、工程难点、通行提示等多个角度倾听各方声音，记录大家对新桥的期待。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视频号、锦州交通广播视频号以及调频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同步上线，多渠道融媒传播，让没能来到现场的市民足不出户在线见证新桥开通运行，分享城市更新带来的喜悦。直播间里网友纷纷留言追忆老南大桥的岁月往事，为新桥通车点赞。数据显示，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全网总浏览量达到89万。这次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依托融媒优势记录城市重要节点、讲好锦州故事的生动实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持续聚焦城市发展、民生实事，用优质融媒作品见证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的每一天。
0: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关于推进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视察。
4: 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进市南山中学、子民小学，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和办学条件，深入教室、功能室、图书室、心理辅导室等场所，详细了解学校师资配备、课程开设、课堂教学、学生心理健康等方面情况，并与教育部门、学校负责人交流，听取提案办理情况汇报。视察组指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事关教育公平和民生福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关切，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补齐薄弱环节，缩小校际城乡差距，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要关注学生身心健康，丰富课后服务，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要强化部门协同，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学生。
5: 金秋送爽，赛场扬威，旌旗猎猎，少年逐梦。9月30号，由易县教育局主办，易县朱瑞小学、易县体育运动学校协办，以运动健体魄，逐梦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易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易县朱瑞小学举行。来自易县各学校师生共3500余人齐聚赛场，共赴

0: 盛会。
1: 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入场式拉开帷幕，各方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易县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特色节目轮番登台，表演融汇辽艺文脉、边关底蕴与红色精神，尽显新时代少年。

0: 得好成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
1: 我作为一线第二高级中学的运动员代表，这次运动会让我深刻的体现到了赛场上的热情和大家努力拼搏的精神。
2: 此次运动会既是对全县中小学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易县将持续深耕校园体育建设，广泛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逐梦前行。金秋迎国庆，古寺换新颜。近日，易县奉国寺阶段性保护性修缮工程顺利竣工，景区各项设施调试完毕，将于10月1号国庆假期正式恢复全面对外开放，以崭新完整的千年古寺风貌喜迎八方游客。
3: 奉国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内现存珍贵的辽代皇家寺院，寺内大雄殿留存完整辽代木构建筑，精美彩绘与泥塑遗存，历史底蕴深厚，文物价值极高。国庆假期，焕然一新的奉国寺将正式开门纳客，诚邀广大市民和游客走进千年古刹，领略辽代建筑的恢宏气势，品读古韵悠长的历史文化，沉浸式感受易县厚重独特的文化底蕴。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啥都不怕。
1: 还有啊，我再说一遍，这是大连街，不是关东山。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入乡随俗，今后把关东山那一套全都给我收起来。遇什么事儿了呀，都把火气给压住，多动动脑子。咱啊，好好把这酒馆开好了，啊，少惹是非。明白啊？
2: 明白，
3: 明白了。
1: 行，都歇着去。
3: 回去睡，回去睡。那你也早点歇着。

陈老海这辈子不信邪，不信鬼，不信神，我只信人。咱呀，把人做好了，把人这两条腿扎稳了，把人的一竖给他挺直了。

0: 今儿这事儿都怨我，不能怪兄弟们啊！我知道这贺一堂他的确也是欺人太甚。明儿过几趟，那您带几个兄弟，
1: 我一人就够。
2: 陈掌柜，
0: 张掌柜，
2: 吵吵什么呀？孩子都睡了。
0: 哎，
2: 什么事儿？
0: 陈掌柜来了。
2: 你赶紧到警察局去报警啊！就说要出人命了，走后面。
0: 哎，来来来来，那来了几个人？
2: 就他一个人，
0: 在哪儿呢？
2: 店里啊。哎，那你看那门外头有埋伏什么的？
0: 门外那么敞亮，也没地儿埋伏。
2: 还是小心点好。这样啊，你跟福六，穿上家伙，棍子、棒子什么的。
0: 陈掌柜今天来，所谓何事啊？给
2: 你赔不是来了，哪里的不是啊？我的人到你这儿吵闹，都是我管教不严。对不起，
0: 哎呦，这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赔不是了。赔不是得心诚，我怎么没看到你的诚心呢？
2: 那怎么做才叫心诚呢？
0: 哎，你的人。 跑到我这儿来是大吵大闹，这钉了客人不说，还一刀把我那大铜镜子劈了个洞，那还叫镜子吗？不成废铜烂铁了吗？那你看这镜子够大够亮吗？用不用我帮你挂上？
2: 啊，那倒不急。咱们呢，街坊邻居，又是门对门的，得多走动。 你的酒不还存我那儿呢吗？没事啊，到我这儿多坐坐。
0: 那酒给我留好了，我有用。
2: 你放心，那我先回去了。
0: 哎。

0: 这是丢人。
1: 邵掌柜，您说一摔杯子我们就出来，
0: 这问题是我没摔杯子，它是碰在地上的。
2: 我们也不知道您是摔的还是碰的呀。
0: 行行，这赶紧收了吧。
2: 邵掌柜，这大铜镜这么亮堂，咱给挂上呗。
0: 挂什么呀挂？把它给摘了，不挂。

0: 能看好了啊！鲁智深告马成了，
1: 美。

0: 你张着眼的说瞎话，咱没动，你看，你看，动，动，动不动？动，动了，
1: 这是你自己动的。
0: 睁着眼睛说瞎话，树不动，我怎么能动？
2: 我说这位爷，严总，树都让你拔动了，咱赶紧回屋吧。
0: 树根还在土里呢，哪儿拔出来？
2: 晚上风硬啊，要不咱们穿上衣服再拔。
0: 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衣服都没脱，我穿什么？
2: 住下！
0: 起来！起来！
1: 站起来，站起来，
0: 我把树拔下来做一大笤帚，给你们扫院子，好好不好？
1: 拔个小树，算了算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一伸舌头，我能把火车头给顶疯，
2: 行不行？你先把衣裳穿上，然后再出去。
3: 舌头不是，
0: 舌头就这么厉害，哎。
4: 你不信？
2: 谁说我不信了？
0: 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出来了，你不信？
2: 哎呦，您逗我玩了，嗯，眼睛会说话吗？
0: 你就是不信，走，跟我去火车道啊，咱俩去顶火车头，走。
2: 行了行了行了，您要是非顶不可，啊，您顶我得了。
0: 你说呢？你站好了啊。嗯。你站站稳，给你顶翻了。
5: 这些好酒都喝进了驴肚子里，可惜了这些粮食精啊。
6: 哟，老白头，你这是说哪位爷呢？
5: 我说我自个儿呢。
6: 哦，好。
2: 哎，多谢多谢。好，二人慢走啊。
6: 哎，好。
2: 哎。
7: 哎呦，爷，您里边请。
2: 爷，您吉祥。宫里人啊，
8: 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
7: 您请坐。小店的酒菜啊，都写在上面呢。您有什么尽管吩咐。
9: 你这馆子吃的是满菜吧？
7: 正是。
9: 那还点什么呀？八大碗上齐了不就得了？
7: 您几个人呢？
9: 就我一个人。
7: 几个人点八个菜，您吃得了？
9: 我吃不了，摆着看着不成吗？
2: 嗯，
7: 掌柜的，这位爷一个人要吃八大碗，
2: 这就吃呗。人家敢点就是敢吃啊，这客还没怕呢，你伙计先怕了，传就不让笑话。赶紧通知后厨啊。
7: 哎，这就去。
9: 等等等等，开个玩笑，两个菜，卤虾豆腐蛋，扒猪手，二两烧刀子。
7: 哎，好了您的。
8: 德爷，今天喝口茶。
9: 掌柜的，
8: 哎，
9: 你是见过世面的人吗？
8: 您也是，一打眼啊，看着就不凡，气派着呢。
9: 哟，这你就看出来了。
8: 您慢用，有事吩咐。

0: 不疼啊？
1: 那咋又龇牙又皱眉呢？
0: 啊，没事没事。
1: 老哥老弟这么久了，还隔着心啊？
0: 不是隔着心，是这酒吧，这越喝这感觉这味儿却不对了。
1: 味儿不对？
0: 嗯，这酒缸不会是有裂缝了吧？把这烧刀子的杀气放了不少。
1: 您这是跟我说笑话呢吧？
0: 什么事儿啊，都可以说笑话，就唯独这酒事儿绝对不可以开玩笑。哎，哈哈，哎，掌柜的，
2: 哎，
0: 菜味挺正啊。
2: 您吃好就行。
0: 哎，记账。
2: 哎，啊，卤虾、豆腐蛋、扒猪手、烧刀子二两。
0: 哎，你给我说这些干什么？记账。
2: 记账。
0: 记账。
2: 这小店儿概不赊欠。
0: 我这人啊，身上从来不揣钱。等在你这儿凑个整数，一并结吧。
2: 哎，这也，我不是小气的人。啊，但你说咱这头回见面，不识不熟的。不是，您这写的什么呀？是满文吗？
0: 掌柜的，我刚才说了，你这馆子菜味挺正，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我非常赏识你。今儿个咱们是头回见面，可一回生两回熟。日子久了，我是谁，是什么人，你慢慢就会清楚。我会常来的，非把你这馆子呀吃上个一层楼不可。哼，
2: 吃上一层楼？
0: 挺聪明的人怎么又犯糊涂了啊？你这个馆子太小了，我多来给你捧捧场，你这生意不就越来越红火，不就上了一层楼了吗？啊，哼。
3: 陈总，
1: 大爷，您请。嘿嘿，眼睛都直了。就，
4: 大爷，您来了。
1: 那位谁呀？
4: 不认识啊，头回见。
1: 瞧那打扮，挺气派。
4: 你看看看看看看这个，这写的什么呀？
1: 卤虾豆腐蛋。
4: 嗯，
1: 扒猪手，烧刀子二两。这落款看不清楚。这满文谁写？
4: 就刚才那人。
1: 这笔迹怎么这么熟呢？谁这是？
5: 酒缸上果然有糖缝，特别的细。要不仔细瞅都瞅不出来、啊，老哥，你这张嘴可真成神了！
0: 什么鬼呀神呐？天天喝，也就练了这么点本事。
5: 就这本事啊，可不是一般人能练出来的。有的人喝一辈子，喝的全是糊涂钱。
0: 喝酒不就是图个糊涂？这糊涂了。少心事，少火气，晚上啊睡得好，多美呀、啊！
5: 哥，
0: 嗯，
5: 本地人吗？家里还几口？
0: 这喝酒人呐、啊，只管品酒，不扯家事。你提这个呀，说明你这酒还没喝到妙处，妙处即无语。咱不能拿酒说事儿，哎，得跟酒说说话。嘿嘿，我就不喜欢那些把酒当工具，借酒说事儿，把这酒都给糟蹋了。

0: 慢慢喝着，我忙去了。
1: 老白头也够酸的啊，整黑老酸的坛头。
0: 人家说的没错，咱们自己觉得啊还挺厉害的，眼睛瞎了都不知道。高人就在眼前，咱没看见呀。也好，酒缸前卧虎藏龙，这才是老酒馆。
2: 干干了啊！
3: 干了，
4: 好，来来来，
3: 好好，
2: 杜宇胜，
5: 不是。
2: 这杯子太小了，
4: 小点，小点。
2: 昨天 啊，我用大碗，我一个人喝了五斤闷倒驴。
4: 哇！
2: 喝完之后你们猜怎么着？
4: 怎么着啊？
2: 脚下有根，
4: 嗯，
2: 脑子清醒，
4: 嗯，
2: 就是一个字儿，舒坦。
4: 哎，
2: 怎
4: 么的？
6: 哎，对，半人半人半人，真棒。
2: 吹。谁呀、啊？谁说我吹呢？啊！
7: 我眼睛进去沙子了，给吹一吹。
6: 我给你吹吹。
4: 喝多了，
2: 喝多了吧？
4: 喝多了
2: ，不理了。我说哪儿了？
4: 五斤没倒驴。
2: 喝完之后，我说回家吧。
4: 啊、
2: 巧了，路过一片大海。
4: 啊、
2: 海水清啊。我说你洗个海水澡吧，我一猛子，我就扎进去了，那叫那浪里白条，
7: 白猪好啊，
2: 什么白猪啊，
7: 光了毛的白猪，肥肥嫩嫩的，煮起来可香了。孩子，你吹错眼睛了。是这只，
6: 啊啊！
7: 接着吹，
6: 哎，
4: 喝多了，
6: 嗯，
2: 开始说什么呢？
6: 不会啊，
2: 洗着洗着我累了，我就睡着了。哎、醒来之后，
4: 嗯嗯嗯，
2: 坏了，
4: 啊，
2: 围在我身边啊，密密麻麻都是鱼啊，
4: 嗯、
2: 死了。翻板了，
4: 怎么着？
2: 管他怎么回事儿、
4: 啊！
2: 我琢磨着，我把他带回家去，我给他炖了，两麻袋，整整两麻袋，我背回去，我给他炖了，揭开盖儿，
4: 啊啊！
2: 明白了，
4: 啊，明白啥了？
2: 满屋子都是闷倒鱼的味儿，感情啊，这鱼让我熏死了。
4: 慢着，
2: 吹！我说你，说谁吹呢？
7: 我是腰酸，得吹吹。
2: 还得腰酸、啊。老头儿，我给你吹吹呗。我给他吹吹。行、哎，我吹吹，我给他吹。
4: 算了，
2: 喝酒，
4: 不理他，来，喝酒。
2: 你说我吹没吹？
4: 没有，
2: 我只吹没有，
8: 绝对没吹。
4: 来，
8: 哎，
9: 慢着，
10: 吃好了吧？
9: 吃好了。
10: 哎，今儿个，看看啊。下午三点，啊，三点，哼，到我家里啊，打麻将，嗯，
11: 好，那咱不见不散，我们先告辞了。
2: 哎，
10: 掌柜的，
12: 您吃好了。
10: 行，我这小本买卖，一天挣不了几个钱，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上背着好几张嘴呢，
13: 无需多言，几个钱的事儿啊，结账
10: ，那我给您算一下啊，
12: 哎呀。

0: 出门在外没养成攒钱的习惯，这可怎么办了？要不这样，我这金溜子压你这儿，压你这儿是压你这儿啊，你得给我看好了。我这金溜子可有讲究，万一给我弄丢了，你这管子可赔不起。
1: 那您这东西这么金贵，我还真不敢留。你还是记账了啊？得，回去。
0: 这字儿啊，越看越眼熟。
2: 您上回就说眼熟。 这到底是谁的字儿啊？
1: 好像是那位王爷。
2: 王爷？
1: 啊，
2: 哪个王爷？
1: 这样，下次他再来，你叫我，我给你好好瞅瞅。

0: 看清楚了吗？我现在是老眼昏花，那你凑过去看看去。啊。哎呦，他要真是王爷，我凑过去了，那不是失礼吗？他要认出我来，我再没认出他人，那不更失礼？
1: 算了，管他什么王爷不王爷的，反正天底下吃饭就得给钱，这皇帝老子来了，他也得给钱。
0: 哎呦，这话叫你给说的。 要真是皇上当你儿来吃饭，吃高兴，随便赏你个小物件，都够你活大半辈子的。
1: 可他不是皇上啊，
0: 那王爷也够瞧的啊，哪个不是腰斩法官，富可敌国呀？抬抬手就是真金白银。
1: 那他到底是不是王爷？
0: 别急呀，他要走了。
2: 那我现在要不要再结账？哎，
1: 这欠我不少钱呢。小不忍则乱大包。
3: 哟，爷，您吃好了？多少钱啊？
4: 要不咱们还是结账啊？
0: 凑个整数，一并结。
1: 哎，您高兴就行。
2: 嗯，
0: 行。那我今儿还真高兴了，给你画幅小画。
1: 哎呀。

0: 您这画的是什么羊？
1: 这是牛，
0: 牛。我怎么觉得好像
1: 像什么呀？
0: 像小牛。
1: 小画小画，当然画的是小牛了啊！你要是画大牛，你看，它也施展不开，不是？啊？
0: 对对对对，你说的是。
1: 得，找把好手，裱好了，挂在墙上，吉利。
0: 哎，好嘞。哎，你慢走啊。那看好了就送您了。
2: 没错啊，我曾经听说宫里边有位王爷特爱画牛，可是画出来呢像羊，有人美其名曰羊牛。
0: 羊牛？
2: 没错，就是他。我说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这个人我曾见过，可是叫什么我记不住。不管怎么说，他是王爷大主顾，您千万别小气，伺候好了，说不定哪天一高兴，唰，一袋银子就搁到您这儿了。

0: 来，两位里边请。
1: 奴才给您请安了。
2: 起来吧，掌柜的，再上四个好菜，一斤酒，酒要最好的。
1: 不敢不敢，奴才楼上还有朋友，就不叨扰您了，奴才先行告退。
3: 这，
1: 来这边请。

0: 您吉祥。
1: 你也吉祥。
0: 您的那幅画可谓神形兼备，跃然纸上，叹为观止。
1: 你也懂画？
0: 在宫里见，略知一二。
1: 你在宫里何差事啊？
0: 教小王爷们管教的。
1: 我想起来了，你姓呢？
0: 您认得我？
2: 我二弟跟你学过管教，他常提起。
0: 那敢问二弟他？
1: 哎，英年早逝，不提也罢。哎，坐。
0: 奴才不敢。
1: 让你坐就坐，无妨。
0: 这。
1: 你何时出的宫啊？
0: 皇上走了，奴才就走。
1: 那这日子也不短了。
0: 可奴才心里一直记挂着皇上。
1: 谁都说呀，心里记挂着皇上。可人心隔肚皮呀，真正装着皇上的人，又有几个呢？

0: 一片忠心，天地可见。
1: 很好，太好了，来，这杯酒我敬你。
0: 奴才不敢。
1: 接着，
0: 这，哎，皇上万岁，王爷千千岁。

0: 真是王爷留下来的。你说就他一个人，肯定是他的。
1: 好东西，您瞧这成色，肯定是宫廷御用。
0: 哎呀，你别一说是王爷的，你就说好啊，
1: 信不过我。

0: 上等沉香，打磨成十八里珠啊，俗称十八子啊。此手串，通体雕刻精美，珊瑚佛头和佛陀塔，佛陀内中空，透雕圆纹，刀法圆润，线条浑厚，乃世间佳品呐、啊。此物年代久远，实属难得呀。
1: 周老板，看准了，
0: 此物的来历不必多问，我只能说，此宝金贵的很呐、啊，要小心珍藏啊。
2: 我瞒您说，自从我捡到此宝之后，那是如履薄冰，胆战心惊，我整宿整宿睡不着，就怕被那个贼人给偷走了。如今物归原主，我这心他也就踏实。
3: 郭掌柜，我走过千山万水，少见你这样的实诚人。
2: 那您过奖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好人确实是个好人。哎，咱把账结了吧。怎么，怕我接不起啊？
2: 不不，这点小钱对您来说那就是九牛一毛。
4: 怎么这么说话呢？这点小钱怎么会是九牛一毛呢？是九牛一毛上面的毛尖尖。
2: 对对对对对对，毛尖尖。
3: 你们这两张嘴呀、啊，一听就是从宫里学出来的，甜得很。来，赶紧结账吧。
2: 这不都说了吗？这点小钱您别放在心上啊，等攒多了，攒多了也不怕啊。是谁让咱是自家人？
4: 这话说得好，哪有自家人跟自家人算账的呀？
3: 短短一句话，讲的真是热乎人。我要是再固执己见，就寒了自家人的心了。哎，要不这样吧，这手串你拿去玩去。
2: 这宝贝我接不住。爷我呀、啊、就盼着你能常来。
3: 我这不是来了吗？啊，心想事成，好福气啊。您
2: 那也是托了您的福。
4: 爷，您今儿个想吃点什么呀？
5: 爷，您来了，里边请。
6: 哟，
5: 爷，您来了，这，坐。
2: 爷，您今儿几位？想吃点什么？
3: 你坐。
2: 哟，这不敢。
3: 让你坐就坐。霍掌柜，咱们可认识很久了，你觉得咱们俩处的怎么样？
2: 挺好的。
3: 我记得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我记得你说咱们俩处的像自家人一样，难道是我记错了？
2: 是，我确实是这么说的。
3: 说过就好。
2: 这么说过，
3: 自家人好，自家人说话不用外道。
2: 哎，你有什么你就尽管吩咐啊，我照办就是。
3: 那我就跟你直说，我最近啊遇到了点棘手的事，又感受手头不宽裕，想从家里啊拿点钱。
2: 爷，您别把钱都放家里啊，小心贼惦记。
3: 我说的是从咱们家里拿点钱。
2: 咱们家？哦，这儿拿点
3: 是借，但是跟家里人说话，这个借字啊太外道，多夹生了。

0: 我说的不对吗？
1: 对着呢。
0: 半个月后啊，连本带利一并还清。
1: 那得借，不，得拿多少？
0: 压你点东西，啊，
1: 这东西太金贵了，这我接不住啊。
0: 压你点东西啊，我拿钱拿的也踏实。这样啊，找个明白人，看看这宝贝值多少钱，然后啊，你就给我拿多少钱出。万一你手头没那么多钱，就找朋友啊，筹借点吧。
1: 爷，您把这直接点给当铺，这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自家人在，我用得着去当铺点钱花吗？这让外人多笑话呀！
1: 啊，是，您说的也对，哼。
0: 那这件事儿就拜托你了啊，越快越好。来盘牛肉，
2: 一壶烧高了。
3: 来，再来杯白水。
4: 二位爷，里边请。
5: 喝多了就拔树那位，
6: 刚才忘了二两那酒壶里兑了白水了。每天喝酒都劲儿劲儿，我还以为他那酒倒有多深，熬了半天也就这两下子。
7: 周端也比快人轻薄了不是？
6: 您是说他品出来了？

0: 这么好的东西，舍得吗？
1: 搁在您这儿我放心呐，搁在家里怕贼惦记。
0: 卖了多好啊，钱更多呀。
1: 卖了就买不回来了，搁到您这儿，保不齐我什么时候还能把它给赎回来。
0: 好。拿稳了。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世安。

0: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雨，又叫真凉雨。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如此，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雨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尸鱼刚刚洄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如子是本地的流民，对季节变换一向迟钝，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1: 就在那个草甸的内侧，你看吧，
2: 刚才这个甸子，现在水就给我没过来，这边在这儿。
3: 它应该往前滩位置走啊。
2: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浅滩那边去。嗯、我试了一下，可以的，在这儿。
1: 嗯，对，在这儿，你看看，它能走。
2: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

0: 是的。
1: 站在赛月。
2: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3: 哎哇，今天又刮风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太快了。
2: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3: 外面在这边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北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现南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2: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它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巢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游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树枝被踩断了，
2: 这是咋弄的？树枝，
1: 这已经有几年了吧？啊，现在就是一串一串，上面树枝进去的是。但是我挺佩服的啊，你看弄粗大滚他能当起来，怎么铺下怎么弄啊，就这个老弯你看多粗
3: 啊。
1: 但是现在看了这些，还有一些不但那个耗杆是吧，
3: 耗杆
1: 这不缺耗杆吗？就是咱现在不但的提供这个树枝出材啊，开出来就耗杆扎的嘎全部会烧一些加雀巢，要不他那个嘴是扁面的，往外耗就雀巢就是掉这个巢的时候费劲。
3: 这巢穴应该是去年的，
1: 它今年新
3: 的，今年在又加高，
1: 加高了，
3: 哎，二层楼的
1: 新架，进春天就是它，就是扎春天弄的去柴嘛，进去是够了，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这巢进春天的时候，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扎那个巢材啊还得增加，要下一步扎什么，就像这个大粗棍的。带七大八大须刺啊，须叉面，扎也拉一些嘞。像这样棍，假如大叉面，下部的密集的多，它是不是给它垫了吊儿草，就给它筑巢？粗了它吊不动，直接它陆地那会儿

0: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它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它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鸟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1: 那边看不着吗？人没有吗？石头那边也没有啊。下下边看看吧。
0: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1: 所以要放心，兄弟们。
0: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1: 在拖上腐化完，它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了。这个地方不对，他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秧子一样，过来就是他来就是来繁殖完后，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北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里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就这么说就出来觅食了。他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他的黑脸琵鹭，他说不叫琵鹭嘛，像那个他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琵琶的似的，它就是一这么走，它那嘴是扁的，是吧？就是属于这么往这么刮了。它并不是说这个是像别的鸟它这么逗，它就是那嘴平的扁的。啊，就是这么里边它这么刮了，刮了出来，刮了出来，小雨小下去就走了。它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那开始走，一直到这边，尤其到那个石头点，就这个点。觅食点，今天这潮水退完后没看出来过呀。
0: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1: 这样没有，那个方向没有。躲在哪了？趴下来了，早上天就黑了。
0: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
2: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0: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任性生长。
3: 什么内部？螃蟹、海螺、鳝鱼，什么内部？
4: 我们的石城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5: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
4: 那也是宝岛，找这个去。
0: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晒。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

村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爆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皮鹿家族最习惯的觅食。

0: 今年就在冬天找地方养屋了。
1: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它、啊、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飞也不行，叫它。现在这无人机对它啊，草一溜溜你撵不上的。
0: 哎呀，那就当草长长，往边儿赶一赶，你说。
2: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3: 我在右移，他在左移，咱俩就是。
4: 那
3: 得一下看一个啥图了。
4: 对。
3: 无人机也慢点啊，就是随时的。你别说，这东西正能围住他。
4: 能围住他。
3: 你看这东西是死洞。
4: 啊，对呀、啊。
3: 这不死洞吗？现在两个无人机他害怕，你看。
0: 现在哪那个进没进去？
5: 在里面拖，大哥，你别墨迹，你就纳王，你就把无人机都摇过去。大凤，你扯念头拖了，就念头给大哥，念头给大哥。
6: 你给我好，给我
5: 调嘛，调。念头大哥呀，你别扯拖了嘛。念头
1: 给顶上，他有动静他就跑了。
7: 这无人机再往前退退，他就进去了。
1: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8: 慢点，大哥。
0: 哎呀，太顺了，其实上又探出来根本抓不了他。
1: 好了，这杆好像是挂的，对，好像是挂上。
0: 哎妈，机器是破了，有点感染了，治一下。
1: 这是个大供，啊，供的，从嘴里能看到，粗大，我的嘴细的，
0: 八度，
1: 这挺圆满的。
2: 秋水长天，现在终于到了黑脸琵鹭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大。
9: 现在恢复的挺好，
10: 我们会精心饲养的，
9: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野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河套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

0: 走呀！
1: 一、二、
2: 这个，
1: 开开了。
2: 一点点啊！哎，
3: 看不着，赶紧自首。
4: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冬捕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

0: 我这撸啊啊！走都能走了了，现在这样也不冷了，能不能刮网？那洞里也有裤衩子，刮上网去。你让他那边停，我让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1: 没有事儿
0: 啊？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脚底下。
2: 怪吧，这没往里走呢，
3: 这走呢现在，
2: 走他
0: 走呢吗？
2: 走
0: 不歇，
2: 没一米都走不上，
1: 怕啥玩意儿？
0: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的，他
2: 来，来呀，来了，比上了，来，
0: 一二，走了。冰不是没事，他搁家看着呢，冰碎了就完了，哥。
3: 啊，过这轱辘好了啊。
0: 冻了个冰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绳拽过来。
3: 十点了。
0: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得打到边儿，知道吗？
3: 给你拽拽，你拽走了。
0: 好，
3: 拽去。
0: 再来，不这不行。
3: 停！哎，等会儿，这上冰了吗？
0: 这是硬的。
3: 慢点，
0: 收不起来。
3: 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2: 拽，给我
3: 拽就完事儿，拽上这绳收回就完事儿了。别
0: ！我说你这撂就行，撂就行。那洞里底下有裤衩子，刮上网就行。行不行啊？行不行啊？四口人。俩孩子打就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不就完了？你给家取坏了，对我来说，要不你搁家待着。
4: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
3: 来了！
4: 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0: 哎呀，来了！听命令，
3: 把这俩人给他干了！
0: 快来！
3: 出发！
0: 来，第一个还有一个呢，来，上来了，来，去，二，走着，去，二。
4: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

0: 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1: 快点啊！
0: 今天的冬谷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1: 啊，这过年都回来了。
0: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仓鹭将饱餐一顿。
1: 嗨嗨，走你！
0: 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曹红老师温暖而又有力量的特教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成远貌。
0: 秋季学期，辽宁工业大学迎来一批崭新面孔。为做好新生安全教育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锦州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
2: 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迎新广场上各学院报到帐篷依次排开，人潮涌动。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驻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民警穿梭在报到人群当中，向报到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面对面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常识。
3: 刚刚入学，自己缺少辨别能力，听完民警的讲解，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帮助我们新生提高防范意识，安心开启大学生活。
2: 民警还结合高校高发诈

0: 骗案例，细致拆解校园诈骗套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财产与人身安全。
1: 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我们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2: 世间最美的教育是接纳不完美，用温柔治愈残缺。有这样一群师者，坚守在特殊教育的岗位上，与无声相伴，与温柔同行。他们以手语为桥梁，打破无声世界的隔阂，以耐心为星光，照亮特殊孩子的成长之路。寒来暑往，朝夕坚守，用包容守护童真，用坚守浇灌希望，让寂静的世界开出繁花，让残缺的生命绽放光彩。下面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曹红老师他温柔而有力量的特教育人故事。

教室里的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格外清晰，滴答滴答，像是在倒数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毕业照拍摄结束的那一刻，喧闹的操场终于安静了下来。我看着手中刚刚冲洗出来的合影，照片里的我们笑得灿烂耀眼，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块，又像是被填得满满当当。大家好，我来自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特教教台上，我度过了几千个平凡而充满温情的日子。同事们总是亲切地称呼我接班专业户，因为我带过的几届毕业生，无论是听障班还是启智班，都是半路接班。做过班主任的老师都知道，这后妈不好当，在特教学校更是如此。带刚刚毕业的这个听障班，就是一场漫长的破壁之旅。由于听觉受限，他们仿佛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听不见任何声响。他们渴望交流，却因为害怕表达不清、不被理解而选择封闭。刚接手这个班时，那种令人窒息的隔阂感，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班的第一周，每当我满怀热情地走进教室，面对的总是几双警惕、躲闪，甚至充满敌意的眼睛。小飞就是班里最倔强、最不接纳我的那个，无论我如何嘘寒问暖，他从不与我对视，总是低着头，用刘海遮住半张脸。我这参加过基本功大赛的手语，他回复我的永远是看不懂。为了让他眼中有我，我开始了笨拙的模仿。我学着他生气时眉毛挑起的高度，学着他开心时嘴角上扬的弧度，学着他焦急时跺脚的力度，但仍然无济于事。说话听不见，手语看不懂，动作没反应，我真的无计可施了吗？但我只有打破这最坚硬的壁垒，才能敲开这个特殊集体的门。我开始悄悄了解这个倔强、拒绝沟通的孩子背后的故事。原来小飞的妈妈也是聋哑人，因为没上过学，不识字，也不会通用手语，两个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最亲近的人，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无法实现。正值青春期的小飞坚决

妈妈接送他上学，而爸爸又经常因为工作不能按时接他放学，常常只剩他自己孤零零在学校。于是我想用我的方式让他的等待变成甜的，一包小饼干，一块巧克力，一个小发卡，我不失时机地带着我的小礼物向他示好，陪在他身边。可这些小礼物他从未打开过。终于有一天，放学铃早已响过，时针已悄悄指向了六，小飞的爸爸还迟迟未到。我仍像往常一样静静地陪着他，不停地跺脚，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焦躁。来到他面前，我用手语比划出我也很生气，不是因为爸爸不准时，是因为你一直不理我。他愣住了，抬起头，眼神第一次聚焦在我身上。他试探性地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对不起。那一刻空气凝固了，我们俩的眼圈都红了。那是委屈、释然、接纳，是我们之间第一座桥梁搭建成功的激动的泪。从此我的手语他都看得懂了。从那以后，我不只追求手上的艺术，更讲究心里的功夫。为了纠正发音，我经常让他们把手放在我的喉咙上，感受声带的震动。我带他们去操场奔跑，去阳光下大笑，用肢体语言告诉他们，快乐就是心跳加速，就是嘴角上扬。我不止在教书，更是在翻译世界。我将风雨声翻译成闪电的符号，将鸟鸣声翻译成翅膀的震动，将爱这个抽象的字眼翻译成无数个拥抱、抚摸和坚定的眼神。我的育人故事里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耀眼光环，只有对生命最赤诚的敬畏。我将继续守望我的最后一公里，终有一天，这里的孩子都将离开校园，融入社会，面对一个更加复杂、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世界。他们没有了老师的翻译，没有了学校的庇护，前方的路或许会更加艰难。亲爱的各位同仁，如果您在便利店、菜市场、十字路口遇见这样的孩子，请您像对待您自己的学生那样，接住他们的笨拙，珍藏他们的无邪。因为残障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特殊的少数，而是与我们同行的伙伴。让他们在一个真正包容平等的世界里自由地学习、生活、工作、爱与被爱。世界赠予我们的，同样赠予他们。

0: 塔山刘忠谷，英雄永留名。塔山英雄程远茂在塔山阻击战中坚守阵地，浴血奋战，用钢铁意志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李正阳的讲述，重温塔山战场的热血与忠诚，致敬这位英雄。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正阳，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024级软件技术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守备英雄程远茂的故事。1948年9月12日，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打响。在关键一战塔山阻击战中，连指导员程远茂英勇无畏，带头冲锋，率领战士们以血肉之躯铸就钢铁防线。在6天6夜的生死鏖战中，书写了一段不朽传奇。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26岁的他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历经百战，8次荣立大功，枪林弹雨中淬炼出铮铮铁骨。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这场持续6昼夜的鏖战，在第4天，10月13日最为激烈。天刚亮，国民党军调集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等4个精锐师，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疯狂进攻。小营盘阵地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作为指导员，程远茂第一时间冲向一排驻守的前沿阵地。此时小营盘阵地上的6个地堡已被炸毁5个，2排、3排阵地尚有断续枪声，唯有1排阵地陷入沉寂。程远茂敏锐地发现，对面山坡上敌炮兵正向前推进，海面敌舰的炮口也瞄准了这里。他扯开嗓子动员战士，要以一顶百，没有子弹还有手榴弹，没有手榴弹还有刺刀石头也是武器，死守阵地寸土不失，实现我们的决心。话音未落，敌军炮火如暴雨倾泻，敌军黑压压地涌至阵前。程远茂的吼声穿透炮火，沉住气，放劲了打。他像一道移动的屏障，始终挺立在最危险处。炮弹在四周炸响，浓烟多次吞没他的身影，而他每次抖落尘土，目光依然如炬。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以血肉之躯升起移动长城，一次次击退敌军的疯狂冲锋。然而代价惨重，当枪声暂歇时，阵地上仅剩17名伤痕累累的战士。程远茂身负重伤，弹药也已耗尽，望着山下重新集结的敌军，他对幸存战士嘶喊，只要有一口气，要和敌人拼到底。这呐喊点燃了最后的斗志，战士们攥紧仅存的武器和石块，准备殊死肉搏。千钧一发之际，增援部队终于赶到。程远茂和战士们以濒临极限的坚守，彻底粉碎了独立95师的疯狂反扑，牢牢守住了塔山防线。战后28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程远茂荣膺战斗英雄称号，获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奖旗及毛泽东奖。

章。1950年，他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年过去了，塔山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程远茂与战友们用生命诠释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却如璀璨星辰穿越时空，永远闪耀在民族精神的苍穹之上。这精神是照亮前行的火炬，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无畏前行、战胜一切艰险的精神。

0: 金秋起新城平安护城长。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是校园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千万家长最关心、最牵挂的民生大事。守护学生们吃的安全营养，是太和区教育系统坚守不变的底线与初心。新学期伊始，太和区教育局联合区纪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联合督查行动，以多部门联动检查、纪检全程监督、全链条细致排查的硬核举措，全方位守护辖区师生饮食安全。此次联合检查坚持不走过场、不留死角、直面细节的原则，督查小组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食堂，聚焦校园供餐全流程，各环节开展精细化、全覆盖专项核验。工作人员重点核查食材采购台账、进货溯源凭证、食材新鲜度，严格检查食品加工制作规范、生熟分区操作、后厨环境卫生、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储存、厨具设备安全运行等关键点位，逐项排查潜在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记录、现场反馈、限期整改，从源头堵住食品安全漏洞，筑牢校园饮食安全第一道防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

0: 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
3: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了。

0: 今天感觉怎么样？
1: 挺正常的，十月
2: 以后多，小饭馆里也可以。
0: 不是的，自助也合适。哦，
3: 爸，今天买饭了。哎，
2: 哎，
3: 何大人呢？
2: 阿离，你在呀？
3: 哎，大夫，这床病人怎么不见了？
0: 我还要问你们，这床的病人去哪儿了呢？
2: 啊，不知道，我们打早饭去了。

0: 这是我爸的衣服，那我爸肯定是跑了。
1: 不会吧，他病成那样怎么跑啊？
2: 病人是酒精性肝硬化晚期，目前已经进入了失代长期，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引发很多的并发症，比如消化道出血、肝心脑病等等，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呀。他目前的状况啊，只能住院戒酒治疗，你们怎么能让他跑掉了呢？
1: 是他早上起来从一早他就闹着要走，好半天才把他说服住。你看，要不然咱们还不是一个人去买饭呢，那个人看着他。

0: 爷爷，
1: 哟，
0: 您出来干嘛？您赶紧回去治病啊！您怎么还能出院呢？
1: 哎呀，
0: 哎，您这吓死我了！
1: 你怎么来了？我不住院了，那病房啊太闷的慌，没病都能闷出病来。你今天怎么没上学呀、啊？
0: 什么闷出病来？您先别管我了，医生还找您呢，你赶紧回去先治病。您是不是担心钱的问题？您真不用担心，实在不行还有我跟老吴呢。
1: 真是好孩子，谢谢，谢谢你和你爸爸。可这人的寿命啊，不是自己能掌握的，也不是他们大夫能掌握的。老天爷想让你活65，一天都不会多给你。老天爷要想让你活80啊，一天也不会少给你的。我跟你们爷儿俩真是有缘，可是再有缘，我也不能拿我这病麻烦你们。你们
0: 哎，什么麻烦不麻烦？我真憋不住了，我就跟您直说了吧，我是您亲孙子，吴征是您亲儿子，我奶奶叫吴淑英，这下您明白了吧？正说，
2: 记住，孩子，以后不要再去我们小饭馆了。也告诉你爸爸，不要再来找我了。
0: 不是，爷爷，你什么意思啊？我爸您儿子吴征您忘了吗？那我奶奶您媳妇儿吴淑英您也忘了吗？你们怎么就搀他回家了呢？你们说好一块带着回去看病吗？哎，这都说改就改呢。
3: 我劝你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更不要浪费机票钱，这根本不可能。
4: 一大早给谁打电话？
3: 啊，没谁，就一个客户，合同赶来赶去的，老师不满意。我挣他点钱还挺不容易的。
4: 好，锁了。
5: 我下午4点半到上海。
3: 老吴啊，还没和好呢，什么时候来？
4: 我忙着呢，
3: 我很忙。
6: 好的，好的，那你到了以后就 re 我一下，我马上下来。好，我先往回走，谢谢。
7: 喂，
6: 我说刚才在飞机上听机长的广播，怎么那么耳熟？原来真的是你。
7: 回来探亲啊？
6: 来看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朋友，听说他最近状态不是很好。
7: 最重要朋友不是应该是你澳洲那未婚妻吗？
6: 我们分手了。
7: 哦，分手马上回来，这真是拿得起放得下哈。
6: 有些东西还是放不下。哦，车来了，先走了。
7: 好，回见啊。
8: 好，我又发现这个同学有些名词字尾会搞不懂。我今天先帮大家介绍两个关于人的名词字尾，一个是 IAN， 这个字呢，其实它是要代表某一种具有同一特性的人，或者是同一族群的人。我来举一个字哦，当你在 vegetable 后面加上 IAN 的时候，我们会把 BLE 去掉，然后呢，在这边形成 vegetarian， 而这是根据发音的原则去加上去的，所以 vegetarian。

0: 什么人呢？大家都知道 vegetable 是蔬菜嘛，对不对？那 vegetarian
1: 素食主义者，
0: 素食者没错。你可以根据这样子的变化就知道他是素食者，或者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草食性动物。
2: 今儿你拉我回家吧，行吗？
0: 你家这么近，还要我载你啊？况且也不顺利。
2: 不是，老吴回来了，今天家里有大事发生，家庭大事，你得参与吧？
0: 你们家庭大事我就不参与了。
2: 不是，你还没原谅老吴，他到底做什么十恶不赦事？走，你跟我回去，我讨伐他。怎么了？
0: 明天见。
2: 你不拉我了？俩人加一块儿都70多岁人了，还那么幼稚。要搁我儿子都1岁半了。

0: 没事儿。
1: 想着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反正也不用了。然后啊，咱把这店给租出去，就吃房租，咱也够日常开销了。
2: 吃瓦片
1: 啊，
2: 那能撑多久啊？哎，宝贝儿，你跟你爸学了这么长时间炒菜，没学会个一样两样的？
1: 妈，
2: 打住，半样不会我知道了。
1: 您也别说我。您跟我爸结婚20多年了，您也不是半样都没学会。
2: 大夫这么说了，反正他这病治也得治，不治也得治。咱们现在来，耶，发动最高的智商，得到处筹钱去啊，对不对？
1: 知道妈，是得筹钱，我这不是到处借不到钱，我才想着说把店给租出去呢。哎，万一碰着一个冤大头，高价把咱们店面租出去。这问题不就解决？
3: 这门没关，我就进来看看。听说老爷子现在身体不太舒服，怎么样了？
2: 啊，那个楼上呢，他现在不太方便见人。
1: 哎，你说你这眉毛，这鼻子。这眼睛，这嘴，哪儿长得跟我像呀？你真是我哥啊？
3: 老爷子不是去过医院吗？医生怎么说啊？
2: 那个，你给你爸爸倒杯水去啊！
1: 啊，
2: 告诉他我回来给他喂药。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们家是谁了？完了，不停地往我们家跑，哄着老爷子，哭着喊着让他喝白酒，我拦都拦不住。你知道他什么病吗？酒精性肝硬化。你什么目的呀？
3: 我没什么目的，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他是谁的。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想单纯去看看他。
2: 那个老爷子让我告诉你，他不希望你老来打扰，以后你忙你的，就别来了，好吧？我就不留你了。

0: 哎，妈，人呢？
1: 等一会儿，啊，谁呀、啊？谁呀、啊？
0: 我哥呢？
1: 你哪来的哥呀、啊？
0: 不是这，
1: 你爸说了，他根本不认。哥呢？
0: 嘘，哎呦，妈，你也别那么紧张。

0: 啊，要人没人，要钱没钱，人家能图咱们什么？哎，你看人家，外表看着也挺是这么回事儿，看不出来吧？人家藏得多深呐，那多厉害呀！你差远了这个二百五。我告诉你啊，这房子是你的，哼，明白吗？图什么？
1: 妈，我跟你说，这店，就这小破店儿。
0: 他也不会图，我也不要。你有病吧你？就算这店破烂，行了吧？你告诉我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前后街在哪儿？黄金地段。哎呦，你什么时候能脑子清醒？你的房子，你的财产，懂不懂？懂不懂？
2: 知道了，知道了，别生气了，我爸
0: 傻死人了，你知道吗？哎呦，操死心了。
3: 小欧，你怎么会在这儿？
4: 那天在 FaceTime 里看到你状态不是很好，我有点担心，所以就买了个地方回来看看你。给你寄的口罩带了吗？
3: 没有，你给的东西我都不会。

0: 我好久没有见到叔叔阿姨了，也不知道他们。
1: 下午好啊，小马老师。这位是我舅舅。朋友。你好，我是叶欣，是你们老师的好朋友，很高兴认识你。哎，算了算了，那个咱俩也是头一次见面，而且也不用着急套近乎。
0: 如果你要是知道我是谁，你就不想跟我做朋友了，对吧？
2: 回家去，写作业。
3: 够红。
1: 啊，行，那我先走了啊，拜拜。哎，你今天给我留的英语作文题目是不是自你的？我就写我的机长老爸和我的小马老师。怎么样？我先走了，拜拜拜拜拜拜。哎，那个，今天晚上我让我爸给你做面条啊，你也一块儿来啊，舅舅，拜拜。
0: 拜拜。刚才那个孩子管你叫小马老师，我听我妹妹说了，你跟那个机长在一起啊，所以他就是他的孩子。
2: 这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小五，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都是因为我造成的，我真的特别后悔当初那么草率的就跟你分手，因为离开你后我才发现谁都没你重要，所以我回来了。
2: 我现在这个状态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
0: 小雨，不用骗我，你也骗不了我，我是最了解你的人。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有理想的人。你现在在这样一所破学校里面，你的才华和志向会被这里所有的一切所埋没掉。而且你还和一个中年人谈恋爱，他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儿子。你现在这个状态，我看了特别难受。如果你相信我，我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去弥补你。
2: 说完了吗？你的意思是我跟你分手造成我现在自暴自弃？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你真以为你自己这么重要啊？话说够了吧，这附近就有一间 coffee shop。
0: 好好，那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2: 我是让你自己去，我以后怎么样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行，我们改天再约。
4: 以前身份没挑明的时候，他对我不错，见着我也很热情，还主动给夹菜啊什么。现在身份一挑明了，他就冷若冰霜，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哎呀，
5: 这事我也想不明白，我真是被这个太强大的冲击量给我冲懵了，蒙圈了。我现在，
4: 你说他知不知道这个身份？
5: 我觉得肯定不知道吧，要不然人家也不会。

0: 就刻意来找你，是吧？要挑明早就挑明了呀。其实你要这么一想啊，之前有一些蛛丝马迹，就是咱没留神。
1: 别蛛丝马迹，蛛丝马迹。你现在又知道还蛛丝马迹，你这叫事后诸葛亮。
0: 不是，你想啊，你第一回带我去那个老街小馆吃饭，我就觉得哪儿哪儿相识，你知道吗？后来一想，你说做那个茄子，老头子做那茄子放紫薯叶，你说谁这么干？不就你妈当年这么干吗？
1: 哎，你说也是，一说这个还真是。你说天天去他那儿吃饭，墙上挂着那营业执照就挂在那儿，就愣没去看一眼，还跑内蒙古去找去，真应那句老话了，凡事啊，鼻子底下才见真章。
0: 不是，你说你这人生啊，太玄幻了呀，啊，叭一下蹦出来个儿子，叭一下蹦出来个爹，不是谁都谁写的剧本啊？都，
1: 你有父母，你体会不到。我从小自己没爹，终于有爹了，那感觉玄幻归玄幻，但还是挺高兴的。小时候老挨欺负，为什么？没爸吗？没爸给你撑腰吗？就想着说学习成绩好点，学习成绩好我就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就考第一名，第一名完了之后还一样啊。从没爸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学习成绩第一名的没爸的孩子。
0: 这些年真是年苦了你了。
1: 以前就不能看着别人父子俩勾肩搭背的走，一看见心里边就不舒服。我3岁的时候他离开家，我那会儿对他长什么样啊，说话什么声音啊，一点印象都没有，就老幻想，就想说他在外面成家了，就想他在外面跟人结婚了，就想他在外面又有了个儿子了，就想他那个儿子生病了，就想他那儿子生的病挺严重，需要换个肾，我就想他就回来找我了，我就可以跟我爸见面了。哪怕我失去一个肾，反正脑子里边就无数个各种相见的场景都在脑子里转。
0: 这事儿你得往好了想，是吧？万一就是老爷子知道自己就是有病了，不想连累你嘛，你也有孩子养，是不是？你往好了想，你要往坏了想呢，就是老爷子怕分你分他家产，是吧？啊，这个倒不可能，这不可能。
1: 这个最难过的，其实最对不起的是我妈。哎，我妈呀，我小的时候老对那照片自己偷偷掉眼泪。我就想着说，我以后我好好学习，我就有出息，我就挣钱，就把我爸亏欠他的那份情感，我全给我妈补上去。哪能想我还没毕业呢，我妈就走了。哎，现在自己人惯了，挺自在的。风冒出个小寒，那行，我慢慢适应，慢慢适应了，咚，又冒出个这么来。
0: 没叫你啊，就是，行，这不帮蹦来个儿子吗？你有人陪了，是不是？边走边看呗。

0: 我哥是这么点的，一猜就知道是你这大嘴巴说的。你怎么还把我的新学校地址都告诉他了？
1: 他央求我半天，但我肯定是绝对不会原谅他的。那我也不能替你做主说，我永远不见他什么的吧。所以我就把你地址告诉他。你和我哥谈的怎么样？
0: 谈的结论就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跟他说，以后我过得好不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别浪费感情，更别浪费机票，挺贵的。
1: 我就是这么跟他说，但他不信，非得要。

0: 试试。哎，这样行，你把老吴找过来，在我哥面前秀一把恩爱，就相当于插他一刀，他就死心了。
1: 我就算是想秀恩爱，我也得找得到人呐。从时间上推算，叶欣就是坐老吴这个班机回来的。结果呢，你哥都跑到学校去找我了，老吴不知去向。
0: 我觉得这事儿也不能怪老吴，他给你发那么多条微信，你一条也没回，他肯定以为你没原谅他。
1: 哎，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我不原谅他，他不是应该努力求得我的原谅吗？他倒好了，消失了。
0: 但是我觉得你要适可而止。
2: 哟，吴老师回来了，老吴，去哪玩了？怎么还不回来？
3: 到家了，你爸在我这儿呢，走啊，喝顿汤。
2: 啊？你等会儿，我马上过去。你怎么不拦着他点啊？
4: 行了行了，你说你这么借酒消愁，是不是除了老爷子的事儿，里边还有林小欧的事儿啊？
5: 这是叶子你大嘴巴说的吧？
4: 这真不是叶子说的，人家林小欧找我这来了，一直问你跟费雯丽到底怎么回事。不是你俩闹别扭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摆平呢？
5: 我前两天不是飞澳洲那航线吗？啊，完了就一直忙，也没来得及顾得上，去跟他表示。我这两天一直给他早一个微信，晚一个微信，我一直给他发微信。我发微信，我连表情都用上了，我还用那种特别萌的表情，你知道，特别乖，特别可爱，他都不理我。
4: 不是你犯的事儿，你就发个微信就完了吗？你得主动一点儿，知道吗？你主动一点，实际行动。
5: 实际行动什么实际行动？两个人在一起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有信任之后才能有下面所有的事，信任是基础。
4: 不对，我告诉你，我得跟你好好上上课，真的。男人和女人，你知道吗？来自不同的星球，你是来自星星的你，他是地球人，知道吗？这种都不可调和的，真的。你要么你对女孩你就放下钱包，要么你放下身段，有舍才能有得。你说你根本你对这种复杂的生物你都根本就不了解，是不是？你说你一个三无的，你一个老青年老 boy， 你凭什么对一个那种这风华正茂的大姑娘，你是吧？
5: 石伟，你
4: 主动点，实际行动。
5: 石伟，真是，你看你空窗这么多年，你跟叶子谈恋爱了，真是一朝谈恋爱胜读十年书。你刚才那话说的让我如遇春风。全都是文采，
4: 是不是？
5: 特别厉害。
4: 哎，我不仅谈的，我虽然谈的少，但是我谈的好，态度决定一切，都往心里记着点。
5: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4: 跟女人讲道理没有用，你知道吗？你就一个拥抱全都解决了，一个不行就两个拥抱，怼墙上壁咚就抱，哎，
5: 抱抱。
4: 哎，行，这恶心人都。嗯，赶紧，别吐个鼻涕上。哎呀！哎呀，啊，来了。
6: 老吴呢？
4: 吐呢。
6: 在哪儿啊？
4: 在奶奶床上。
6: 真的吗？
4: 厕所。怎么
6: 了？他醉了是吧？啊，我提前跟你透露一下。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4: 怎么了？给小姑娘？
6: 没，哪儿跟哪儿啊？我把那个老爷子事儿跟他挑明了，我把他身份给

0: 暴露出去了。
1: 知道了，他也知道了。那不去老年小馆找老爷子，老爷子没见他，给摁外头了。
0: 摁外头了？
1: 没见他呗。
0: 啊，那他肯定得喝多了呀。行，我看看他去吧。
1: 厕所啊，不是床上。
2: 来。
0: 跟我们小刘老师闹矛盾了。这么关键的时刻，你跟他闹矛盾，你怎么能放松警惕呢？你这不是给人前男友机会，让人趁虚而入吗？
2: 别一来就咋咋呼呼的啊！
0: 不是你到底跟他怎么了？人前男友都从国外回来了，那一身小西装穿的，戴个小眼镜，斯斯文文的，也挺帅气的，怎么回事？你跟人比得过吗？
2: 你要斯斯文文。斯斯文文就帅气了，你有这点精力就放在学习上面，你不懂审美，你差远了。
0: 嚯，一喝酒变成哲学家了？
2: 那我今天给你讲讲，我给你上一课，男的什么最重要？你看那都不对，男的得穿的得特别，你看。你看，得特别板正，这衣服，你爸我虽然这不什么名牌，但是男的得穿的特别有样子，而且身材，你看我这身材多好，这叫审美。
0: 第一，你这衣服啊现在不板正，然后第二呢，你身材也不咋地，你看你这肚子，你看你这肚子。我跟你说，人家你要跟人比讲究，人家不比你差，知道吗？
2: 你别说了，我今天在机场见着他那前男友，我见过，
1: 行不行啊？
2: 你家里来贼了？
1: 哎呦我，
0: 不是你都见过人家了，你怎么还能让人捷足先登呢？你怎么回事啊？你心也够大了。算了，他喝多了，不跟你说，不跟你记。
1: 哎，不是，你确定你今天在学校看见那人是林小欧前夫吗？
0: 前男友？什么前夫？
1: 前男友吗？
0: 那肯定是啊。那个前男友不是那个什么留学生吗？那人一看就是一个海归，而且他跟我这个小欧老师情况也非比寻常。
1: 长得怎么样？
0: 嗯，
1: 跟你爸比，
0: 长相我觉得还可以吧，这整个气质就挺绅士，挺 gentle。有范儿，
1: 范儿啊！那林小欧的前夫不是前男友，我记着是叶子哥呀，那是我未来大舅哥啊。
0: 没错啊，你未来大舅哥不错，那人也挺随和的，挺有福。
1: 那你说这我未来大舅哥在这儿，我这以后我是帮亲呢还是帮理啊？他也没什么意，反正。哎，我跟你说啊，以后呢你要谈恋爱，知道吗？你来找我。想喝酒了，你也来找我；遇到男女之间的问题，你也来找我。我教你两招，千万别听你爸的。
0: 啊、嗯哦，那遇上你说那种情况呢？
1: 啊，那得找你爸。这事儿你们俩一家人。
0: 找他能行吗？他恋爱都是我教他的。哎，要你说哥，你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就是前任还追回来了，怎么办呀？
1: 我教你两招啊，看你。你要时刻记住，知道吗？男人和女人是来自两个星球啊，这是来自星星的他，女的都是地球人。来，你看我教你两个。

0: 小姐，你手机是没电啦？史飞怎么打到我这儿来了？喂，史飞啊，你找叶子吧，你等着，我去帮你找他。
1: 哎，阿南，我不找叶子，我找你。啊，我跟你汇报一个情况，是这样的。
2: 深夜了，我知道不应该打扰你。那个，你过来一趟吧。啊，那什么，老吴在我这儿。

0: 我们俩的事儿喝多了，然后呢？哎呀，然后呢就抱着我说了好多，就是对于你的一些知心的话，痛哭流涕，挺动感情的。
1: 然后呢，我也不想看你俩这种结果，你赶紧过来一趟吧啊！
0: 他怎么样都跟我没关系了，你把他扔到大街上去吧。
1: 不是你，哎，喂喂。
2: 说这么多，把自己都快感动哭了。有用吗？有用吗？不是那个，哎呀，就没发挥好，喝的有点多了。
3: 你别找理由，有用吗？
1: 啊，你又来了，上头上头的，这怎么？哎呀，你又。
2: 我好像听见你在叫我呀。嗯，石飞打来的，但不是找你，是他想当和事佬。老吴喝醉了，在他家，他让我去接他。 那你还躺在这干什么？赶紧换衣服去！
3: 妈呀，我在家里躺着沙发上逛逛街多好！哎呀，
2: 老吴在你心中的地位还不如唯品会，太可怜了。
3: 代价还要收钱呢，凭什么义无送上门？他从澳洲回来，不第一时间来找我。
2: 反正跑去史飞家喝个烂醉，再假借他人之手打给我，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他。
3: 那我应该提醒他做一点事情，把你这里的，收藏夹、购物车里的东西都结清了，怎么样？
2: 我们都是成年人，这样会不会太幼稚了？
3: 既然我们都是成年人，你就不应该赌气，你也应该成熟一点，主动的向他靠近一点。
2: 这不是成不成熟的问题。
3: 他对我连一点基本的尊重都没有，我在他家楼下等了一整夜，就等到他从别的女人家回来。是个女人都得生气吧？他倒好了，一急就说什么哄我就是低三下四的事，自己任性，还要求我要大度，然后呢，要自尊自利又要十全十美。可是爱不是互相的吗？我是喜欢他，也想这么一直喜欢下去，可他不能因为这样就苛求我呀。
2: 你这么一说啊，老吴确实有一点不体贴，也不懂得怎么照顾人。我觉得感情这种事情你要想清楚，他这是性格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就好了的。但是如果要相处一辈子的话，你能受得了吗？
3: 那我也不能忍你个。
2: 那你们就还可以。
4: 行不行啊？要不然在这儿对付酒得了。
5: 没，小阿明带他父亲请罪的啊，去学校。
4: 哎，完了，这下真完了。你好好走。
5: 哎呀，你背着点你爸，大小伙子背着点。
4: 啊！
6: 这酒量怎么这？哎呀！

0: 也有他自己的难处。我要走了。
1: 上班去了，我也上班去了啊。
2: 好，注意安全哦。
3: 哎，刚刚好，还担心你会走呢。
1: 谁约你来的？
3: 啊，你还记得这个牛角帮吗？他们现在开到上海来了，
4: 比之前在美国的还火。我排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队才买到的。
1: 我不吃，你自己吃吧。
3: 这个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1: 以前是，但现在不是了。
3: 对，人的口味会变，可是曾经的挚爱，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忘记吧。
1: 不过是一个牛角包而已，谈不上什么挚爱。
3: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一闻到这个味道，就会想起咱们读书的时候。
1: 别费心思了，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后悔药。对不起，让一下，我要去工作了。
3: 那你慢点，我把这个放在家里啊。
1: 给我就行了。

0: 你呢？别想，一次两次的早餐就能挽回小欧的心。小欧住在哪个房间？
1: 干嘛呀？我去看一下。哎，你不能去！你别进去，小欧卫生去呢。我去看看。有什么好看的呀？你别看，
0: 你送给小欧那些东西，他早就扔了。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熟悉，好像我也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一样。哼，
1: 那我知道了。这个椅子有问题啊！
0: 哎，你知道哪有卖椅子的吗？我去给他买一个保护腰椎的。
1: 这个不好。我椅子还没他那好，你咋不说给我买？你用不用天天坐在桌子前面改作业？他很辛苦的，好吧？我天天看资料，好吧？
0: 行行，给你买，给你买啊！
1: 不用，买完我都没把跟小欧说。
0: 你不告诉他不就完了？
1: 他傻，他自己猜不出来呀。不过我说你啊，哥，你早干什么去了？
2: 都说吃人家的嘴短，你嘴短那么长，啊！不灵，啊！真灵，啊！哎呦，你怎么放这么多呀？啊？这糖啊，别放这么多，就是提鲜。
3: 你放这么多的话，
4: 这菜没法吃了，它就咸了。你别看它是糖，哎，老板，今天这个菜啊，有点加生，还有点咸。哦，是吗？
3: 是咸。哎呦呦呦，怎么烧的？
4: 太不像话了，不好意思，有点事儿。
3: 行了，
4: 不用行了。
3: 退吧。
4: 对对对，应该退，不好吃。你看你们都没动，真不好意思，让你们少吃一样菜。抱歉了啊，抱歉，抱歉。
3: 没事没事，走吧，
4: 慢一点走啊，慢走再来啊。
5: 说这干嘛呀？这10来块钱就不行。哎，真是，咱在乎这点钱呀？哎，
6: 给。
5: 啊？怎么了？客人说太咸了，还加生。
6: 行，我再给炒一个吧。
5: 不用不用不用，钱我都退给人家了。啊？
6: 就这么一桌，还让你闺女弄走了。
5: 哎妈，你这事也怪我呀？我是费多大劲炒出这盘土豆丝的？再说这客人也真逗。
2: 他看咱家店长，他就不应该进来。他进来，他就应该避着嘴，凑合着吃。哎，
4: 这是什么态度？哎，你这水平还没涨，这态度见长是不是？
2: 蕾蕾啊，这菜的咸淡掌握呀，是一个厨师的高深的本领。你也别着急，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你呀，慢慢体会，先呢，找到这手上的准头。你看啊，你看，你看，你看，走你。
5: 哎，这就够了。你忽嚓一下子，那哪儿？行了，爸，你也甭教了。我跟您说，我就不是做饭的料，就这些什么油盐酱醋来，我对他们无感。您跟我说的，我全都记不住。这做饭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我不做了。
2: 哎，来，你，哎呦，
5: 哎，爸，
4: 妈妈，没事吧？
5: 爸，不回来，
2: 对不起，你爸。
5: 行行行行，
2: 我走，没事没事了啊，没事。
5: 我继续做，我继续做，我继续做。
4: 他改，他改啊，
5: 我继续找。
2: 来坐这儿吧，不着急啊，给他点时间。哎，
5: 你不也不是一天就成大厨了吧？是不是？
2: 这口味啊下降的太严重了，咱们对不起客人。 你赶紧下去帮帮他吧，不管怎么着啊，咱们这小店可不能关门啊。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在牛海入刀山，
7: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我拔。
7: 圆的，
3: 这些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儿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哎，坐这儿吧，不着急啊，给他点时间。哎，你不也不是一天就成大厨了吧？是不是啊？
1: 这口味啊，下降得太严重了，咱们对不起客人。你赶紧下去帮帮他们，不管怎么着，咱们这小店可不能。

0: 关门啊？
1: 你也别太着急，你看现在每顿饭来个两三桌，差不多能对付过去。他要不行还有我呢，这么多年看着你做饭呢，也差不多八九不离十，啊，不着急。
2: 没事。啊，哥，

0: 眼睫毛还有吗？
1: 有啊，都在呀、啊。
0: 怎么我觉得我少点什么似的呢？
1: 我看，我看。
2: 这哪儿
1: 都在呀、
2: 啊，烧焦的味道啊。嗯，
1: 楼下炉子关了吗？
0: 没关。
3: 哎呦，他了不得呀！快来呀，给我一条命啊！哎呦，我跟他去斗嘴呀！这狗日的不要跟斗嘴呀！是是，这有个不灭呀！
0: 这次填空都不错啊，都对了，那就用你的帮我改吧。
4: 行，
5: 林老师，
0: 你好，这是
5: 您的花，
0: 我的，
5: 是
0: 谁送来的？
5: 送花的快递说有客户在网上订购的，具体是谁我也不太清楚，我只负责签收，请您帮我签个字。好的，谢
0: 谢
5: 啊，谢谢，好。
4: 可以啊，老吴下手挺快啊，就让我换个地儿写作业。
5: 嗯，

0: 酒醒了。嗯，
1: 醒了，打算带你去个好地方。
0: 你就这么笃定我会跟你走？你是做了什么感动天地的事了？我就一定要原谅你。
1: 你看我就喝次酒，你说这么多话。你喝醉的时候那会儿我可什么都没说，你还打我呢，我还什么都没说。而且我喝醉了，你连出现都没出现。
0: 我喝醉酒都有我的理由，哪像你啊，骗人心软，伪喝醉伪喝醉。
1: 行了，不生气了啊，都是我的错。我最善解人意的人，最通情达理的人，最知道好歹的人。

0: 你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
1: 说什么？花不错。
0: 完了。
1: 啊。
0: 你不该郑重的跟我道个歉吗？
1: 哎，你们女人就好形式。你看我就是100%的相信你，我知道你前男友回来了，还给你送了花。当然了，他肯定是不怀好意的啊。你看我说什么了？我都没问你。
0: 这花不是你送的。
1: 嗯，我能干那么 low 的事儿吗？你看那什么花啊，都蔫了，不好看，1块钱一把都没人要。我能买这花？
0: 停车！你快给我停车！
1: 文一她老公得了癌症，费费力为了从香港再看完的药，才被辞退。他说白了，这也是为了我。那天晚上他喝醉了，我陪了他一宿，是。但我如果不那么做的话，是不是就太不近人情了？我都跟他解释过了，相信他能想得开。但确实是我的错，我跟他解释了，但却没有耐心跟我最在乎的人。

0: 解释。
1: 小欧，我说声对不起，我老能把你惹炸毛了，我太不良心惜玉了，我这人太糙了，但我改行吗？
2: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啊，下次再犯怎么办啊？
1: 那再犯你就再不理我呗，反正我总能找到办法让你心软。哎，我其实也不想喝酒，因为不管喝什么酒啊，喝多少，都不如想你。我一想你就醉，那些什么酒啊，都是破玩意儿，都不如你。
3: 还说你这人粗糙，这些半真半假的谎话张口就来。你在外头就这么逗小姑娘的吗？
0: 为什么？
3: 别这样，很多人在看你。
1: 没见我谈恋爱啊？哎，我问你句话，我当时在悉尼那教堂拍了张照片给你发过去，你怎么不回我？
3: 我回你干嘛？那个破教堂有我最不好的回忆。
1: 对我来说，那地方意义非凡啊！你在那儿结束了一段恋情，咱俩在那儿开始了一段恋情。我那么唯物的人，我还在那儿许个愿呢。我就希望咱俩的爱情能够经得起任何考验。哎，
3: 你要干嘛？
1: 嗯，这是个钥匙，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胸前都带一把家门钥匙，这钥匙在我心里呢就是一种归属感，是跟最亲近的人之间的一种联系。小欧，以后我的信里只给你留位置，我这里装的也全都是跟你有关的回忆。现在这把打开我心门的唯一钥匙就交给他唯一的女主人来保管。
3: 你好肉麻。
1: 那你还不是听得很感动吗？
4: 哎，不就我们两个人吃饭吗？怎么又弄那么多呀？
5: 汤来了。哎呀，我是想着，这两天呢，小欧也没有消息。我这想着想着，莫名其妙的我就做了女儿喜欢吃的菜。
4: 哎呀，估计啊也不怎么样。你看，如果好的话，早就应该带来了，对吧？看来不是什么好兆头，一点消息都没有。
5: 女儿已经打过电话了，说小吴呢最近在出差，等他回来以后有了时间就会来看我们。
4: 现在啊还没结婚呢，就这么忙了，结了婚以后啊恐怕就更没时间陪咱们小欧喽。
5: 你这个做爸爸的呀，不心疼自己的女儿也就算了，你怎么老是对未来的女婿这么说三道四？
4: 哎，我还没承认她是未来女婿啊，我已经给过她机会了，是她自己不珍惜。你这是干嘛呀？还没吃呢。
5: 给你吃了，你还要咒女儿？不如我拿去给女儿吃。嗯？不会是女儿跟小吴来了？
6: 阿姨好。
5: 你来干什么？
6: 来看看你和叔叔。还给你们买了点保健品。都是一些补脑的，还有补钙的有机营养品。
5: 你自己的父母看过吗？跑到这里来干嘛？
6: 阿姨，我知道这一次你和叔叔都对我特别失望，我也对自己很失望，所以我想回来做点补救。
5: 补救什么呀？我告诉你，我们小欧已经有男朋友了，而且他们现在很好，你不出现就是最好的了。
6: 但是阿姨，我了解到他和那个机长相处的不是很好。
5: 你
6: 当然，可是我是真心的，我不想小欧再受到任何感情的伤害。我
7: 是小叶吧？啊，叔叔好，来进来说。
6: 哎，叔叔，
7: 啊，你来了？
6: 啊，叔叔。
8: 啊，我送上去。
9: 啊，

0: 现在就发展成这样了吗？就这么 open 吗？都？
1: 你等我去喝口水，喝完水咱俩继续。
2: 怎么样？
0: 我逮着你了吗？不干好事是不是？
2: 穿衣服了吗？
0: 是穿着呢。小欧穿了吗？
2: 干嘛？说什么呢？
3: 我俩玩游戏呢。我看有个游戏啊，叶子特别好玩，叫什么？叫怪兽消消消，一定记住了。再说一遍，怪兽消消消，这游戏太好了。适合各个年龄段玩，叶子，你一玩你准保喜欢，史白，你一玩你就掉下去了，我跟你讲，绝对掉窟窿里了。咱们四个这样好不好？看谁能通关，又简单，又复杂，又锻炼智商。咱们今天比一比。
2: 时间不早了，我们俩要睡觉了。
4: 你射箭说话了
5: 吗？哎，你真是啊，干点大人的事行不行？玩个消消消消消消，
6: 游戏好玩吗？
0: 特别好玩。
6: 啊，路上说说。
3: 我跟你说说啊，这游戏啊，它首先呢，它必须得是能
2: 锻炼智商。对。你们想好玩吗？

0: 大夫，我们家老李的病一定给他治好，花多少钱都不要紧的，麻烦你一定给他治好。
1: 目前光是钱的问题了，
2: 他本来就是酒精性肝硬化晚期，上次呢出现了间断的肝功能时代长，目前看他的情况不容乐观，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行肝功能移植。
0: 那行，这次我们一定配合您，听您的安排。大夫，
2: 肝移植手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主要是肝源的问题，他是 O 型血，没有那么合适的肝源，
0: 那得等。
2: 是，
0: 那他这个要等一般多长时间？再有一个，他的病重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能不能等？还有一个，我想跟您说，我和我女儿能不能给他捐肝？我们俩身体很好，
2: 理论上当然没有问题，只要血型吻合，再做一些例行检查就可以了。但是手术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这个你们家属一定要想。
0: 知道知道，没事的，那个我们一定配合，不管怎么样能做就行。
2: 那行，你一会儿填个表
0: 啊，
2: 验一下血，然后看一下配型。
0: 好。
2: 另外呢，这个手术费用可能也不低，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
0: 啊。多少钱大概？
2: 大概四五十万吧，具体要看手术的情况，不过呢手术一定要抓紧。
0: 哎，谢谢，特别谢谢大夫，太感谢了。
3: 四五十万。
4: 嗯，怎么着？去澳洲这么多天没弄个土特产代购啊？
5: 你赶紧吃你的吧，怎么那么晚才回来？
4: 这不我以为你跟小二老师在屋里恩恩爱爱的吗？给你俩腾点空间。嗯，他原谅你了吗？
5: 少打听关于恋爱的事儿，对身心发展，你这年龄不太好。赶紧吃，吃完睡觉。
4: 笨，你说你那眼光啊，你送人那花也不便宜吧？就是太丑。
5: 谁送的？那么俗的花能是我选的吗？我干不出来那事儿啊！你能少说两句，赶紧吃饭。
4: 不过说真的，你突破了，你绝对放飞自我了。这面做太好吃了，绝对有我爷七八成功力了，肯定有。你自己尝尝，你自己尝尝。
5: 我说您这个边吃边叨了，够本事的您。我做的面我还不知道好吃吗？

0: 明天我就去做培训检查。
1: 大夫说了，卷肝多多少少对身体是有害的。
0: 没事，我年轻，我身体扛得住。我把身体变成今天这样，我心里明白，多一半都是因为我。我长这么。

0: 你爸本本分分的做人，我们俩一直想等退休以后，我们过几天清闲的日子，享受享受。没想到啊，老天太不长眼了。妈，
1: 现在咱不说这些了啊，现在咱们俩就齐心合力想办法把我爸的病治好。
0: 想治好？没钱呢，没钱怎么治啊？
1: 现在您那儿还有多少钱？
0: 我现在刚才我带过来了5000住院押金，之前也没多少，不是开始一个大头放在小酒馆上了，后来来了两个大胖子说给你还债，我们替你还了，就没剩多少了。
1: 现在咱俩不管怎么说也得把我爸的手术费凑齐，我这边呢我自己挣的钱再加上管朋友借一下，我估计能凑个10000多，剩下的怎么办？您再想想，有没有您的私房钱，或者是我爸曾经借过谁钱，人家没还咱们的？
0: 没有，宝贝儿，妈妈不瞒你，什么钱都没有。你看，再往前说的话，10年前妈妈病退，后来再没上班啊，都是爸爸挣钱养咱们这个家。
1: 那就这样吧，把房子卖了吧。
0: 买了那个，那饭馆怎么开以后？那你爸的命啊！再说他退休之前几年，他就一直在念叨着，以后最好梦想当中最理想就是有个自己的馆子。
1: 妈，别说了，现在只能卖房了。人在，钱咱们还能赚。现在给我爸治病是最重要的事儿。
0: 哎，我知道，我知道。

0: 喂，你干嘛？是不是落什么东西了？
1: 你快下楼吧，出大事了！
2: 爷爷不会已经……
0: 别乱说。那天把你爷爷送到医院，你还记得是哪家医院吗？
2: 记得呀。
3: 结果出来了，很遗憾，你们两个的配型都不像。
4: 我看看不懂啊，这是。
5: 大夫，您这上面写的什么呀？我们什么都看不懂，有什么问题您就直说吧。
3: 你跟你母亲都是 A 型，而李丽群呢是 O 型。那么肝移植手术的最前提条件就是血型必须一致，你们俩第一关都没过。
5: 大夫，您这检验报告有没有可能出过什么错之类的呢？
3: 绝对不会。你一直不知道你的血型吗？
5: 我知道是知道，但是我这不是怀着点侥幸的心理，看能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吗？大夫，那您帮我们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能帮助我爸的？我们什么都能做。
3: 你们家还有没有其他亲属？比如说血型啊、年纪啊、身体状况啊，都比较合适的男性呢？
6: 有
4: 没有？就我们三个人，没别人了。
7: 这些年过得有些疲惫。
0: 哎，对，大爷从来没听说过您提起您孩子，您几个孩子？
8: 我就一闺女，我闺女啊，也是有点不着调，这山呀望着那山高。
7: 从拥有所有到一无所有，
8: 仙女偏排位，我没放围巾，
0: 真仙。

0: 您这个还真是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书。
1: 闺女出去半年了也不着家，这让她回来一趟啊，就像求她开恩似的。
0: 我看您呢是想闺女了，打着老伴儿旗号。

0: 那些日子，一到晚上，小店打烊了，他又自己把手洗的可干净，还有那小刷子刷呀。完了以后就擦擦手油，还跟我说，人能老，手不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炒菜、写字都用得上。
1: 醒醒吧啊！我和闺女，咱不卖铁也得给你看病。赶快好了，咱们回家，咱们过三口人的小日子，多高兴啊！啊，
2: 妈，你也别太着急，只要把咱家那店转让出去，手术费就有了。
0: 小点声说，他要是醒了，可千万别提这个事儿，啊。
1: 我知道，妈，我不提。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找到甘源。我觉得我还是去找我哥说一声吧，啊！您也别把人想的那么坏，万一我哥跟我爸血型匹配，那我爸的病就得救了。
0: 坚决不能！我跟你爸这么多年了。 他跟我说过一些离婚什么那些事儿，从来没提过这个人。你想想，你爸从感情上不接受他，他给捐的肝，他能接受啊？别想啊！
3: 哎，拿一下。
4: 你爸妈不会嫌我岁数大吧？
5: 我爸又不是第一次见你，放轻松，别那么紧张。再说了，你要是啊拿出三分之一平常忽悠我的口气，哇，我妈一定马上变成你忠实粉丝。
3: 他俩在家吗？你通知他们没有？
4: 哎，我不通知了，要不你临时有什么变卦，不就又尴尬了吗？咱们就来个择日不如撞日，出奇制胜。
6: 谁呀？
7: 你好。
6: 哎，你好，你找谁呀？
7: 吴登在家吧？
6: 哎呦，他不在。您是？
7: 我是林晓鸥的父亲。
6: 哦。

0: 小翁啊？
1: 啊。
0: 哎呦，那不是萧寒的老师吗？
1: 对。
0: 那你找吴征是？
1: 啊，小翁在和吴征交往，所以我想来看看，了解一下，可以吗？
0: 那看来您是吴征未来的岳父了。
1: 啊。
0: 来来来，快请进，请进。
1: 啊。
0: 哎呀，来来来，快沙发上坐，你看乱的，快坐吧，我给你泡杯茶去啊，您先坐。哎呀，吴征啊，可是个好孩子，要不我先给他打个电话。
1: 啊，不用，我可以等他。
0: 那行。吴征虽然没了父亲啊，他妈把他教的可好了，这孩子啊可懂事儿了，还是个善解人意的孩子。哎呦，可能吴征回来了，我看看去啊。
2: 好久不见啊，文爷。
0: 小费呀。
2: 嗯。我来是把这个职务还给吴征。
0: 那个什么，你身体好点了吗？
2: 好多了。这个是我那年生日吴征送我的。我现在要搬家了，留给他。
0: 哟，怎么要搬走啊？那你工作的事儿呢？
2: 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公司，我要离开上海了。
0: 哎呀，我就说嘛，这好人啊，肯定有好报的。行了，那我就祝你一路顺风。哎，早点啊，找个好人家啊。
2: 也没什么好人家了，喜欢他三年。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0: 夏飞啊，那啥，我家今天有客人了，要不我一会儿上你们家找你去啊？
1: 大姐，你不用追他走，姑娘有什么话就当着我面说好了。
2: 这位是，
1: 很冒昧啊，我是林小欧的父亲。
3: 你好，你好。
1: 哎，姑娘，听你的意思是，你是吴征的前女友，对吧？
3: 哦，
1: 能不能告诉我吴征，他怎么对不起你了？
0: 哎，小欧爸爸，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误会了。
1: 恐怕不是误会吧，姑娘，是不是因为林小欧，你才跟吴征分手了？
2: 其实也不是您想的那样了，可能小欧才跟他正合适吧。不过我不后悔喜欢吴征这些年。
0: 哎呦，小飞啊，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跟吴征本来就没什么嘛，是不是啊？
1: 对，大姐。
0: 哟，你可别当着小欧的爸爸面胡说啊！这跟吴征没有关系啊。
1: 我看出来了，您是吴征的家人吧？你不用替他说话。
0: 我不是，我是他们家保姆，我见不得好心人受委屈。
1: 姑娘，首先啊，我要替林小欧跟你说声对不起，另外恕我直言，不要因为一个并不值得的人就轻易做出决定。
2: 伯父，您不用道歉，也不是您想的那样。我跟吴征吧，可能真的是有缘无分。不过喜欢他这三年，我也累了，是时候该离开，重新过自己的生活。
1: 上门，行，你让他在家等着我。
4: 啊，来，小欧，吃水果，我再给你倒点茶。
5: 妈，啊，他进门到现在，你已经添了四回茶了。
4: 哦，是吗？没事儿。
6: 嗯，太好喝了。
4: 再吃个葡萄。小吴啊，要不然再喝点茶吧。
6: 嗯，
4: 可以了吗？
5: 哦，
4: 啊，好好好。哎呀，小吴啊，你再给阿姨讲讲你们飞行的这个故事。
6: 阿姨，我回头推荐给您几个微博账号，那个我偷偷给您啊，小欧都不告诉他。上面记录了好多飞行当中的趣事儿，您自个儿慢慢看就行了。
4: 哎，好，
5: 为什么你告

0: 诉我。
1: 你关注了几个别的飞行员，没有我，我吃醋了。
0: 哎呀，你爸爸回来了。
2: 哎呀，进来吧。
0: 哎，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3: 你来做什么？
2: 小吴是我邀请他来的，我是这家主人，我还不能决定谁来。
0: 我也是这个家的主人，对不起我们小欧的人，我是不欢迎的。
2: 谁对小欧不好，现在很难说呢。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爸？我带男朋友来家里，你把他也拉过来，这就是不想让我回家喽？
1: 行，
3: 我们走。
1: 啊，不，小欧，那个，我觉得叔叔能把叶先生请回来，肯定有叔叔的道理。咱们听叔叔把话讲完。叔叔，我觉得您可能对我些什么误会，没关系，只要您问，任何事情我都可以解释的。
2: 刚才我去了你家，有个叫费文丽的姑娘来找你，把她养了好几年的花送回来了。她说是你伤透了她的心，她要离开上海。你能解释一下吗？你跟那个女孩是怎么回事啊？
3: 那个费文丽我也认识，她对吴真是一厢情愿，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的。
2: 我在问你吗？一个姑娘不离不弃的守在他身边好几年，最后落得个一厢情愿，还处处替他说话，这不跟你现在的张凡一模一样吗？你们都是些傻姑娘，脑子被洗得够彻底的。你姑娘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3: 爸，你了解情况吗？我喜欢吴真是自愿的，没被任何人洗脑，倒是你带着先入为主的眼光再找各种理由自圆其说。
2: 他要是行得正坐得端，还需要我先入为主吗？
1: 我说两句。就我虽然当父亲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特别理解父亲对孩子尤其是闺女想保护的这种心情。我跟小欧之间，我们两个是奔着共度余生去，不是随随便便的谈一场恋爱。我知道您对我有误会，我说什么可能您都不会太接受。我只能讲日久见人心，我对小欧的感情是真的，请您拭目以待。
2: 待什么？待你也给我洗脑呢？
3: 爸，他是我请来的客人呢，你太过分了吧。
4: 小欧，你别太冲动，叔叔这么说也是为了你的幸福。
3: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我幸不幸福也与你无关。我们走走。
1: 叔叔阿姨再见啊。
5: 对不起，是我经历太复杂，让你们父女的关系闹得这么不愉快。
3: 是我才要说对不起。我爸竟然跑去你家调查你，还把叶欣也拉进来趟这浑水。
5: 咱俩就别说对不起了，说一宿没问题。这么说吧，今天还挺高兴的，至少我看你妈挺稀罕我的。
3: 那倒是，看她对你的样子，你又收获了一名铁杆粉丝。
5: 所以说咱俩一起努力，不着急，你爸这一票肯定能拿下来。这么说点高兴的，咱俩去干点高兴的事怎么样？
3: 哎，看前面。

0: 睡前一杯奶，有助睡眠。就别跟我怄气了，我那样做，还不是为了咱们小欧吗？
1: 既然你是为了我们小欧，那你为什么要对小吴那么刻薄呢？
0: 我今天去了他们家了，他家的环境啊一般，经济条件也就这样了，但这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人品得好。
1: 小吴人品怎么了？就算他不好，你也不能利用叶欣。叶欣是怎么伤害我们家女儿的，你不清楚吗？
0: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叶欣已经跟我表过态了，我们总得给她一个机会吧。
1: 你能给她机会，为什么就不能给小吴机会呢？
0: 叶欣还年轻啊，她还有机会改错。可吴征，他都已经40了，还这个德行，说明他就这样了。
1: 今天下午，你跟叶欣在那个房间里嘀嘀咕咕那么长时间，你不会真的被他洗脑吧？
0: 嗨，我这么大人了，哪那么容易被洗脑啊？我跟他聊了半天，是听他谈他事业上的规划，还有就是对小欧的歉意。我明显感觉到，他更合适咱们小欧。
1: 我不信，这男人出轨啊，只要他出一次，就是若干次。你能原谅他，我们小欧也不一定就能原谅他。
0: 他和小欧啊，还得看他自己努力了。哎，这叶欣还是个有心人呢，他今天还提醒我说你明天是过生日，你我女儿都忘了吧？他倒还记着。
1: 记得也没用，我不过生日。

0: 谢谢你啊。
1: 玩的开心吗？今天？
0: 开心，都忘了我爸给咱们添堵的事了。
1: 那你回去之后别跟你爸吵架了啊。
0: 我才懒得跟他计较呢。如果他再反对我们，我就坚决的站在你的立场。
1: 我说认真的，别因为任何一个男的跟你爸吵架。在这个世界上，爱你最深的、
2: 爱你时间最长的
1: 男人，就是你爸，没有任何男人能替代的。啊，真的，你这个记住啊。
0: 好吧，那我以后尽量不跟他吵。哎，很久没去老街小馆了，你跟老爷子最近怎样？
1: 他生病了，然后好像病得还挺严重的。我去过几次想看他，但他不想见我。反正他病成这样，还把我往外推，就说明根本就没拿我当家里人。
0: 别想太多，辛苦了。以后我和萧寒就是你的家人。
1: 我听你这意思是想关系升级是吧？
0: 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家休息啊，我也早点回家休息。
1: 等等等等，你忘件事情。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经济参考报》专题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
0: 烈士纪念日，我市社会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
1: 飞鸿跨凌河，旧桥换新檐，钦州南大桥正式通车。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
1: 黑土运匠心，工业铸华章。作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辽宁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曾诞生了1000多个第一：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轮船。这些并非博物馆里尘封的历史，而是中国先进制造业最坚实的底座。站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辽宁正依托成熟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跃迁，从历史的辉煌走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新高地。与一

0: 做做大型企业，一项项高精尖技术，一个个新中国第一相伴而生的，是一代代吃苦耐劳、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工人群体。从鞍钢老英雄孟泰，到中国焊接机壳拼装第一人杨建华，再到全国技术能手方文墨，辽宁一代代产业工人以极致匠心铸造出国之重器。70余载栉风沐雨，从建国初期填补工业空白，扛起大国制造担当，到新时代攻坚克难、转型升级，曾经扎根黑土地的共和国工业长子，挣脱传统制造桎梏，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正稳步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加速迈进，书写新的振兴篇章。
1: 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纪念广场举行社会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追思革命先烈不朽功绩，向为国捐躯的英烈致以崇高敬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32183部队大校副司令员高红菊等军地领导出席仪式。
2: 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启，全场肃立，面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深切缅怀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毕，少先队员列队登场，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嘹亮歌声抒发传承红色血脉、矢志接续奋斗的少年志向。献花曲缓缓奏响，李冰将花篮安放至纪念塔基座，刘克武、郝建军、于鹏、高红举缓步走到花篮前，驻足凝视，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尽哀思与崇高敬仰。随后，军地领导陆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各界代表依次跟随瞻仰，大家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更续英雄城市红色血脉，从辽沈战役伟大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缅怀追思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凝心聚力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实践新篇章。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驻锦部队团以上单位首长、各城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烈士家属代表、机关干部等各界代表约700人参加活动。金秋送爽捷报传来，备受全市人民期盼的锦州南大桥改建工程9月30号正式竣工通车，横跨小凌河的崭新大桥拔地而起，畅通南北。这座承载锦州半个多世纪城市记忆的交通要道，以全新姿态赋能城市发展，惠及万千市民，成为秋日锦城最动人的民生答卷。
3: 观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南大桥北侧引桥，在我的身后备受全市百姓关注的南大桥即将通车，崭新宽阔的桥面飞跨小凌河，静静等候着往来的车流。那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感受这座承载着几代锦州人城市记忆的大桥。
2: 经过14个月紧张施工，改建工程顺利完工。新南大桥全长600米，全宽38米，双向6车道，设计使用年限100年，通行能力相比老桥实现质的飞跃。新桥采用铁运设计方案，护栏选用铁棕色主色调，搭配不锈钢激光镂空构件，巧妙融入锦州工业底蕴与铁路文化特色，让交通桥梁兼具通行功能与城市景观价值，成为小凌河沿岸全新的城市地标。
3: 好，观众朋友，随着车辆的缓缓地走上南大桥，意味着我们的南大桥已经正式的开通了。从此呢，这座横跨小凌河南北的交通要道正式走入我们的生活。
2: 众多市民自发来到桥头，共同见证家乡交通建设发展的重要时刻。大家驻足拍照打卡留念，用镜头记录大桥新貌，为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点赞喝彩。
4: 老百姓的路更宽了。

0: 心更敞亮了，也祝福这个祖国母亲啊生日快乐。
1: 所有的交通设施逐步完善，这个大新桥又特别宽敞，看上去心情就特别愉悦。
2: 崭新的桥梁，畅通的大道，承载着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少本地自媒体爱好者、摄影爱好者齐聚现场，实时直播通车盛况，分享家乡发展喜讯，传递满满的城市幸福感。
1: 我今天呢是南大桥开通，特意拿着这个设备来直播，让咱们锦州的人民看一看咱们这个新大桥开通之后的一个盛况。所以说呢，其实我的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的。
2: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命脉，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南大桥的通车对锦州城市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桥梁的全新投用，进一步拓展完善了城市主干路网体系，打通了小凌河南北交通关键节点，实现两岸交通高效互通、无缝衔接。不仅全方位保障市民安全、便捷、高效出行，大幅提升城市通勤效率，更能加速南北城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双向流通，推动两岸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为城市产业升级、城市更新、全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以前的南桥有点窄，现在的南桥挺宽阔的，市民们这个出行都特别方便。
4: 我今天早6点多钟来了，就期待着桥开通了，心情也挺高兴的。南北也畅通了，交通也方便了。
5: 南大桥的开通，美观、大方、壮丽，很多老百姓们也期待到这座大桥的开通。
6: 南大桥正式通车，进一步优化了我市路网格局，不仅让百姓出行更加的方便顺畅，也将促进凌河两岸要素互通、资源协同，带动区域联动发展。我们期待随着锦州城市路网的持续提质增效，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更为我市的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筑牢坚实的交通保障。
7: 9月30号，备受锦城百姓期盼的小凌河南大桥正式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全媒体矩阵直击通车现场，与全市人民共同见证这座承载几代锦州人记忆的大桥焕新归来。
8: 为全景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本次直播采用双主持人联动报道，主持人天宇驻守通车现场，主持人佳琪搭乘首车沉浸式体验新桥通行。直播设置多机位航拍、地面跟拍，穿插老桥记忆、筑桥攻坚、锦州的桥、南桥应业四部专题短片。直播现场采访团队邀请工程建设、交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现场市民，从设计理念、工程难点、通行提示等多个角度倾听各方声音，记录大家对新桥的期待。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视频号、锦州交通广播视频号以及调频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同步上线，多渠道融媒传播，让没能来到现场的市民足不出户在线见证新桥开通运行，分享城市更新带来的喜悦。直播间里网友纷纷留言追忆老南大桥的岁月往事，为新桥通车点赞。数据显示，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全网总浏览量达到89万。这次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依托融媒优势记录城市重要节点、讲好锦州故事的生动实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持续聚焦城市发展、民生实事，用优质融媒作品见证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的每一天。
2: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关于推进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视察。
6: 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进市南山中学、子民小学，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和办学条件，深入教室、功能室、图书室、心理辅导室等场所，详细了解学校师资配备、课程开设、课堂教学、学生心理健康等方面情况，并与教育部门、学校负责人交流，听取提案办理情况汇报。视察组指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事关教育公平和民生福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0: 聚焦群众关切，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补齐薄弱环节，缩小校际城乡差距。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要关注学生身心健康，丰富课后服务，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要强化部门协同，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学生。
1: 金秋送爽，赛场扬威，旌旗猎猎，少年逐梦。9月30号，由易县教育局主办，易县朱瑞小学、易县体育运动学校协办，以运动健体魄，逐梦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易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易县朱瑞小学举行。来自易县各学校师生共3500余人齐聚赛场，共赴盛会。
2: 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入场式拉开帷幕，各方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易县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特色节目轮番登台，表演融汇辽艺文脉、边关底蕴与红色精神，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风貌。
3: 本次运动会，我们想重新点燃易县中小学生的运动热情，激发孩子们的运动潜能，让他们勇于拼搏，敢于逐梦。
2: 赛场上，运动健儿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教职工趣味项目同步开展，大家并肩协作，欢乐竞技，尽显团结风采。
4: 作为一名教练员，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赛场上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取得好成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
5: 我作为易县第二高级中学的运动员代表，这次运动会让我深刻的体现到了赛场上的热情和大家努力拼搏的精神。
2: 此次运动会既是对全县中小学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易县将持续深耕校园体育建设，广泛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逐梦前行。金秋迎国庆，古寺换新颜。近日，易县奉国寺阶段性保护性修缮工程顺利竣工，景区各项设施调试完毕，将于10月1号国庆假期正式恢复全面对外开放，以崭新完整的千年古寺风貌喜迎八方游客。
1: 奉国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内现存珍贵的辽代皇家寺院，寺内大雄殿留存完整辽代木构建筑，精美彩绘与泥塑遗存，历史底蕴深厚，文物价值极高。国庆假期，焕然一新的奉国寺将正式开门纳客，诚邀广大市民和游客走进千年古刹，领略辽代建筑的恢宏气势，品读古韵悠长的历史文化，沉浸式感受易县厚重独特的文化底蕴。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好，我答应你，以后尽量不跟我爸吵架。哎，很久没去老街小馆了，你跟老爷子怎么样啊？
1: 他生病了，生病了，然后好像病得还挺严重的。我去过几次想看他，但他不想见我。反正他病成这样，还把我往外推，就说明根本就没拿我当家里人。
0: 别想太多，辛苦你了。以后我和萧寒就是你的家人。
1: 我听你这意思是想关系升级是吧？
0: 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家休息啊！我也早点回家休息。
1: 等等等等，你忘件事情，告别本还没起呢。

0: 顺便买点菜呀、啊。本来呀、啊，就是想告诉你啊，昨天啊，小欧他爸爸来了，刚好啊，小费也在这儿。我看见小欧他爸爸挺不高兴就走了，那不会影响你跟小欧的关系吧？
1: 我知道没关系。
0: 那就好。行了，你忙你的去吧。哦，对了，我刚才上来的时候，看见底下小馆关门了，好像挂着要出让的牌子，他们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那李立群他肝脏出了点问题，他住院了。
0: 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哎，你还没有确认他吧？
1: 确认了，他拒绝了。
0: 他拒绝了？他不认你啊？证明他心里有愧。哎，这人啊，老了老了，心里啊，总有点歉意的意思。要想安安心心走啊，只能少作孽，多积福。
1: 是，您说的对，文艳，我先走了，今天要飞两趟，晚点会回来的。
0: 行，慢点啊。
1: 哎，您忙着。

0: 文祥，对不住啊，你托我的事儿没办成。我现在在看守所门口，根本就没看见陆大志。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要不你跟肖寒说一下吧。
1: 你连人都没见到？
0: 对呀，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就，哎，我托的人带话说，说他什么人也不想见，不需要辩护，也不需要律师。
1: 行吧，晚上回家再说。哎，等等，他到底因为什么被抓起来的？
0: 经济犯罪。行，那晚上再说吧。
1: 好。

0: 边答复说一个小时，然后再送来。即便走紧急通道，怎么也得一个半小时以后了。
1: 那就得延迟起飞了。先广播一下吧，争取乘客的谅解。
2: 在一起行不行啊？你俩关系对我来说很重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你们俩关系好和不好，最倒霉的都是我这条小鱼儿。
3: 好，明白了，明白了。但我不是要讲那件事，我是要跟你说，叶子去看守所找过陆大志了，但他不肯见他，还说他不需要辩护律师。
2: 那他不需要律师，总需要钱吧？麻烦叶子姐姐让他想想办法，把这钱给他吧。1600元，
3: 他在里边用不着。
2: 哎，你就拿着吧，您让他多少打点打点，省得老挨打。
3: 怎么可能挨打？你从哪儿听说的？
2: 美剧上都演过吗？去男主角先进监狱，先挨一顿胖揍。
3: 我让你们看美剧是让你们学英语，不是看那些黑暗面的。再说了，你这些钱从哪来的？
2: 那钱肯定是政务来的，你放心，不是帮别人写作业写来的。那1600块钱一份20块钱，我还得写800份呢。
3: 那你们家老吴每个月给你的生活费还挺多的。
2: 也不是老吴给的，最近我们家出了一点事儿，我那爷爷生病了，他现在万头千绪的，反正就是很麻烦很忙。这样他对你要是不好的话，你也多担待点行不行？
3: 你别担心我们，我们没事。倒是你真不打算告诉他陆大志的事啊？
2: 算了吧，他现在挺焦头烂额的，我就别给他添堵了。哎，你们俩关系那么好，你不会告诉他吧？
3: 我尊重你的决定，你看什么时候合适，自己再告诉他吧。
2: 行，行行行，反正我看出来了，你俩谈恋爱的时候也谈不上我。哎，还有一点啊，我刚才算了一下，不是800份，是80份。我先走了啊，拜拜。
3: 说什么呢？
4: 你到这里就坐，空间大一些，可以存放房子票。
5: SK1921，准备起飞。
0: SK1921可以起飞，跑道19左，风向29栋，风速6节。起飞后联系离场，118.6栋，再见。
5: 可以起飞，跑道19左，起飞后联系离场，再见。SK1921，可以起飞。

0: 喂，
1: 吴机长，有个紧急情况，只能安排在你这班飞机上。
0: 什么情况？
1: 银川有一个供体捐献肝脏手术，手术完成后要立刻运到上海瑞金医院，第一时间为患者做器官移植。
0: 我们这可以配合。他这手术是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

0: 上升力，
1: 朱伦。
2: 说好的正经起飞，怎么现在刚飞呀？影响了副机长，是谁负责？
3: 不必着急啊，飞机肯定会按时抵达的。
4: 哎哎妈，啊，我知道，飞机马上下来了，我知道。哎，你放心吧，放心吧，放心。
5: 一呼叫返来，由于本机承载肝脏手术供体，需优先降落，以免造成手术延误。
6: 收到，可优先降落。
4: 能不能打通？
0: 啊，那哪来？
4: 就是这个，
2: 就那个。
4: 啊！不感谢程先生。啊，就在这里面了，在前面了。好，咱们快点。那个
0: 咱们原计划晚16分钟起飞，却比原计划早10分钟落地。
7: 咱们飞的直线，而且优先降落不是我的功劳。
0: 这一路紧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
7: 小金，你这样，你帮我拿点行李。
0: 哎，哥，你没事吧？
7: 没事，就腰有点疼。
0: 真没事。

0: 哎，
1: 吴局长。
0: 哎，
1: 秘密家属说一定要跟您当面说声谢谢。
2: 哎呦，
1: 对我们机长。
0: 罗先生。
2: 哎呦，机长，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我感谢您。
0: 您是患者家属是吧？
2: 我是。
0: 赶紧去医院吧。哎，你们家谁？
2: 我爱人。
0: 行，那就赶紧去医院，什么都别说了啊。完了，祝家人早日康复。
2: 大人不用谢了，吴局长。
0: 这什么都不说，赶紧去医院。
2: 抱歉的事我不说了，那我先走了。
0: 好嘞。哎，要不我来吧？
2: 我来吧。
1: 腰没事吧？
0: 没事。
3: 你这都腰椎滑脱了，这么疼，你怎么能忍到现在啊？
4: 那个工作的时候还能忍住，就一放松了是真觉得疼。
3: 你感觉其他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4: 左腿有点不太听使唤。医生，严重吗？
3: 哎呀，现在看来是比较严重的。这样吧，你得先做个核磁共振检查。
5: 我今天可没办法送你啊，有事呢。
6: 行啊，你去忙你的吧，反正啊，在你那儿什么事情都比你妈妈过生日重要。
5: 怎么可能啊，你太不了解你女儿了。我本来是想要去买个礼物给你个惊喜，怎么知道你就匆匆忙忙撞过来了。
6: 别来这一套啦。
5: 这样吧，购物商场所有专柜的香水任你挑啊。
6: 我呢就不让你破费了，今天呢我就想让你陪我吃顿饭。
5: 那有什么问题请上座女王陛下。
6: 来请坐。
3: 你看从这个片子上的情况来看啊，你的问题现在已经是相当严重了，必须马上手术。
4: 可是医生，咱们换种方式，比方说保守治疗行不行？我现在太忙了，那个没有时间。
3: 那我可以负责任跟你说，不行。你看看你今天是发了一次，如果你再忽视的话，反复这样发作的话，你的职业生涯就要断送了。而且你作为一个机长，你现在有点闪失的话，那关系到飞机上的几百个人呢。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马上进行手术。
4: 那医生，我想问你，手术之后恢复需要多长时间？
3: 这个呢，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就举个例子吧，普通人个月就行了。但是你呢，比较特殊，你是飞行员，那么飞行员的话，就有别于普通人。我们呢，对飞行员这样的一个手术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不能够去承诺。
4: 手术的成功率多少？
3: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普通人成功率可以说是90%以上，甚至100%。但是你是飞行员，那么我们做你的手术，即便是保证你成功了，但是根据你的恢复的情况和术后的检测的情况，我们不能够保证你还能不能做飞行员。我要说的是这个。可是不手术的话，你恐怕连直立行走都困难了。我再说一个问题，咱们这个手术虽然不大，但是它要牵扯到全麻。那么说白了，现在的我们的麻药虽然已经很先进，可是术后这个精神功能啊、记忆功能啊，多多少少还是要受到影响的。那我们在医学上叫 POCD， 就是术后记忆功能障碍。你是一个机长，你肯定需要灵敏的反应，那么这个 POCD 的存在咱们就不能够忽视，所以我无法向你保证。我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让你马上手术？是因为你不手术的话，将影响到你的生活，而不是说当不当飞行员的问题。当然，你也不要紧张啊。这个手术呢，还是一个不大的手术，只是对它的轻重要求比较高。那么，国内呢，目前在这方面的专家呢，也是凤毛麟角，无非就是现在北京的韩医生，我们上海人民医院的这个骨科的这个孟教授。那么，我现在呢，要尽快把你这个病例啊，转到孟教授的手上。也就是说尽快的开始手术。那么至于你能不能当飞行员，

0: 门没锁，谁要请进？
1: 哥。我能进来吗？
0: 你进来吧。
1: 哥，你好。那个，哎，你这家真不错，这么大，装修的也挺好的。然后我还
0: 什么事儿？
1: 哦，是这样，爸这两天病得挺重的，我这一直在忙医院的事儿，还没来得及跟你联系呢。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有你这么一哥。我要知道，我以前肯定会去找你的，而且我早早的会跟你联系。
0: 行，你有什么事你直说吧。嗯，
1: 爸现在病已经严重到必须做肝移植的地步了。手术费呢，需要花销一大笔。家里的经济情况你也是知道的。你别误会啊，我不是管你来借钱的，钱好解决，没事儿，我跟妈都商量了，不行就把家里的小店给盘出去，这都能解决。现在最重要的是没有肝源，我跟妈都测试过了，血型不匹配，所以这就不得不来找你。其实他挺善良的，你说从以前爸的同事到咱们街坊邻居，那没有一个说爸不是好人的。旁边那个王奶奶有个什么事，一个电话我爸就过去，什么煤气坏了，什么换电灯泡，那都是我爸去管的。你说他能是坏人吗？还有有时候店里门口那躺个流浪狗、流浪猫什么的，那我爸都能去照顾人家，把店里东西给人家吃，那都是爸干的事。爸真的是个好人。还有就是，爸对我也挺好的。因为小时候，我叔要跟我说，我爸我要去哪儿玩，我爸，他不管多累，他都会带我去。我说我不想走着，我爸能一直背着我。这么多年，我也没给家里做过什么，我现在着急，你知道吗？其实，哥，我觉得，你仔细想想，爸他其实对你也挺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不觉得你继承了爸的基因吗？他把智商都给你了。你看咱俩相比，我就没智商。你看你智商多好呀，你学历好，有文化。你说你现在工作你也好，你是机长，那我是无业游民呀。一比之下你就知道了。
0: 你别说了，他在你眼里肯定是好妈，在我这儿呢，他很早就把我抛弃了，没尽过一天父亲的责任。麻烦你转告他一下。捐肝的事情，想都别想。
1: 哥，你再想想呗，啊。

0: 姑，你去我们家了。嗯，去你们家了。那爷爷身体怎么样啊？我看你那老街小馆还挂一个吉屋出售，是要卖房了吗？
1: 你一个小屁孩，你管那么多干嘛？你爸都说了不想管，我跟你说有什么用？
0: 他就是一纸老虎，他外表坚强，其实内心挺柔软的。凭我对他了解，他说他不想管，其实内心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1: 我先走了。

0: 哎，我今儿想了一天，要不爷爷那捐肝手术我来吧？
1: 捣什么乱啊？你别管这事。
0: 什么管不管这事儿？爷爷那个捐肝手术要是不做的话，他就撒手走人了。他要是这么走了，你能心安吗？
1: 我能心安吗？我还是个孩子，他撒手走，他考虑过我的死活吗？我们俩谁也帮不了谁。你不让我上豆瓣去看父母皆祸害吗？我去看了，那李立群就是典型的祸害型父母。这事你别管了啊，别瞎问。
0: 你是真这么想的吗？
1: 是。
0: 你骗谁呢？谎话能不能编圆点啊？这是谁查的肝移植手术介绍啊？
1: 别说了，医院你也别去了，坐下。
0: 怎么了你这？
2: 没事儿。
0: 用不用带你看看去啊？

0: 所以说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
1: 一定会的。
2: 喂呀，我们是该聊聊这个留学生赴澳教育接轨的问题。哎，
3: 妈，你怎么回事啊？今天可是我的生日啊，你不要耍性子。
4: 你要我陪你过生日可以，可是如果你是有目的的要当说客，那是我无法奉陪。
3: 没有啦，我跟你说呀，我的生日自己都忘了，还是人家小叶记得，所以呢还订了这么好的位置。今天啊，我们就给你爸爸个面子，不过吃顿饭而已啊。行了行了，
2: 小吴，坐坐坐，
3: 小吴坐吧坐吧。

0: 最近两天精神状态不太对呀，咱俩谈谈呗。
1: 要是捐肝的事情免谈啊。
0: 我不提捐肝的事儿，我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来这儿这么多天的心路历程。其实你知道我当初是那种人家的孩子，我得拉下多大的脸，下多大的决心才能来找你吗？
1: 你当初不下决心也不行啊，饿得跟什么似的。
0: 你能不能不把天聊死？
2: 你说。
0: 我当时挺犹豫的。我第一次见你这人，我觉得你挺高冷，看着靠谱，又感觉不太靠谱，而且我也不知道血缘到底有多强大的力量，才能让你收留我。就算你收留我，你也不一定能善待我。但我转念又一想，我这世界上就你这一个亲人了，我不找你找谁呀？
2: 你当初啊，还真不像是走投无路的样子，而且结果呢，是你没善待我，这房子都快让你拆了。
0: 你有完没完？
2: 你说。
0: 但我真的不后悔，真的，我一点都不后悔。许飞叔叔带我去王家屯找你，我也特别感激你从那个小旅店给我揪出来和你一块生活，我真的特别感激你。我知道我来对了。

0: 咱俩虽然开头不怎么样，但是呢，咱俩一路磕磕绊绊的，也到现在了，相处这么久了，也挺快乐的。我说这么多一大堆，我就是想告诉你，你不能在爷爷那吃了一次闭门羹你就打退堂鼓了。你这次救他，你也许以后有10年的时间，来享受你以前没有过的那种感觉，弥补你人生中的遗憾。你可以享受10多年的父子时光，多好啊！
1: 有些事情，有些时间，过去了就不可能再重复了。你绕来绕去的，不就是还想让我救他吗？这事以后免谈了。时间不早，该睡觉去。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但是。我说认真的，你好好想想吧。

0: 啊，叔叔，我们一起庆祝阿姨吧。今天是阿姨的生日，祝阿姨生日快乐，越来越美丽，身体健康。嗯，
1: 好，
2: 谢谢。
3: 生日快乐，
1: 妈，生日快乐。

0: 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你怎么还走父母路线？
1: 小欧，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舒瑞阿姨他们一直对我很好，我也很尊重他们。那今天阿姨过生日，我希望阿姨能够很开心，啊，我也这份孝心。当然，我也非常遗憾，没有办法再做他们的亲人了。
0: 如果你真这样想，把遗憾放心里就好，因为老人家会乱想，会有不应该的期待。我跟你连朋友都不可能做了，别再做无用功了。
1: 好，我明白。我下个星期就回澳洲。啊，对，那天在学校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些话，你不要介意，是我很冲动。其实我这次回来做这么多，跟你说这些话，只是希望你过得好。不管你愿不愿意原谅我，我都要为以前对你造成的伤害道歉。Sorry。
0: 你的道歉我接受，至于原不原谅，就算个时间吧。再说那时候我也不是完全没有错，我太关注孩子了，对我们的感情太放心，没有好好维护，才让别人有了可乘之机。
1: 不是，是我不好，是我太不坚定了。
0: 我一直以为我们的感情能战胜距离，可是时间越久，我也越不自信。有时候我都怀疑我是不是还跟你在一起，那种只能看着影音却触碰不到你的感觉太糟糕了。天冷了，你只能让我多加件衣服。生病了，你也只能叫我好好照顾自己。伤心的时候，你甚至不能给我一个拥抱，我想你应该也是一样的吧。我们一年才见几次面，我总想在那个时候让你看到最好的自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努力了还会这样。
1: 对不起，是我辜负了你。小欧，我知道你。

0: 愿不愿意再给我一次，给我一次机会？
1: 我先跟你说这些，无非就是想用过去正式画上一个句号。

0: 哎，小叶呢？
1: 哦，他去洗手间了。
0: 啊，小欧啊，今天就回家住吧。你的房间妈妈每天都给你打扫得很干净的，随时都可以住的。
2: 适当点，该回家住住的。我们父女俩很久没有在一起念诗了吧？以前我们总是每个星期都要开一次念诗会的。
0: 对对对，正好啊，今天你跟你爸爸多聊聊。
1: 不了，我先认床，换了地方都睡不好的。
2: 就为了那样一个男的，连爸爸都不想你了。
1: 爸，你知道吴征是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永远也不要为了任何一个男人对抗你的父亲，因为谁也不会比你的父亲爱你的时间长，对你爱的深。他让我永远都不要跟你作对，但你在背后这样说人家，
2: 这说明他手段高明嘛。你看这大十几岁就是不一样嘛，这招数啊全是以退为进，骗骗你这种傻孩子绰绰有余。
1: 我已经答应他不跟你吵架了，但我得好好跟你说几句。
2: 说什么呀？
1: 你记得我刚当老师的时候，你曾经教过我的那一首纪伯伦的致我们终将远离的儿女吗？我相信你教我的时候也是以父母之心读过的，我很感谢你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为我点燃一盏明灯，但你照亮我的路已经足够。我的事业，我的学业都受你的影响，但往后的路还得我自己走，即便再坎坷，摔得再鼻青脸肿，那也都是我必须经历的。

0: 今天落地这么久了，怎么没见你请安呢？
1: 已想到了。
0: 是不是累了？早点休息，好梦。

0: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出去
1: 了？小点声，
0: 出去断点风就是。
1: 小点声，我妈醒了。什么醒了？这会危险的，你不知道？你看都到哪儿了？你在这干嘛呢？在这儿？你要是早说，你别来这，我来陪他。哎，
0: 哎，别弄晚了。谢谢啊，你知道吗？这个东西要打进去，
1: 那血就会流臭上去了。
0: 你吃不吃？
2: 妈，其实昨天我还是去了趟我哥那儿，
3: 瞎忙活。你到他那干嘛去啊？
2: 什么叫瞎忙活呀？我爸现在病一天比一天重，我现在不找他，我找谁？我现在不找我哥，我找谁？我不吃。
3: 那他说什么呀？
2: 姜还是老的辣，真让您说着。当初我爸不肯认他，他现在怎么可能愿意帮我们？
3: 那横竖是你爸的选择，找别的办法啊，再想吧。哎，那个中介呢？来事了吗？
2: 嗯，倒是有人来看过房子，嗯，但是没有人真心想接手的，要不然就是趁机压咱们房价，要不然就挑三拣四的，一会儿说房子风水不好，一会儿又说什么装修老旧。妈，我想了，实在不行我就去银行借钱，把咱们家房子做抵押。
3: 现在你就是把钱都凑齐了，没有单元不白搭的，是不是？
4: 哎，二号床的家属快进来一下，病人醒了。
5: 不是，
3: 怎么了？
2: 快快快，走，
5: 快说，快说啊！哦，进点，刚进点。哎，来了。
6: 哎呀，你们怎么又把我送这儿来？我不住院。
3: 好好歇着啊，别想那么多，养病了。
2: 就是爸，现在把您的病治好是咱家头等大事。
3: 是，
6: 你们娘俩都在这儿守着我，那咱们那个小店谁看着呢？
3: 谁看着？这几点了，你知道吗？大早上起来的，谁到你小店吃饭去？
2: 就是，爸，你放心，现在就算有客人，有我呢，我已经把您的招牌菜学得八九不离十了，绝对能以假乱真，是不是，妈？
3: 是，那是。
2: 你呀，赶紧养病，再多教我几招。嗯。
7: 哎，你好，李立群是在这儿吗？
4: 哦，是是在里面，二号床哈。
7: 啊，谢谢了。
3: 您怎么来了？老爷子不是说咱们以后没什么关系了？
7: 我就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
2: 啊，你能帮忙的，昨天我都告诉你了。
6: 你走吧。我也没为你们母子做些什么，生死由命，我不需要你捐肝来救，咱们还是相互不欠为好。
7: 行，既然这儿都没什么事儿，那我先回去了。
0: 哎，

0: 不是又请假，啊，又是孩子的事儿，不是，这回时间得长点儿，你看这个，你明白？腰椎滑脱，
1: 不是你腰不是已经好了吗？是，我也认为好了，以为做两次理疗就没问题了，但是这是最新诊断结果，这医生说如果再不做手术的话。
0: 可能以后还真没法飞了。哎，老郑，我也是特别不好意思，是几次三番，几次三番的出事儿，就刚踏的是干俩月吧，还受这么大的事儿。
2: 行了，别说了，你得先把病治好吧。

0: 其他等康复了再说。毕竟有好身体，才能谈一切。这段时间家里家外够你忙的，行吧，这个价我准。
1: 感谢感谢大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好了，咱们俩还说什么呀？好好去做手术，别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退一万步讲，即便将来飞不了，还可以回来做模拟机教官，把你的技术和飞行梦用别的方式延续下去。
2: 作业，行了。行了，这是我给陆大志写的信，能不能麻烦燕姐姐再给我跑一趟，让他收了。行了，知道了，会帮你转交的。哎，等等，你给陆大志的那些钱，是你偷偷打工挣来的吧？
3: 别再去了，天天晚归太危险了，小心我跟你爹告状啊！哎，
4: 你这个没劲了啊！人与人最基本的信任呢，你不能重色轻友的，咱俩能不能把关系弄简单一点？
2: 怎么简单啊？要我跟你爸分手啊？我舍不得。
3: 哎呦，恋爱的酸臭味儿，
2: 你才臭呢！
3: 反正我就这么告诉你。 你不能把我当你男朋友的人，知道吗？老是老吴，我是我。再者说了，昨天英语测验我又是我们班第一，就冲这个面子，你也不能给我告密吧？
2: 给你面子啊？我给你鞭子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等等，你给陆大志的那些钱，是你偷偷打工挣来的吧？别再去了，天天晚归太危险了，小心我跟你爹告状啊！
1: 哎，你这个没劲了啊！人与人最基本的信任呢，你不能你就重色轻友吧？咱俩能不能把关系弄简单一点？
0: 怎么简单啊？要我跟你爸分手，我舍不得。
1: 哎呦，恋爱酸臭味儿，
2: 你才臭呢！
1: 反正我就这么告诉你，你不能把我当你男朋友的儿子，知道吗？老吴是老吴，我是我。再者说了，昨天英语特宴我又我们班第一，就冲这个面子，你也不能给我告密吧？
0: 给你面子啊？不给，我给你鞭子。去上课。
3: 不能告密。

0: 喂，你在哪儿呢？公司吗？我找你去。
1: 别来啊！我没在公司，远着呢。有事啊？
0: 有。
1: 那我中午回去，咱老街小馆见。
0: 老街小馆早关了。
1: 那就换个什么地方呗。小馆关了，因为什么呀？人家识破你身份，所以全家跑了。
0: 别问那么多，你到时候给我发一个定位，我逮你去啊！怎么着？

0: 这个卧室那卫生间那瓷砖得换一下，颜色太正了。还有就是隐士啊，这壁纸你给我换一下，一定要舞台感，符合我的专业性，知道吗？
1: 可以，你这。
0: 哎呀，
1: 地主老财家就这么装修呢是吧？够大的，够奢侈的。
0: 怎么着？你也别恨啊，要不阁楼给你留间房。
2: 哎，那不行啊，那天小欧已经预定了。
0: 他俩住一块儿嘛，是吧？正好组成一对 CP， 阁楼双煞。
2: 这可以，还能给咱省间房。老吴，你来干什么呀？
0: 怎么了呀？
1: 那老爷子住院了，突然，是酒精性肝硬化，挺严重的，得需要进行肝脏移植才能救他。

0: 现在需要手术费，我那卡里边我看了一下，一共才5万块钱，总共需要30万。
1: 行，那个我这装修呢，你给我2天给你凑合。
0: 那拜托了。
2: 哎，这事儿我有点意见啊。

0: 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驻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民警穿梭在报道人群当中，向报道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面对面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常识。
1: 刚刚入学，自己缺少辨别能力，听完民警的讲解，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帮助我们新生提高防范意识，安心开启大学生活。
0: 民警还结合高校高发诈骗案例，细致拆解校园诈骗套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财产与人身安全。
2: 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我们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3: 世间最美的教育是接纳不完美，用温柔治愈残缺。有这样一群师者，坚守在特殊教育的岗位上，与无声相伴，与温柔同行。他们以手语为桥梁，打破无声世界的隔阂，以耐心为星光，照亮特殊孩子的成长之路。寒来暑往，朝夕坚守，用包容守护童真，用坚守浇灌希望，让寂静的世界开出繁花，让残缺的生命绽放光彩。下面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曹红老师他温柔而有力量的特教育人故事。

教室里的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格外清晰，滴答滴答，像是在倒数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毕业照拍摄结束的那一刻，喧闹的操场终于安静了下来。我看着手中刚刚冲洗出来的合影，照片里的我们笑得灿烂耀眼，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块，又像是被填得满满当当。大家好，我来自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特教讲台上，我度过了几千个平凡而充满温情的日子。同事们总是亲切地称呼我接班专业户，因为我带过的几届毕业生，无论是听障班还是启智班，都是半路接班。做过班主任的老师都知道，这后妈不好当，在特教学校更是如此。带刚刚毕业的这个听障班，就是一场漫长的破壁之旅。由于听觉受限，他们仿佛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听不见任何声响。他们渴望交流，却因为害怕表达不清、不被理解而选择封闭。刚接手这个班时，那种令人窒息的隔阂感，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班的第一周，每当我满怀热情地走进教室，面对的总是几双警惕、躲闪，甚至充满敌意的眼睛。小飞就是班里最倔强、最不接纳我的那个，无论我如何嘘寒问暖，他从不与我对视，总是低着头，用刘海遮住半张脸。我这参加过基本功大赛的手语，他回复我的永远是看不懂。为了让他眼中有我，我开始了笨拙的模仿。我学着他生气时眉毛挑起的高度，学着他开心时嘴角上扬的弧度，学着他焦急时跺脚的力度，但仍然无济于事。说话听不见，手语看不懂，动作没反应，我真的无计可施了吗？但我只有打破这最坚硬的壁垒，才能

这个特殊集体的门。我开始悄悄了解这个倔强拒绝沟通的孩子背后的故事。原来小飞的妈妈也是聋哑人，因为没上过学，不识字，也不会通用手语，两个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最亲近的人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无法实现。正值青春期的小飞坚决不让妈妈接送她上学，而爸爸又经常因为工作不能按时接她放学，常常只剩她自己孤零零在学校。于是我想用我的方式让她的等待变成甜的，一包小饼干，一块巧克力，一个小发卡。我不失时机地带着我的小礼物向他示好，陪在他身边，可这些小礼物他从未打开过。终于有一天，放学铃早已响过，时针已悄悄指向了六，小飞的爸爸还迟迟未到。我仍像往常一样静静地陪着他，不停地跺脚，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焦躁。来到他面前，我用手语比划出我也很生气，不是因为爸爸不准时，是因为你一直不理我。他愣住了，抬起头，眼神第一次聚焦在我身上。他试探性地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对不起。那一刻空气凝固了，我们俩的眼圈都红了，那是委屈、释然、接纳，是我们之间第一座桥梁搭建成功的激动的泪。从此我的手语他都看得懂了。从那以后，我不只追求手上的艺术，更讲究心里的功夫。为了纠正发音，我经常让他们把手放在我的喉咙上，感受声带的震动。我带他们去操场奔跑，去阳光下大笑，用肢体语言告诉他们，快乐就是心跳加速，就是嘴角上扬。我不止在教书，更是在翻译世界。我将风雨声翻译成闪电的符号，将鸟鸣声翻译成翅膀的震动，将爱这个抽象的字眼翻译成无数个拥抱、抚摸和坚定的眼神。我的育人故事里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耀眼光环，只有对生命最赤诚的敬畏。我将继续守望我的最后一公里，终有一天这里的孩子都将离开校园，融入社会，面对一个更加复杂、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世界。他们没有了老师的翻译，没有了学校的庇护，前方的路或许会更加艰难。亲爱的各位同仁，如果您在便利店、菜市场、十字路口遇见这样的孩子，请您像对待您自己的学生那样，接住他们的笨拙，珍藏他们的无邪。因为残障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特殊的少数，而是与我们同行的伙伴。让他们在一个真正包容平等的世界里自由地学习、生活、工作、爱与被爱。世界赠予我们的，同样赠予他们。

0: 塔山留中骨，英雄永留名。塔山英雄程远茂在塔山阻击战中坚守阵地，浴血奋战，用钢铁意志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李正阳的讲述，重温塔山战场的热血与忠诚，致敬这位英雄。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正阳，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024级软件技术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守备英雄程远茂的故事。1948年9月12日，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打响。在关键一战塔山阻击战中，连指导员程远茂英勇无畏，带头冲锋，率领战士们以血肉之躯铸就钢铁防线。在六天六夜的生死鏖战中，书写了一段不朽传奇。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26岁的他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历经百战，八次荣立大功，枪林弹雨中淬炼出铮铮铁骨。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这场持续六昼夜的鏖战在第四天10月13日最为激烈。天刚亮，国民党军调集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等四个精锐师，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疯狂进攻。小营盘阵地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作为指导员，程远茂第一时间冲向一排驻守的前沿阵地。此时小营盘阵地上的六个地堡已被炸毁5个，二排三排阵地尚有断续枪声，唯有一排阵地陷入沉寂。程远茂敏锐地发现，对面山坡上敌炮兵正向前推进，海面敌舰的炮口也瞄准了这里。他扯开嗓子动员战士，要以一顶百，没有子弹还有手榴弹，没有手榴弹还有刺刀石头也是武器，死守阵地寸土不失，实现我们的决心。话音未落，敌军炮火如暴雨倾泻，敌军黑压压地涌至阵前。程远茂的吼声穿透炮火，沉住气，放进了打。他像一道移动的屏障，始终挺立在最危险处。炮弹在四周炸响，浓烟多次吞没他的身影，而他每次抖落尘土，目光依然如炬。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以血肉之躯升起移动长城，一次次击退敌军的疯狂冲锋。然而代价惨重，当枪声暂歇时，阵地上仅剩17名伤痕累累的战士。程远茂身负重伤，弹药也已耗尽，望着山下重新集结的敌军，他对幸存战士嘶喊，只要有一口气，要和敌人拼到底。这呐喊点燃了最后的斗志，战士们攥紧仅存的武器。

计和石块，准备殊死肉搏。千钧一发之际，增援部队终于赶到，程远茂和战士们以濒临极限的坚守，彻底粉碎了独立九十五师的疯狂反扑，牢牢守住了塔山防线。战后，二十八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程远茂荣膺战斗英雄称号，获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奖旗及毛泽东奖章。1950年，他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年过去了，塔山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程远茂与战友们用生命诠释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却如璀璨星辰穿越时空，永远闪耀在民族精神的苍穹之上。这精神是照亮前行的火炬，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无畏前行、战胜一切艰险的精神。

0: 金秋起新城平安护城长。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是校园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千万家长最关心、最牵挂的民生大事。守护学生们吃的安全营养，是太和区教育系统坚守不变的底线与初心。新学期伊始，太和区教育局联合区纪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联合督查行动，以多部门联动检查、纪检全程监督、全链条细致排查的硬核举措，全方位守护辖区师生饮食安全。此次联合检查坚持不走过场、不留死角、直面细节的原则，督查小组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食堂，聚焦校园供餐全流程，各环节开展精细化、全覆盖专项核验，工作人员重点核查食材采购台账、进货溯源凭证、食材新鲜度，严格检查食品加工制作规范、生熟分区操作、后厨环境卫生、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储存、厨具设备安全运行等关键点位，逐项排查潜在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记录、现场反馈、限期整改，从源头堵住食品安全漏洞，筑牢校园饮食安全第一道防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

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这么好的东西舍得吗？
1: 搁在您这儿我放心呢，搁在家里怕贼惦记。
0: 卖了多好啊，钱更多呀。
1: 卖了就买不回来了，搁到您这儿保不齐我什么时候还能把它给赎回来。
0: 好，拿稳了。慢走。
1: 您留步。
2: 还怕遭贼惦记？汉昌就是穷得没招了。
0: 看破别说破。
2: 他在咱这儿可点了不少东西，一件没见他收回去。
0: 这就叫念想啊。
3: 八爷，
4: 您这是去哪儿啊？
1: 不是吃饭去吗？
4: 巧了，

0: 们哥俩也吃饭去，正愁着不知道吃啥呢，碰到您了，这回有饭吃喽。
1: 一会儿吃，我请客。
2: 哎呀，我可找到您了，这两天您去哪儿去了？
1: 我这不给人摆事儿去了吗？正想去你那店里吃饭呢，这是我俩朋友，一块儿去啊。啊，你们先去，老奉献啊，一会儿就到。
0: 得嘞，
1: 行。找我什么事儿？
2: 那人不是从我这儿拿了不少钱吗？这转眼就没影了，眼瞅着半个月快过去了，还差一天，这期限到期了。他要不还我钱，可怎么办呀？
1: 手串，
2: 在我手里呢。
1: 宝贝在手，何惧之有啊？
3: 这事儿是这么个事儿。
1: 他是拿了不少钱，可这点钱在人家那手上，就是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放心吧。
2: 两位，我贺一堂是那欠钱不还的人吗？现在是人家借了我的钱啊，我又借你们钱，这人家不还我，我也没法还你们呀。
4: 少跟我们来这套糊涂账！你把钱借给别人了，那是你的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再说了，这字据都过期了，赶紧连本带利把钱还上。
2: 我要能还，不就早还了吗？还要等到现在吗？我求你们了啊！你们再容我一段时间，行不行？容我想想办法，好吧？
4: 不行，现在就得还。
2: 你就是逼死我，他现在我也拿不出钱来啊。
5: 那你说的这一段时间是多久？
6: 一个月，一个月行不行？
0: 不行，我急等着用钱，一个月太久。
2: 那就28天。
0: 这28天和一个月有什么不一样？逗你玩呢。
2: 我哪有心思逗你们玩？我这不也是急的吗？
0: 什么废话，来个痛快。
2: 20天，行吧？
0: 多了。
2: 那你们说多长时间？
0: 一个礼拜。
4: 一个礼拜我看行。
2: 不是一个礼拜太紧了点吧？
0: 这钱不是你的，你当然不急了。贺掌柜，咱们可说好了，一个礼拜之后，你要是再不还钱的话。陈凯凯，你可就别走了。
2: 行了，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了。
1: 我也不知道王爷他住哪儿啊。
2: 大爷，您跟他那么好，这跟一个人似的，怎么可能连他住哪儿都不知道呢？
1: 人家是王爷，他自己不说，我问，那不是以下犯上吗？
2: 这都什么年头了，哪儿还有以下犯上那说啊？
1: 哦，也就是赶上这年头了，要不然呢？人家瞅都不瞅你一眼，还到你的店里去吃饭，跟你犯得上话吗？
6: 我还不想跟他犯话呢，你让他赶紧把钱还我呀！
1: 他欠你钱，你催我干嘛呀？
6: 这不也是被债主给催的吗？哎，我看您跟他关系不错，要不您替他把钱先还了？
1: 我跟他关系是不错，可我没那么多钱呐。
6: 泰山压手，真是愁人呐。
1: 愁也没用，等等吧。说不定就这几天，给你来个峰回路转。
7: 哟，贺掌柜。你这去哪儿了？
2: 哦爷，我可碰上您了。您这是去哪儿了？
7: 我刚才去你家找你，你不在。哎，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啊！
2: 爷，您那手串还在我这儿呢。那东西金贵，你赶紧拿回去吧。
7: 我找你就为这事儿。不好意思啊，遇到点急事，没按时回来。
2: 爷，
6: 这么点小事，你没必要放在心上。
7: 手串呢？
2: 在家里面，
7: 拿来吧。
8: 你忘了，我是不揣钱的人。再说了，那么多钱，谁敢带在身上？
7: 就像那手串，你也不敢。

0: 来，您说的是，这边请，
1: 走的。
0: 不瞒您说，我把这东西拿回家以后啊，动都没敢动，直接就藏起来了。
2: 你办事我踏实着呢。
1: 哎，口干舌燥，给我倒杯水来。
0: 哎，你稍后。雨桑，
3: 哎，
0: 给一倒杯水。
3: 好嘞。
0: 你请喝茶。
2: 何掌柜，我欠你多少韭菜钱？别客气啊，把账本拿来，今儿我一并给你结了。
0: 二爷，我绝没有说催您还钱的意思啊，绝没有。
2: 你呀，实在，憨厚，好人。这要换做当年啊，我一定把你这样的留在我的身边。嗯，
0: 那我多谢谢您器重了。
2: 我这个人啊，虽然身上不揣钱，但也不欠人情。不但不欠，哎，我还连本带利都给赏钱。去，把账本拿来。
0: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哎，
0: 司令，
4: 哎，
0: 把账本拿过来。
4: 哎，来了。
0: 您摸摸。
2: 嗯，一笔一笔啊，不多不少，清清楚楚。
0: 哎，我来。
2: 得，在这儿等我啊，我给你取钱去。哎，
0: 要不要我跟你一块去？你要不方便就算了，
2: 在这儿等我，我速去速回。
0: 哎哎，您慢走啊。
5: 我等您回来。

0: 少掌柜，您这身睡着了？哟，哎呀，您请坐。哎呦，您这今儿客人不多呀。
1: 老爷，我今天啊从您这一出来，在街上我就碰着他了。
0: 王爷，他怎么说？
1: 他说是要还我钱。 还要把欠酒账一并都结了。你瞧，我就说人家不会欠你这点钱的。
0: 可他说是回去取钱，那到现在他又没有。
1: 你怎么不跟着去啊？人家王爷，我哪好意思跟着人家？再说了，你说死乞白赖的，非要跟着人家，那不是不信任人家吗？
0: 少掌柜的，这件事儿，您干得聪明。
2: 干的讲究，我给你竖大拇哥。老爷，那钱他要是能还上，您给我竖小拇弟都行。那手串还在你手上吗？
3: 嗯，在我身上。
2: 钉上挂秤砣，稳着呢。
4: 哎，雪晶。 那你先找吧，我先烤会儿。来壶酒，再来盘炸花生米，然后来个海带丝儿。好了。
5: Thank you.

0: 哎，
1: 干啥了？
0: 没干啥呀。
1: 没干啥，这干啥了？
0: 我这干啥你管着着吗？你这干啥呀？
1: 看见了。
0: 你松开，松开！村长，我看着，伙计打人。
1: 大鬼子，妈呀！说，这里面是谁？
0: 说啊，听话，松开，你松开你。
2: 去忙去吧。
0: 皇上不急，太监急了，你。
1: 咋了？
0: 哎，别
1: 打我！
2: 喂，
0: 啊！
2: 去忙去。
1: 气死人啊！
2: 走，那边咱们说几句话。
0: 哪边说呀？哎，这多大事儿，这说吧。
2: 今儿你的酒我请了，往后啊，请你不要再来老酒馆。
0: 啥意思啊？撵我？看着没有？哎哎。老酒馆撵客啊！
2: 老酒馆不欢迎你。
0: 陈掌柜，你怎么的，当真了？哎，我跟那个穷光蛋开个玩笑，你看。
3: 不是春牛啊，我在咱们老酒馆，一个礼拜花的酒钱，够那穷鬼啊，一年的酒钱。你说你还不护着我，你还护着他，这你干嘛？
2: 进了老酒馆的门，来了都是客。一钱酒是情义，一斤酒也是情义，不分薄厚。老酒馆不撵客，可也绝不留无酒得之客。
4: 说得好，好，好，好，
0: 好！别闭嘴，闭嘴！走就走，也有钱，还没地儿喝酒啊？
5: 赶紧走吧，
6: 快走吧。
7: 这酒喝的顺气儿。
8: 董掌柜，您跟我爹是老交情了，我才现的观念。
9: 你放心，邵掌柜。我一定会给你个好价钱的。
8: 怎么了？
10: 哼，您看着我干嘛？在这儿给句话啊？
9: 拿回去吧。
10: 为什么拿回去啊？
9: 我可给你留着面子呢。
10: 我不明白您这什么意思啊？
9: 你非得让我跟你说透吗？赵掌柜，我跟你爹有交情，你不能这么玩。
10: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到底怎么了？
9: 假的，
10: 假的。
9: 邵掌柜，做人要讲究。
10: 董掌柜，这东西上回你不看过吗？怎么会是假的了呢？
9: 你还没完没了了，不要再骗人了。
10: 董掌柜，我贺玉堂从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绝不会骗人。您是不是看走眼了？
9: 我能开当铺，而且一开就是几十年，我全凭着这双眼睛，好使着呢。上一次是真的，这次假的，千真万确，走不了眼。
11: 哎，我问你，上一次你来我这儿，问我这串值多少钱，从我这儿走了之后，谁又碰过他？
10: 上次我就这么装着从你店里出去的，然后回家以后就直接藏起来了，没人碰过呀。
11: 家里人没碰过吗？
10: 应该没有。
11: 那就怪了，怎么从真的又变成了假的了呢？

0: 白了。
1: 哎，口干舌燥，给我倒杯水来。
2: 哎，你稍后。
3: 许三，
4: 哎，
3: 给爷倒杯水。
4: 好嘞。
1: 对啊，把账本拿来。
2: 那我就工钱不如聪明，
1: 快去。
3: 不亮，
4: 哎，
3: 把账本拿过来。
4: 哎，拿了。
1: 一笔一笔啊，不多不少，清清楚楚。
2: 哎，就我来。

1: 来，咱们到前面说话去吧，好吧？
2: 还有什么可说的？要不还钱，要不把这房子给我，二选一，你定。
1: 你们要把这房子收了，我一到家的住哪儿去啊？
2: 那你倒是把钱还了呀！
0: 不是，能还我不早就还了吗？
1: 不急不急啊，你们再容我几天，让我再想想办法，好吧？
2: 这都容了你多少个几天了？
1: 我们等不了。
2: 对，我能再等了。哎，可是这样啊，这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呀？就是说那房契在我爹那儿，如果我爹出门了还没回来，要不这样，你等我爹回来，咱们再解决这事儿，好不好？
1: 你爹去哪儿了？
2: 啥时候能回来呀？
1: 他走的急，没跟我说清楚。
2: 那你的意思是，你还想拖着呗？
1: 没有没有，绝对没那意思。
2: 我跟你说啊，贺一腾。
3: 如果你敢骗我，这事儿可就大了。
4: 你这绝不敢，绝不敢！啊，
3: 这样，
4: 二位，
3: 小心吧你。
4: 啊，
3: 行行，
4: 明白明白。这样，咱全都喝茶。
3: 我跟二位赔罪，好不好？哎，
0: 一堂，谁呀？
4: 这人谁呀？
0: 啊，这我一远房亲戚。
3: 哎，一堂，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0: 那什么，我这是招待朋友呢啊！老爷子，您有事儿啊？这二位谁呀？哦，这是我两个好朋友，贵客啊。
3: 哦，朋友啊！
0: 哎，
3: 哎，一堂，
0: 过几天呢，你娘的忌日到了，记着给你娘烧点纸去啊！
3: 哎，
0: 啊，
3: 您放心吧，天冷，你赶紧回去，赶紧回去吧。
0: 哎呦，我干把你忙的，跟你亲爹说话的空都没了。
3: 儿啊，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我那养老钱都搭进去了，眼下这房子也跑不住了。儿啊，你爹我就这么一套房子了，你再给我倒腾出去，不是我这辈子就白玩了。
5: 爹，我也不想把那房子赔进去啊，但是那么多钱我实在是拿不出来啊。那爹。
3: 您放心，只要您儿子活着，就绝对不会让您说动辄饿着。
5: 哎呦，我谁信呢？你这不是放狗臭屁呢吗？我就一句话，说出大天来，这房子我不能给。我跟您说，我拿着它，我天天揣着它，我睡觉我也揣着它，我看谁敢拿。爹，您这。 房契是假的，假的。反正事儿已经赶到这儿了，我也就不瞒您了。开老奉天饭馆的时候需要钱，我没钱，就拿这房契出去抵押了。然后饭馆赚了钱，我第一时间就把房契赎回来了。 所以，那真的，其实在我手里，您的这个是我找人做的假的。假，爹，您不是跟我说过吗？这人这一辈子哪有都顺风顺水的？这摔倒了，只要能爬起来，那就还是英雄好汉。哼，我是真觉得您说的有道理。哼，哼。 你笑什么呀？哎。

0: 爹，你睡了吗？该吃药了。
1: 反正这自古英雄多磨难，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从我手上丢掉的东西再给他赚回来。您倒是说句话呀！
2: 我想跟孩儿说一句话。

0: 就吧，再不救就救不着了。哎呀，孩儿啊，这一晃比咱们老贺家还长这么大。说句咱老实话啊。
1: 弟弟，
0: 打心眼里头啊，不在这里，穿了重啊，可话又说回来，就是养个小狗、小猫，还舍不得，何况你这么个小人儿。哎呀，孩儿啊，我要走了。走之前，我得嘱咐你两句，你得倒霉的爹呀，成不了气候。等你长大了，有出息了，千万别听他的，听他的叫我败家、败功。

0: 唱小笑话呢。
1: 主持人回乡去啊？
0: 这事好像不归你管吧？
1: 要是不嫌弃的话，我这还有空地儿，没人住，你可以过来住。
0: 陈掌柜，我贺玉堂就是再破落，也不至于没地儿住吧？凭我这本事，到哪儿没口好饭吃啊？酒给我留好了，早晚我得喝个痛快。啊！
2: 大爷，那爷那边有踹脚的。
1: 你跟他说啊，是最后一回，最我等我自己啊。
2: 大爷，大爷，大爷，我们要关门了。
3: 好，我走，走。
4: 三爷，
5: 哎，
4: 陈掌柜呢？
5: 出去办事去了。
1: 大哥，您慢走。
4: 今天又没白过
1: 啊。
2: 哈哈哈！大爷啊，
3: 甭放弃，说着，
1: 大爷，您可都说了小半年的账，您这是什么意思？
3: 九寨姐，
1: 您这可就为难我了。
3: 那爷，我是那欠账不还的主吗？这要传出去，我是老脸往哪儿搁？嗯，
1: 我不是这意思。您穿什么？
3: 大爷，我全名一马归一马。老酒馆还是

0: 老酒馆。所以您还是好在
1: 啊，所以
0: 咱们还是好交情。这老酒馆还得赔。

0: 看你早晚得把房子也喝进去。
1: 你懂什么呀？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家喝了你的酒，吃了你的饭，心里就会记着你的好。
0: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谁能记住你的好。
1: 成啊，我身体养得棒棒的，你就等着瞧吧。
0: 保准是找你的，快去开门去吧。
1: 不是，外边太冷，我出不去。
0: 衣裳也喝没了，门也出不去。

0: 陈掌柜的来了。
1: 哟，陈掌柜，您吉祥。哟，不，看茶。
2: 老爷，您别麻烦了，我要说句话就走。
1: 甭客气，有事尽管说。
2: 昨天晚上啊，出去了，回来以后得知啊，您把这衣裳落我那儿，这不给您还回来了。
1: 哎，你想，你送回来干嘛呀？赶快拿走。
2: 您听我说啊，
1: 甭说了。您要是把它还回来，那就是再也不让我去你们老酒馆了。哎呦，
2: 您误会了，
1: 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就是收回来，也是掺了石头沙子的。这样，要带回去，要你找个地儿把它给烧了。
2: 哎呀，您就别为难我了。

0: 叫什么名？
1: 啊，我叫李大力。
0: 那你的意思，信是写好了啊？行，你抓紧游走吧。
1: 我谢谢你啊，
0: 小事一桩。
2: 俺到地方了，叫跟俺家里说一声。嗯，
0: 报个平安是吧？
3: 大年，哎，
4: 可以啊。
3: 找我有事儿啊？
4: 小弟受欺负了，
3: 咋了？
5: 先生您好。
6: 那你们三位都是代写信的？
4: 是是是。
6: 这条街上就我一个代笔的吗？
4: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同行冤家，占了咱的地儿不说，要价还低，给钱就写，把小弟我的活都抢走了。
3: 他娘！您在哪呢？你带我去瞅瞅。
0: 你要写什么？
7: 哎，先生你好，我呀是外地人，近些年在大连街上讨生活，做买卖，赚点小钱，不多，但是绝对能拿得出手。下个月我想回趟老家，看看家里的老人们。
0: 明白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7: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先生，还是您嘴灵巧啊，
4: 这是好事儿，我给你好好写写。
7: 哎，那谢谢先生，谢谢先生了啊。哎，先生，您先帮我写，我那边有点小事没忙完，一会儿忙完了我就回来找您。
0: 哦，对了，你叫什么名？
7: 啊，都是自家人，不必留名，不必留名。
0: 那你忙吧。
7: 谢谢先生。
5: 先生，嗯，我也有点事儿，想先走一会儿，要不我也先跟您说说。
0: 你说吧。哎，
5: 先生您这样写，我弟弟啊得了场大病，治了半年，最后啊人还是没活成，想让老家人呢赶紧过来奔丧。
6: 那你叫什么名？
5: 这事儿晦气，就不留名了。老家人看到信呐，全都明白。
0: 好，你先忙吧。哎，
5: 好，谢谢先生。
3: 哎，躲开！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干啥？我倒要问问你，我那弟弟在家活得好好的，你怎么给写死了？
8: 得亏我找人帮我看了一眼，你这封信要是寄回到家里去，那我家里老人看见了，不得急出个好歹来？就要是火上头了，都能出人命，你知道吗？
0: 不是你等等，你是那个赚了钱了要衣锦还乡那位对吧？
3: 对，是我。
0: 我就是按你的意思写的呀，就拿错了。

0: 不可能啊，我记得清清楚楚，他不可能拿错
1: 了。没拿错，他怎么错了？我看你啊，就是不想承认是吧？
0: 不是你想累
1: 是吧？好，我让你累。
0: 不是，不是你这累，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打死你！
0: 不是，
1: 我打死你！
0: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1: 我打死你！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我打死你！

0: 这雷子呀，还真是把老二也挂心上，放不下。没事就出去逛逛。
1: 老二量中风了，走道困难，吃喝都是个难事了。你不知道还活没活着呢？
2: 您不是说有人看见他了吗？
1: 那都是两个多月前的事儿。哎呀，这世道啊，活着真难呐。
2: 老二亮，来咱们酒馆这么些年，话不多，处的还不错，
3: 说没影就没影了，他又不打个招呼。
2: 说实话，大哥，
1: 他老来的时候吧，也没他在乎。他这一不来了吧，还真想他。所以，来的每位客呀，咱们都得好生着招待。这辈子能碰上就是缘分，要是能一块喝顿酒，那就是缘分不浅，得珍惜呀、啊。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闲。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这雷子呀，还真是把老二俩挂心上了，放不下。没事就出去逛逛。
1: 老二俩中风了，走道困难，吃喝都是个难事了。你不知道还活没活着呢？
2: 您不是说有人看见他了吗？
1: 那都是两个多月前的事儿。哎呀，这世道啊，活着真难呐。
2: 老二俩来咱们酒馆这么些年，话不多，处的还不错，说没样就没样了，他又不打个招呼。说实话，大哥，他老来的时候吧，也没他在乎。他这一不来了吧，还真想他。
1: 所以，来的每位客呀，咱们都得好生着招待。这辈子能碰上就是缘分，要是能一块喝顿酒，那就是缘分不浅，得珍惜呀、啊。

0: 跟狗抢饼了，你活不起了你。
1: 这是我的饼子，不是狗的。
0: 这你的饼子？
1: 我
0: 的。那你说说，这饼子啥馅的？说呀。
1: 猪肉大葱的。
0: 猪肉大葱的，你想肉都想疯了吧你？这是油盐饼，嗯。
1: 我这个饿晕了，记不住啥馅儿。
0: 你这跟狗抢吃的，你瞧瞧你这点出息吧。
1: 你说谁呢？我怎么就没？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行啊。不是，你看我干啥呀？吃饱了，喝足了，睡够了，走吧。
1: 谢谢你啊，这个君子啊，不食嗟来之食。按说呢，我就是饿死，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施舍，所以我……
0: 哎，行，吃都吃完了，啊，说这有啥用啊？你还能吐出来吗？
1: 你听我把话说啊，就是我是在晕倒之后吃的你的粮，但是我不白吃。

0: 我是借车，就将来我有钱以后我还你。
1: 算了，几个馒头的事儿，就当我是积德了。
0: 那不行，那你是积德了，那我不是缺德了？你这等于陷我于不义呀、啊。
1: 哎，我是给你饭吃，就是你条命，还遭埋怨了是吧？
0: 哎呦，这个不是埋怨啊，就是我有我的规矩，就我吃你的饭，我就得还你。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啊，我不是讨饭的，我是借饭的。
1: 啊，行行行，这就借。你说啥是啥。
0: 你拿笔纸，把我晕倒之后吃什么、喝什么，你都写清楚，都记下来，好吧？
1: 不是你拉倒吧你，赶紧收拾收拾走吧。
0: 您这不写清楚，没法走。
1: 我可没时间给你瞎扯，赶紧走。
0: 我不走，你拿支笔。
1: 你不走是吧？
0: 不走。你不走，我叫我
1: 站住！站住！站住！君子动口，不动手！
0: 我站住！站住！
2: 棍儿，我的。哎，拿走，拿走，走，快走。哎，还是谢谢你给我吃的，我将来一定还你。
3: 滚，滚，快滚！
2: 谢谢啊。
3: 一家都不走，里里拉拉下了一天了。 把课都赶走了，真情谊怎么还？哥，里外都没课，还有半个时辰。大哥，要不咱们提前关了？咱们兄弟几个也好长时间没喝点，弄俩菜，尝尝酒，唠唠嗑。
4: 关了吗？
3: 没得亮吗？怎么办？啊，好。

0: 等啊，这是医院，你先关门啊！啊
1: 啊！哎，走，慢点。
2: 伙计，
0: 陈掌柜，
1: 掌柜的，
2: 可来了。
3: 哟，乐哥，哎呦，
0: 陈掌柜，哎，你这是要提前关门啊？
2: 那外边不是下着雨了吗？没客，
0: 没客就关门啊？看来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
1: 掌柜的，
2: 没客咱关门，客来了咱就开门。啊，
0: 没客。就提前关门啊，陈掌柜，你这规矩呢？
4: 老伙计，我错了，
2: 对不起。
0: 我这个人呐，就怕招人家烦。我要是有哪句烦到你，你就提出来，我立马就走，绝不埋怨。
2: 您要走了。我这肠子都得悔青了，那我还得追着给您赔不是去。
0: 至于吗？
2: 我想你了。
0: 老规矩，二两酒，我十一点走人。
1: 我去炕酒。
2: 怎么赶着雨天来了呀？
0: 让酒勾的呗。
2: 家住哪儿啊？
0: 老秋沟啊。
2: 老秋沟啊，隔着十里地呢，就顶着雨走着的。
0: 有笨的，不怕。
2: 老伙计，今天我来了，啊。你不急着走吗？愿意喝到几点喝到几点，我陪着你，喝好了就睡到我这儿，明儿我找车送你回去。
0: 说好十一点就十一点，不能坏了规矩。
4: 那我给你加个菜，
0: 坏规矩的事。

0: 行了，你就别送了。
1: 老刁来了，啊，你看就在这儿呢，咱坐车回去。
0: 我能走，不麻烦你了。
1: 车都来了，就坐着回去吧，啊。
0: 我说不用就不用。
1: 大伙计，你要是这么走回去啊，你天亮你就到不了家。万一有闪失，我对不住你的家人。
0: 没这么多心思，我借人家的草屋住着，一个人顶着屋脊，没事儿。
1: 哎，大伙计，腿脚不好了，往后啊就不要来回跑。想喝酒啊，我隔三差五的呀，我就叫人给你送过去。
0: 谢谢。可那样还有酒味吗？我就是迎着你这屋里的热乎气儿来的。好了，我走了，不耽误你们关门歇息，我走了。

0: 半个时辰不见，人家只说半个时辰就走了，我抽的呀脸发烫啊！
1: 大哥，天天关门是我的主意，这事怪我，不怪您。
0: 老孙，咱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人家离咱们这十里远，就这么一瘸一拐的来了，又这么一瘸一拐的走了，这天底下哪有这么捧场的呀？他说是九重的给他勾来，就咱们这酒，
2: 也不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哪儿喝不着啊？
0: 人家不是让酒勾来的，是想咱们这老酒馆了，他讨饭吃，却不差咱们一分酒钱，这是酒德。有人往他酒壶里兑了白水，他常住了，却不动声色，这是隐忍大气。倒是旁人不干了，把捉弄他的人啊，弄得是无地自容，这是做人的境界。

0: 咱们差得远啊！哎，你哭什么呀？嚷嚷着，嚷嚷着，嚷嚷着！
1: 啊，为了救。 是豹子胆，醒了脚，是兔子胆，这就说是小心点，白痴，还喝看白眼，喝酒应试的，不然的，
0: 说这个你哭什么呀？
2: 人呢？人装哪？他像我这样。二两啊，老二两啊！一回就是二两酒，一半是血，一半是泪。就在这二两酒里呢，腾着云驾着雾。 二人回到了家，把泪打湿了半个枕头，没人看得见，没人听得见，这才是真正的酒人啊！

0: 哎呦，都来了，来搬进来，慢的，看脚下，哎，跟我来，
1: 慢点，
0: 搁这儿，哎，齐活，好了。来，大半手。

0: 四平八稳，哎，光稳不假。来，六个凉菜。老爷，
1: 六个热菜，六六，好，大顺子。老爷，
0: 哎，
1: 咱们可是有日子没碰着面了。
0: 嗯，
1: 您这是打哪儿来呢？
0: 我打哪儿来，您就先甭问了。我跟您说件要紧的事儿
1: 啊，
0: 明天晚上，您这个店6点关门。
1: 老爷，您是知道的，我这儿的老规矩是晚上11点。
0: 要等到11点，我还能借您这酒馆吗？嗯，明天晚上您这个酒馆我全包了，连个板凳腿我都给您包了。
1: 老爷。不瞒您说啊，
0: 陈长官，明天晚上6点，把店门关了，任何人不许进来。当然了，是关门不关店，面上看呢。

0: 还是开着的，可是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1: 我说拿钱，您这是要请什么客呀？
0: 什么客你就甭管了，反正是客呀，而且是贵客中的贵客。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点有特色的饭菜，我呢就磨破了嘴皮子，推荐了您家。那客人要是来了您这小酒馆，可就是梁上挂玉，墙上贴金。你也别高兴太早了，我那客人嘴特刁，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就没有他没吃过的东西。你瞧我这嘴，一说话就多，是吧？一句话，客人明天来了，您这酒馆要把您所有的拿手的菜都端上来给我长长脸。客人要是吃高兴了，那，
1: 看来还真是贵客。
0: 当然是贵客了，而且不许问，不许说，不许看。
1: 看也不行。
0: 话是那么说呀，到时候我还能给您戴上眼罩啊。要是看见了，就装没看见。
1: 大爷，这买卖我恐怕是接不住，要不您再换一家吧。
0: 话都说出去了，这家伙事儿都摆在这儿了，换不了了，就定在这儿了。赶快拿笔墨来，我这还得垫着菜谱呢。

0: 这个料都备齐了，点啥备啥，这都不少。哎，请的这是什么客呀？神神叨叨的。甭管谁来吧，都是客。只要是客呀，那就都得一个样，都得伺候妥适喽。
1: 是。
2: 哎，这知道了。
1: 大爷，
2: 大掌柜，
1: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晚上酒馆让人包了。
2: 包了？嘿。
1: 您怎么不在外边贴出来呀？哎呦，实在对不住您了。改日吧，啊，改日我请您喝酒。哎呦，
2: 说啥呢？老酒馆生意好，我高兴。得，回见了您呐啊！
1: 不好意思啊，
2: 哎，您别坐，您坐。
1: 干什么？这就是老客。您好，实在不好意思。
2: 老魏把今天晚上让人给包出去了，我说，
0: 哎，您这边，哎，
2: 您这，
0: 这什么场面这是？

0: 不是，不太对呀，
1: 。后厨进去俩小子，站那就不走了。后厨能随便进人呢？没撵能出来？
0: 撵了，不说话也不走。我跟文拉呢，不知道他们什么来头，没来硬的。
2: 大哥，你帮我盯会儿，我好好看一眼。
0: 别管他。北子，
3: 哎，
0: 你不是去那爷那送过菜吗？
3: 啊，
0: 去叫那爷过来，他的人到了。
3: 哎，进去。
4: 别，各位爷，这个孩子他耳朵不好使，他听不见动静。
3: 亮子。
0: 你买那边吧，
5: 这儿挺大，亮光。

0: 哎呦，紧赶慢赶，我终于赶到了。
1: 大爷啊，这呼呼啦啦一群，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好大的排场啊！
0: 他们人呢？
1: 都走了。
0: 贵客临时有事儿，改日了。
1: 改日
0: 啊？
1: 这能说改就改吗？
0: 一口饭的事儿定不成。
1: 我进了那么多好料，花了好多钱呢。
0: 哎呦，我说三爷，您真是没见过大世面，这点钱算是什么呀？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我不是说了吗？所有的我全包了。
1: 咱有这话我就有底了。
0: 哟，陈掌柜，我正跟三爷说呢，贵客临时有事儿，改日了。
2: 哎，大爷
1: 啊，
2: 您的贵客改日了。我的主意也改了，嗯，这钱呀，我不想赚了。
0: 这怎么说话呢？我也没少给您钱。那贵客要是吃高兴了，我还得多给您呐。
2: 这不是钱的事啊。
0: 老句见点的话，这是您八辈子都赶不上的买卖，这是您祖坟上冒青烟的好事儿。
2: 可是我呀，不想要这好事，行吗，
0: 陈掌柜？您就给我个面子，这辈子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吗？这是钱，这是进货单。打明儿起，就按单子进货，价钱高低不管，最重要是新鲜，
1: 天天进货。
0: 对，就按照这单子上的进货。一样不能少，一天不能落。钱要花完了，我再给您拿来。
2: 大爷，您这是要天天请客呀？
0: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天天要把料备足了。
1: 备货不就是要请客吗？
0: 备足就好，说不定哪天请。
1: 那食材进了不吃，转天就不新鲜了。
0: 不新鲜就扔啊！我不是说了吗？天天进货。最重要的是新鲜，新鲜一定要新鲜。
2: 我说大爷，啊，您这钱花的不冤枉啊！
0: 哎呦，我就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吗？这点钱算什么呀？九牛一毛，百牛一毛，千牛一毛，那一毛上边的毛尖尖儿。
1: 大爷，您请的这位客人到底是谁呀？先给我们交个底呗。
0: 不问，不说，不看。
1: 那来了不就看见了吗？
0: 那看见了是您的事儿，我不能说呀。想打我嘴里套话，先砍我头。
3: 红花梨花玫瑰花呀，还有一个迎春花，也美也美也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软乎呢，没死多久啊。
1: 对不住您了，您这也算是积德行善，回头我给你买张纸烧了，也算送你最后一程。啊，不是，诈尸啊这！没死透啊，
2: 兄弟，能在这儿见面也算是缘分。你能帮我找个大夫吗？
1: 行，那个找大夫得花钱啊，那你有钱吗？
2: 你先把我垫上。
1: 哎呀妈呀，那虽然我是江湖中人，但是您睁开眼睛看看我。我都穿成这样了，我能像有钱人的样吗？

0: 天爵王爷，
1: 不是你，你这是到底咋了？
0: 我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又拉又吐的。
2: 最后一碗了啊！哎呀，你慢点喝，真就最后一碗，喝完就没了。
0: 我这早喝完晚喝完还不都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你要慢点喝的话，那至少能多香香嘴儿。
0: 有道理，你是怎么给我治好的？
2: 土拔子。
0: 谁教你的？
2: 哎呀，像我们这群吃百家饭的江湖人士，那拉肚子是经常的，请不起大夫，只能自己治。
0: 不瞒你说啊，我就是学医的，但我这肚子我自己都没治好。
2: 你是不知道啊，就我们这些土娃子，是拿自己肚子试出来的，那遭多少罪都甭说了。
0: 这高手在民间呐。

0: 今天这扣不错呀，人倒是不少，没盯点动静，一个脸都没有。没让二两酒一盘菜，从开门坐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你看骂那雷子撂了给闲的，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今晚上街上也空了，说有人骂，一个人看不见，说没人骂，好像还有人影。
1: 咋没人啊？人都在咱们这儿呢吗？来了就是个，进去吧。
2: 我来了，
3: 哪爷？
2: 陈长官，赶紧起菜吧。

0: 您看，这是新台布，新杯子、新碗、新盘、新筷子，用开水给您烫了3次，干净着呢。陈掌柜，上茶。
1: 哎。

0: 这道菜叫脆炸凤尾鱼卷煎饼，是这家馆子的拿手菜、看家菜。鱼湿的干净以后，沥干水分，撒盐少许，马味待用。油锅加热以后，鱼下锅，小火慢炸，炸出微黄捞出。油锅继续加热。
1: 还没完呢。
0: 说完了。
1: 不就是炸个鱼吗？用得着那么絮絮叨叨的？
0: 您说的是。
1: 算了，不用麻烦。
2: 这是规矩，必须遵守，否则你就不能在这儿吃饭了。你在等什么？快点！这几道菜全部换掉，
1: 尝吧。
0: 这

0: 你看什么？明明瞪着眼睛在看，瞪着眼睛不见得是看人呢。看明白了吗？没看明白。你看怎么知道不明白？那不还是看了吗？
1: 我这晚上我碰见那个，到底什么人？那也是宫里边出来的，
0: 至于跟天堂哈腰子吗？ 是不是就是说那个，被他宫里边叫格格的那个，不是咱大连街不缺王爷可汗，还就算是，至于吗这？我现在不管他是谁，我就盼着这顿饭早点完事儿。往后就是给多少钱，这种活就不能再接了。
2: 这菜不对您口味。我是多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了？
3: 这馆子选的不错，菜也做的不错。您受累了。
2: 不累，这都是奴才该做的。掌柜的呢？陈掌柜。
0: 掌柜的，你这馆子开了多久啊？3年多，
3: 生意不错吧？
0: 还行，多亏了大家捧场。
3: 你这菜做的不错，我很喜欢。
0: 喜欢就好。
3: 看样子。

0: 都得好好的伺候着，一人一个口味。喜欢来当然是最好了，不喜欢来呢，也不能强求。强求招人烦。
1: 哎呦，他不会说话，其实他打心里边盼着您来呢。
2: 我看他这话说的不错，这话呀，不管是好听还是难听，只要是实话，他就是好话。
0: 总比虚情假意的强。为了这大实话，我得给赏钱。
2: 不，谢了谢了。那也把酒菜钱都放柜上了，只多不少。您要是再给我赏钱，那是打我的脸。
0: 哎呦喂，又不会说话了，这是往您脸上贴金呐！
2: 您吃好，我不打扰了。
0: 主子，他不知道您是谁，要是知道了，能把他吓死。吓死了，我还能有这么好吃的菜吗？啊，您说的是，你大爷，跟他叫主子，
2: 这主子他那个，别乱说。
3: 这辈子我没白活呀，大哥，我算是开了眼了啊！想这眼啊，还是少开点好，开多了小心长针眼。哎呦，时间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世界上最好的事，越散无知己，无罪不归。等到了夜深，和往事干一杯。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公安局国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曹红老师温暖而又有力量的特教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程远茂。
0: 秋季学期，辽宁工业大学迎来一批崭新面孔。为做好新生安全教育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锦州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
2: 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迎新广场上各学院报到帐篷依次排开，人潮涌动。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驻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民警穿梭在报到人群当中，向报到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面对面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常识。
3: 刚刚入学，自己缺少辨别能力，听完民警的讲解，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帮助我们新生提高防范意识，安心开启大学生活。
2: 民警还结合高校高发诈骗案例，细致拆解校园诈骗套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财产与人身安全。
4: 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我们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0: 世间最美的教育是接纳不完美，用温柔治愈残缺。有这样一群师者，坚守在特殊教育的岗位上，与无声相伴，与温柔同行。他们以手语为桥梁，打破无声世界的隔阂，以耐心为星光，照亮特殊孩子的成长之路。寒来暑往，朝夕坚守，用包容守护童真，用坚守浇灌希望，让寂静的世界开出繁花，让残缺的生命绽放光彩。下面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曹红老师他温柔而有力量的特教育人故事。

室里的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格外清晰，滴答滴答，像是在倒数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毕业照拍摄结束的那一刻，喧闹的操场终于安静了下来。我看着手中刚刚冲洗出来的合影，照片里的我们笑得灿烂耀眼，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块，又像是被填得满满当当。

大家好，我来自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特教教台上，我度过了几千个平凡而充满温情的日子。同事们总是亲切地称呼我接班专业户，因为我带过的几届毕业生，无论是听障班还是启智班，都是半路接班。做过班主任的老师都知道，这后妈不好当，在特教学校更是如此。带刚刚毕业的这个听障班，就是一场漫长的破壁之旅。由于听觉受限，他们仿佛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听不见任何声响。他们渴望交流，却因为害怕表达不清、不被理解而选择封闭。刚接手这个班时，那种令人窒息的隔阂感，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班的第一周，每当我满怀热情地走进教室，面对的总是几双警惕、躲闪，甚至充满敌意的眼睛。小飞就是班里最倔强、最不接纳我的那个，无论我如何嘘寒问暖，他从不与我对视，总是低着头，用刘海遮住半张脸。我这参加过基本功大赛的手语，他回复我的永远是看不懂。为了让他眼中有我，我开始了笨拙的模仿。我学着他生气时眉毛挑起的高度，学着他开心时嘴角上扬的弧度，学着他焦急时跺脚的力度，但仍然无济于事。说话听不见，手语看不懂，动作没反应，我真的无计可施了吗？但我只有打破这最坚硬的壁垒，才能敲开这个特殊集体的门。我开始悄悄了解这个倔强、拒绝沟通的孩子背后的故事。原来小飞的妈妈也是聋哑人，因为没上过学，不识字，也不会通用手语，两个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最亲近的人，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无法实现。正值青春期的小飞坚决不让妈妈接送他上学，而爸爸又经常因为工作不能按时接他放学，常常只剩他自己孤零零在学校。于是我想用我的方式让他的等待变成甜的，一包小饼干，一块巧克力，一个小发卡。我不失时机地带着我的小礼物向他示好，陪在他身边，可这些小礼物他从未打开过。终于有一天，放学铃早已响过，时针已悄悄指向了六，小飞的爸爸还迟迟未到。我仍像往常一样静静地陪着他，不停地跺脚，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焦躁。来到他面前，我用手语比划出我也很生气，不是因为爸爸不准时，是因为你一直不理我。他愣住了，抬起头，眼神第一次聚焦在我身上。他试探性地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对不起。那一刻，空气凝固了，我们俩的眼圈都红了。那是委屈、释然、接纳，是我们之间第一座桥梁搭建成功的激动的泪。从此我的手语他都看得懂了。从那以后，我不只追求手上的艺术，更讲究心里的功夫。为了纠正发音，我经常让他们把手放在我的喉咙上，感受声带的震动。我带他们去操场奔跑，去阳光下大笑，用肢体语言告诉他们，快乐就是心跳加速，就是嘴角上扬。
我不止在教书，更是在翻译世界。我将风雨声翻译成闪电的符号，将鸟鸣声翻译成翅膀的震动，将爱这个抽象的字眼翻译成无数个拥抱、抚摸和坚定的眼神。我的育人故事里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耀眼光环，只有对生命最赤诚的敬畏。我将继续守望我的最后一公里，终有一天，这里的孩子都将离开校园，融入社会，面对一个更加复杂、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世界。他们没有了老师的翻译，没有了学校的庇护，前方的路或许会更加艰难。亲爱的各位同仁，如果您在便利店、菜市场、十字路口遇见这样的孩子，请您像对待您自己的学生那样，接住他们的笨拙，珍藏他们的无邪。因为残障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特殊的少数，而是与我们同行的伙伴。让他们在一个真正包容平等的世界里自由地学习、生活、工作、爱与被爱。世界赠予我们的，同样赠予他们。

0: 塔山留中古，英雄永留名。塔山英雄程远茂在塔山阻敌战中坚守阵地，浴血奋战，用钢铁意志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李正阳的讲述，重温塔山战场的热血与忠诚，致敬这位英雄。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正阳，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024级软件技术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守备英雄程远茂的故事。1948年9月12日，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打响。在关键一战塔山阻击战中，连指导员程远茂英勇无畏，带头冲锋，率领战士们以血肉之躯铸就钢铁防线，在6天6夜的生死鏖战中，书写了一段不朽传奇。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26岁的他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历经百战，8次荣立大功，

枪林弹雨中淬炼出铮铮铁骨。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这场持续六昼夜的鏖战，在第四天，10月13日最为激烈。天刚亮，国民党军调集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等4个精锐师，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疯狂进攻。小营盘阵地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作为指导员，程远茂第一时间冲向一排驻守的前沿阵地。此时，小营盘阵地上的6个地堡已被炸毁5个，二排、三排阵地尚有断续枪声，唯有一排阵地陷入沉寂。程远茂敏锐地发现，对面山坡上敌炮兵正向前推进，海面敌舰的炮口也瞄准了这里。他扯开嗓子动员战士，要以一顶百，没有子弹还有手榴弹，没有手榴弹还有刺刀、石头也是武器，死守阵地，寸土不失，实现我们的决心。话音未落，敌军炮火如暴雨倾泻，敌军黑压压地涌至阵前。程远茂的吼声穿透炮火，沉住气，放劲了打。他像一道移动的屏障，始终挺立在最危险处。炮弹在四周炸响，浓烟多次吞没他的身影，而他每次抖落尘土，目光依然如炬。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以血肉之躯升起移动长城，一次次击退敌军的疯狂冲锋。然而代价惨重，当枪声暂歇时，阵地上仅剩17名伤痕累累的战士。程远茂身负重伤，弹药也已耗尽。望着山下重新集结的敌军，他对幸存战士嘶喊，只要有一口气，要和敌人拼到底。这呐喊点燃了最后的斗志，战士们攥紧仅存的武器和石块，准备殊死肉搏。千钧一发之际，增援部队终于赶到。程远茂和战士们以濒临极限的坚守，彻底粉碎了独立95师的疯狂反扑，牢牢守住了塔山防线。战后，28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程远茂荣膺战斗英雄称号，获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奖旗及毛泽东奖章。1950年，他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年过去了，塔山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程远茂与战友们用生命诠释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却如璀璨星辰穿越时空，永远闪耀在民族精神的苍穹之上。这精神是照亮前行的火炬，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无畏前行、战胜一切艰险的精神。

金秋启新城平安护城长。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是校园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千万家长最关心、最牵挂的民生大事。守护学生们吃的安全营养，是太和区教育系统坚守不变的底线与初心。新学期伊始，太和区教育局联合区纪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联合督查行动，以多部门联动检查、纪检全程监督、全链条细致排查的硬核举措，全方位守护辖区师生饮食安全。此次联合检查坚持不走过场、不留死角、直面细节的原则，督查小组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食堂，聚焦校园供餐全流程，各环节开展精细化、全覆盖专项核验。工作人员重点核查食材采购台账、进货溯源凭证、食材新鲜度，严格检查食品加工制作规范、生熟分区操作、后厨环境卫生、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储存、厨具设备安全运行等关键点位。

0: 逐项排查潜在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记录、现场反馈、限期整改，从源头堵住食品安全漏洞，筑牢校园饮食安全第一道防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谢谢。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
0: 15、57六张网专题学习会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赴京，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央地对接。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临河区、太和区、古塔区、经开区，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织密扎牢安全防线，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刘克武走进比优特加乐汇店，调研市场供应情况。他指出，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是重要的民生工作，要扎实做好节日保供稳价工作，密切关注重点民生商品市场价格动态，加强货源保障和储备，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问题，保障商品高质量高效率供给。在利达企业有限公司，刘克武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抓好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同时要结合开展质改数转专项行动，强力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改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刘克武来到五福养老院，调研养老服务和消防安全工作，详细了解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情况。他指出，养老院是老年人生活的集中区域，服务对象高龄体弱，自救能力较弱，在安全保障上容不得丝毫松懈，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用心用情做好老年人日常照护服务，深入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类风险隐患，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在锦州港，刘克武实地查看杂货泊位、油品泊位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嘱咐港口负责人要时刻将安全作为企业运营的生命线，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名员工、每道工序，严格作业操作规程，加强对相关设施的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他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进一步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守底线、

0: 防风险常态长效工作体系，加强监管，严格执法，推动安全隐患根源化解，清仓见底，全力保障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杨旭、孙德胜参加调研。
1: 9月30号，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十五五”时期六张网专题学习会。
0: 会议邀请行业专家围绕六张网建设的资金结构、投资趋势、“十五五”期间核心建设任务等方面系统讲解，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专业指导。孟华强在讲话中指出，锦州作为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拥有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区位交通优势明显。要弥补物流体系建设的短板，加快推进物流体系组网，推动各种运输方式深度融合、高效衔接，提升综合交通物流枢纽能级。要充分发挥后天优势，依托华为大数据中心及中国移动等龙头企业资源，前瞻布局算力方案，以数字赋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要吃透政策，精准谋划，紧扣国家战略，深入研究“十五五”期间国家对各领域的支持重点及资金偏好，确保项目谋划逻辑与国家战略方向一致。项目建设要平衡公益性与经济性，注重可持续运营，实现长久健康发展。谋划项目时，必须明确资金来源，统筹用好中央资金、地方配套及市场化融资渠道，确保项目可执行、可落地。要积极做好三争取工作，各部门负责人要高度重视，亲自部署，坚持条块结合，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责任主体、持续进度和工作举措，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奠定坚实基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2: 9月28号至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与清华大学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开展合作交流与招商对接，分别与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彭刚、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严彦东座谈，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央地协同，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在清华大学，孟华强指出，锦州是辽沈战役打响地，是东北与华北两个区域、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连接点，拥有9所高校、12万师生的优质资源，正着力构建2+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清华大学的优势学科在教育教学、教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具备很多合作契合点，希望与清华大学在汽车与高端装备、化工新材料与新能源、生物医药、教育人才、科技平台与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锦州产业升级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深度整合。彭刚表示，清华大学与锦州市拥有广阔合作空间，愿意通过设立联合创新基地、探索校聘启用机制等举措，形成可签约、可共建、可落地的合作事项，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与教育教学升级，服务锦州经济社会发展与东北振兴战略。双方围绕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达成高度共识，明确了在联合攻关、车路云一体化场景落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方向。孟华强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给予锦州的帮助表示感谢。孟华强表示，锦州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央地合作是锦州振兴发展的重要引擎，希望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进一步支持帮助锦州，密切与央企董事会的沟通联系，找准央地协同的发力点，推动央企优质项目、产业资源向锦州集聚。严彦东表示，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愿意为锦州与中央企业之间加强联系、增进了解、促进合作创造更多条件，在建立机制化平台、开展培训合作、提升外部董事履职能力、推动干部人才交流挂职、推进产业项目对接等方面继续加强合作，力争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市领导楚之力参加活动。
1: 国庆假期首日，记者走上我市街头，目之所及，一抹抹中国红点亮全城，大街小巷涌动着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主次干道、广场、桥梁、商圈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鲜花次第绽放，市民漫步期间用

0: 欢声笑语迎接祖国华诞。
1: 行走在城区主街，沿街国旗整齐悬挂，不少市民游客停下脚步，对着飘扬的国旗拍照留念。在刚刚通车的小凌河南大桥，桥两侧一排排国旗迎风舒展，与小凌河的粼粼波光相映成趣。
2: 今天是国庆节，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昌盛无比。我年年十一都是出来拿着国旗上外出来，让大伙儿都能看到我们的爱国情怀。
1: 今年国庆，我市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等点位集中布设时令花卉，把城市装扮的花团锦簇。在宝石广场，记者看到舞龙团队正在这里表演，表演者身着盛装，伴随着铿锵锣鼓，长龙上下盘旋，翻飞起舞，热闹的场景把节日氛围推向顶点。
3: 看到锦州这座美丽的城市一年更比城市，我感觉到也非常的骄傲。
1: 同样，夜市作为国庆期间我市重要的文旅打卡地，也下足功夫做好国庆装扮，沿街国旗高悬，红灯笼错落点缀，处处皆是中国风。一路走一路看，满城中国红，不仅装点了城市容颜，更承载着百姓浓浓的家国情怀。一面面国旗映照出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诉说着锦城人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的赤诚心声。为丰富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文体生活，强健干部职工体魄，提振机关干事创业精气神，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锦州全面振兴发展，9月28号，市直机关活力机关与你同行羽毛球比赛在市吉星体育馆正式开赛。
4: 本次赛事为期3天，汇聚市直机关42家单位的219名干部职工参赛。赛事设置领导干部组与机关事业组两大组别，组别下设单打、双打、混合双打等多个竞赛项目，采用分组循环与淘汰赛相结合的专业赛制，兼顾竞技性与参与性，赛事组织规范有序。
5: 这次我们举办活力机关与你同行2026年市直机关羽毛球比赛，主要就是想丰富机关干部的业余文化生活，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增强机关的凝聚力，同时也是助力锦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大家踊跃上场，充分展现了咱们市直机关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集体荣誉感。
4: 赛场上氛围热烈高涨，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增，进了各单位之间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增强了机关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6: 作为基层工会啊，我们十分感谢市直机关工委为我们搭建的平台，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激发拼搏精神，而且能够以球会友，增进与
0: 景区、高速服务区等全域场景。
7: 阵地不断向外拓展，但是服务标准绝不打折。我们坚持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办，把警务服务设到人流集中的地方，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0: 从窗口坐等群众上门，到主动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即是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哦，谢了谢了，那也把酒菜钱都放柜上了，只多不少。您要是再给我赏钱，那是打我的脸。哎呦喂，又不会说话了，这是往您脸上贴金呐！
1: 您吃好，我不打扰了。
2: 柱子，他不知道您是谁，要是知道了，能把他吓死。吓死了，我还能有这么好吃的菜吗？啊，您说的是，那也跟他叫主子，
0: 这主子他那个，
3: 别乱说。
4: 这辈子我没白活呀，大哥，我算是开了眼了啊！想这眼啊，还是少开点好，开多了小心长针眼。时间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5: 走吧，我们必须走。请你不要为难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滚！放开我！滚！放开我！干什么你们？我要见他！我要见他！哎呀，我这还没亮开架势呢，他们就在敢打老子。 这世道变了，哎呦，我、哦、去！

真舒服呀。

定是想起一个人，心里边难受。要是能看见那个人就好了，我这一脚就不能白挨。一对苦命人呐，咱们都是苦命。老天爷呀，快睁睁眼！现在奴才都敢欺负主子了。真是的，乱了！真是的，乱喽！

0: 这要说啊，我为什么叫老刘到饭馆门口去讨饭？
1: 那是因为到饭馆吃饭的人啊，兜里都有钱。那你没钱谁下馆子啊？那吃完了你得结账，
0: 结账就会找零钱。这有了零钱那就好办了啊。一般这人啊，吃饱了喝足了心情都好啊。这心情好了，这时候你去讨钱，多少他会给点。
1: 哎，如果他身边再有个朋友，那还得多给点，给少他面子上过不去。
2: 真的吗？
3: 我就是听何大哥的话，哎，上饭馆的门口去讨钱，这一讨不要紧，
4: 哎，真讨不少。哎，何大哥，那你讨了几年饭呢？
5: 胡说，我从来就没讨过饭。
3: 人何大哥留过洋，开过馆子，当过掌柜的。
4: 哦，那你没讨过饭，那你咋这么多路数？
1: 你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0: 我开过馆子，所以知道这饭客肚子里能装几两酒，就这点小心思，
1: 对我来说那就是小菜一碟。
6: 那个各位江湖兄弟，按咱们江湖规矩，贺大哥就是我大哥，也是你们的大哥，咱们以后就跟着贺大哥混。
3: 还愁吃喝吗？啊，
4: 好日子来了。
7: 就是以后我们就跟着贺大哥出去讨饭去，肯定能讨着鸡，讨着酒，讨着钱花。
8: 我都跟定你了，大哥。
7: 大哥，大哥，
4: 大哥。
3: 大哥您怎么着？这是
1: 啊，跟着我也行。哎，当我把话说全了啊，我绝不沾这个讨字。
3: 哎呀，贺大哥，您就是想沾我也不让你沾呀、啊。您就负责在家给我们画道，我们养着你。
1: 真的？
6: 说假话就喝凉水都呛死。
3: 雷劈，
8: 火葬，差不多吃了。
1: 走了，
4: 来。那马上。
8: 哎呦，那也您这匆匆忙忙的上哪儿去啊？嗯，还不理人了，哼。
9: 陈掌柜，上回欠的这回要用的都给您搁这儿。
1: 我说您这前前后后呢可是搭进去不少钱了。
9: 这怎么叫搭呢？嗯，都是该花的，有人想花还花不上呢。
1: 您呢来了这么多钱？
9: 不问，不说，不看，忘了，
1: 不问了，不问了啊啊啊！

0: 我说南爷，您这回就是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伺候您那贵客。陈掌柜啊，打您这酒馆开张，我进这酒馆以来这么多年下来，我做过对不起您的事儿吗？您不但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啊。 还对我好着呢，
1: 那咱还算是朋友吗？
0: 当然算是朋友了。那朋友有了难处，您能不搭把手吗？
2: 那也就是两码事儿。
0: 一码事儿。
1: 陈掌柜，
0: 说啊，陈掌柜，咱俩朋友一场，我现在遇到了难处，就求您这回最后一回，行吗？ 还是那一刀吗？不，这回啊，不耽误那酒馆的生意，咱们按单子买好食材，再带上咱们的家伙事儿到贵人的府上去给他做。
1: 咱就这一回。

0: 哎，都是厨子，没外人。<笑>
1: 哪里的醋？
0: 是这样，前些日子，主子到他们那儿吃饭，吃得高兴，所以今儿是专程请他们来做的。要不您到里边去问问。
2: 小心水放。哎，
0: 咱们这自己人就不搜了吧？啊，
2: 也一样。

0: 你过来，坐下。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坐下。
1: 你是要给我们看病是吧？
0: 是身体的检查。
1: 我们的身体啊，不用你检查。
2: 哪那么多废话，听医生的。
1: 怎么走？
3: 你们不能走，
1: 我们出去。
2: 哎哎哎，怎么了这？怎么回事这？
1: 误会，误会了，大爷，我们回去。
2: 这，哎呦，这些回我求你了，行不行啊？

0: 这头一次给关在笼子里，给我丧气的。反正我这把刀在手里，谁也困不住爷。
1: 行了，我知道你手上这功夫，但是别忘了书上说的，双拳难敌四手，好虎害怕群狼，
0: 哪有狼啊？明明就是一群狗腿子。
1: 掌柜的，你瞧把他给能着的。
2: 来都来了啊，安心把活干利索了，把客伺候好了，别让人给挑出毛病。
1: 哎呀，掌柜的，我这大料没带，
2: 他这没大料吗？
1: 我刚才真看了，这是日本的调料，咱们用不了。
2: 等等，我去问问。 我有事找那正红。

0: 大料往来啊，得回去拿去。
1: 算了吧，
0: 你附近买点不就得了吗？我出不去，我安排着。
1: 那行，阿志宏，今晚还有更重要的客人要来，所以才要走，要足料。
0: 更重要的客人，
1: 比他还重要？
0: 苏华，
1: 你的事。
0: 我的天哪！
2: 比他还重要，那得多重要！天下也只有，可要开眼了。时间紧迫，我想你得回房间梳妆打扮了。这事儿准成吗？
1: 凡事都有个万一，我不能打保票。那就是不一定了。我想，你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2: 准备了多少回了？累死人了。
1: 这是您应该做的，累，也值得。

0: 您怎么能到这儿来呀？赶快回屋歇着去吧。
1: 今晚的饭菜是为他准备的，我不来看看怎么放心？药准备好了吗？
2: 啊，都备好了。
1: 土豆切的粗了点儿，白菜切的厚了点儿。这菜呀，要想入味儿，料要足，火候要准。可是啊，这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如果前面这刀工没有做好，根儿就没有打好，后面再怎么忙活，那都差着劲儿呢。
2: 都听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1: 我说错了吗？
2: 我们是来伺候您的，您说啥是啥，
4: 我们照做就是。
5: 这话说得好。
1: 话虽说得好，心里不知道怎么犯嘀咕呢。
2: 像我们这种粗人啊，心里就装不下嘀咕。有啥话就说，憋不住。
1: 那最好了，我就喜欢心直口快的人。
5: 哎呀，这儿烟熏火燎的，您还是回屋吧。
1: 这才是人间烟火味儿啊，我喜欢这个味儿。对了，你们老酒馆每天几点开张，几点关门啊？
2: 上午11点开门，晚上11点关门。
1: 客好吗？
2: 坐不满，可也空不下。
1: 太满了招人嫉妒，太稀了又入不敷出，不多不少才是正正好啊。
2: 您说的是。
1: 你们这些生意人啊，满眼都是钱，恨不得都钻到钱眼里去了。可人这一辈子又能吃多少花多少，花不完的钱到头来不知道被谁花了。花你钱的人啊，不但不感激你，甚至可能连你是谁都不知道。所以啊，钱挣的差不多够用就行。
2: 我挣多少算够用？
6: 山野村夫不会说话，
5: 您就前当没听见。
1: 我听见了。
5: 奴才罪该万死。
1: 我听见车声了。
7: 挣的差不多够花就行了。
8: 反正他不缺吃不缺穿的，
2: 一身毛病还嫌我这头。有本事让他做两道事。
8: 哎，你现在怎么成英雄好汉了？他在的时候你怎么跟闷葫芦似的？
2: 我才不跟女人计较呢。
8: 哦，
2: 不少说两句吧。

0: 你这刀工啊，是还得练。
1: 掌柜的，我
0: 啥也甭说了，咱们干的呢，就是伺候人的买卖。人家挑出毛病来了，啊，说的有道理，咱就得改。我商量。
1: 行，那我就练。

0: 他不能来了。
1: 对不起，
0: 不来就不来呗，我还懒得伺候。
1: 你不用担心，他很好。
0: 我问他的事了。
1: 你虽然不问，但心里一定记挂着他。
0: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
1: 我想，这一天不会太远。
0: 如果我再见不到他，我要回天津。
1: 大连多好啊，冬暖夏凉，风景好，海鲜也好。对了，听说你去山东老酒馆把厨子请来了，那让我们一起品尝吧。
0: 真是劳你们费心了，这样监视我的饮食起居。
1: 你想错了，我们是在全方位的保证你的安全，最起码在见到他之前。

0: 这就是你喜欢的中国菜，有问题吗？这些菜呀，看起来太油腻了。可是我喜欢。
1: 里边菜不好吗？咱就尝试，凉拌、烤、煮，臭的就是原汁原味，少油少盐。
0: 可是我不喜欢。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觉得你应该多吃一些蔬菜，这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0: 可是我就爱吃主菜。

0: 幸福。
1: 您吉祥。

0: 原来是吃一顿饭的小事，折腾来折腾去，弄得像过年点了炮仗一样，噼里啪啦的，热闹开了。
1: 都怨奴才无能，没照看好您。您要是没吃好，奴才让他们再给您做。
0: 心意到了就行，只是我以后再也吃不到你们做的菜了。
1: 能吃到，奴才让他们做好了，给您送过来。
0: 这屋里到处都是日本人，我出不去，你们也进不来。那正好，
1: 奴才在。
0: 婉容就此别过了，不必行老礼了，事到边了。

0: 本鬼子，欺人太甚。早日年间，这都是灭九族的罪。陈长官，知道你今儿伺候那人是谁吗？
1: 不知道。
0: 想知道吗？
1: 不想知道。
0: 为什么？
1: 我呀，就是个开馆子的。甭管是皇帝老子，还是街头乞丐，你只要进了我这门呢，都是我的客，我都得敬着伺候着。伺候舒坦嘛，人家临走标句好就行了。至于说客人干啥的，是吧？啥来头？人家愿意说我就听着，也是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就冒。不愿意说呀，从来不想打听，因为到头来都一样，记不住。
0: 你可以记不住，可我不能记不住。陈长官，我这心里边难受。
1: 我说大爷，容我多说一句行吗？对这混沌世道，需要一声响雷，而不是抱着老棺材板子不放。您惦记的那个世道已经过去了，回不来了。
0: 谁说回不来了？谁说他回不来了？
1: 好好好，算我啥都没说，啊。
0: 不说了，我回去了。陈长官，谢谢您了。
1: 大爷，您这些日子可是花了不少的钱，哪来的这么多钱？
0: 我把房子给卖了，全卖了，我卖的心甘情愿，我卖的值得。

这一转眼又过年了。

0: 去年你活得可真够快，瞧我这嘴，不说了。您是喜事，我啥不能说呢？知道，已经惦记那俩孩子了。不管求别的，但求老天爷啊，能给他俩留条命。
1: 要是那样，我死了也放心了。不说丧气话，说不定哪天，那俩孩子跟活猴子似的，连蹦带跳的窜您后背上。笑了好，笑了好，过年。
2: 让让让，让让，让老人站那等着。
1: 妙子说外边放了一堆东西。
2: 怎么？
1: 一会儿，大哥吧。燕儿，猴头，燕儿，
3: 蘑菇，
1: 野鸡、野兔，又是不留名的人送的。
3: 您这人算是做明白。大人，您里面请。
0: 那也来了，
3: 给您拜年来了。
0: 大爷，您里面请。您今天想喝点什么？陈掌柜的，你瞧我这棉袍怎么样？啊，
3: 一打眼就是好东西，
0: 好像送了。死乞白赖的，非给不可，不收过他跟我急眼。实在抹不开面子了，就是。你摸，看这料怎么样？ 压不压实？我这手老茧啊，都快能磨刀了。
3: 现在给您摸坏了，行吧？要你摸你就摸嘛，坏了算我的。来来，你来摸。
0: 料子确实少，做工也精细。
3: 喜欢呢，给您。
0: 这是说的什么呀？好意心领了。
3: 不就是一件袍子吗？我不在乎。
0: 大爷。
4: 您今天想喝什么酒？我给您烫去。
5: 那咱就来。
4: 大爷，我猜您就在这儿，怎么样？一抓一个准儿吧。哎呦，来的正好，喝两口。来，我请客。
5: 大爷，咱可是说好了，你赏我把大褂还我，这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4: 请坐，请坐。
5: 还喝什么酒？我这年还没拜完呢，你赶紧的。 把大褂还我，我得给我老舅拜年去。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哎，你倒是拖呀！得嘞，您慢慢喝，不打扰。
3: 打进宫开始到今儿，我这一身短打扮，好，平头百姓的利索了，轻快喽。
6: 大爷，咱都是平头百姓，没有下不来的面。行，
3: 哪凉快哪待着。你等等。 不，不谢谢。

0: 贺掌柜，
1: 哎，我看看吧。
0: 贺掌柜，
2: 哟，王掌柜。哎，
3: 大宇啊，
2: 您这是一天又白又胖了。
3: 大宇啊，
2: 嗨，少吃少喝呗。您怎么样？挺好的。
0: 哎，挺好。
3: 管理不大。
0: 您这挺好的。
2: 啥叫好？啥叫不好啊？反正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隔三差五的再来顿年菜呗。
0: 您这是太好了。贺掌柜，
2: 走，张掌柜。
0: 不是你，这是从哪来啊？
2: 啊，我这做点生意，正好路过咱们好汉街。
0: 您这做什么生意？
2: 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就是一买一卖的。
4: 只要能赚钱，啊，它就是好生意。哎，贺掌柜，进屋里坐会儿。
2: 啊，坐了，我还有点事儿。改天，改天一定捧场，啊！
4: 好，
2: 行，到此了。
0: 这小子比以前还洋气。
4: 毕竟人家是留过洋的人，见多识广。脑瓜灵活，饿不着。嗯。
5: 记住了啊，这是你的口粮，是你过日子的靠山。看好了，全家有饭吃；看不好，全家有。
6: 爷，里边请。哎，贺，
2: 坐坐坐。哎，嘿嘿嘿嘿，手稳点，别洒了
6: 啊啊！哎呦，哎呦呦，
0: 贺掌柜，您怎么来了？
2: 那你这话说的，我还不能来了是吧？
6: 哦，我看您来了，我高兴，我这嘴就瓢了。我是说您这打哪儿来？
2: 你甭管我打哪儿来，总之我是来了，
6: 啊！
2: 我那清酒呢？
6: 那儿给您存着呢。
2: 行，烫二两，烫上那个方肉塌白菜片，花椒花。
6: 好了，里边请。
2: 不对，陈掌柜在吗？
6: 哟，他出去了？
2: 什么时候回来？
6: 这说不好，您找他有事儿？
2: 哎。我突然想起一事儿来，这我先去办事儿啊，那个回头再说。嗯，
7: 掌柜，
6: 哎呦，你看着点，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行，快快快快快！
6: 贺掌柜，
2: 哟，陈掌柜，你这在屋里戴个大黑墨镜，看得清啊？啊。
4: 小心脚底下！
2: 来，三爷，
6: 哎，
2: 把酒烫上，俩菜，啊
6: 啊！哎，您不是说您去办点什么事儿的吗？
2: 你这不一撞，你把我的心事都给撞没了吗？
8: 全怪我！三爷，
6: 哎，
8: 贺掌柜今天的酒菜，请我账上。
4: 得嘞，
2: 这不是就俩钱的事儿啊？我请你，我请你行不行？
8: 在我的馆子里请我
2: 啊？
8: 头一回听说。
2: 真的，我请你，你吃什么我全包圆，好吧？有钱。
8: 行了，有这句话就行了啊。
7: 你真不吃啊？
8: 我什么哥？
4: 行，看你这吃相啊，真是给老酒馆面子呀。我说贺掌柜，
6: 嗯，
4: 你这个来办事
7: 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随便逛逛，然后看到有好的铺子呢，就先盘下来。
4: 还是想开店？
7: 那不兜里有俩闲钱吗？先忙着呗。

0: 你这生意还行，
1: 行，过得去吧。刚过得去哪行啊？你得往大了干，啊，你得酒馆变酒楼。
0: 你还别说，我正有这想法呢。
1: 你要是真想干酒楼的话，你抓点紧，啊，这万一哪天我也动了心，
0: 你这人呐，不敢拉倒，啊。
1: 一干就干大，那是，这戴大帽子瞪大鞋敞亮。嗯，不是你看我脚干什么呀？我就是打个比方。
0: 哎呀，我这人脑子直。真，
1: 我不跟你开玩笑啊！你开酒楼真得抓紧，你这要是让我给抢了先，你可别后悔。
0: 人这一辈子呀，自有定数，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1: 那就好，
2: 那掌柜，谢谢捧场啊！欢迎再来。
3: 哎，这都是老相识了，客气什么的。
2: 刘爷，你满面红光，神清气爽，我祝您心想事成，一帆风顺，大吉大利，事业有成，百年好。贺词
1: 就会这么两句吧？
2: 啊？
1: 哎，
2: 不过听着倒挺顺耳的。来来。 这么多，这还多呀？吃点好的去啊！谢谢。
4: 掌柜，那我就先告辞了，慢着走。哎，真的假的？ 他去吃馆子去了，
5: 那管过。我跟他面对面这样走过去，哎，穿着一身新衣服。这鸡是哪来的？
4: 是他给我的赏钱，我买的。哎，
5: 买了鸡，还剩这么多。<笑>
4: 这么多呀、啊？这叫啥？这就叫做赌注你的嘴。那货猴精的赌注。
5: 说你在这干啥？这掏出来！
4: 我掏出来干啥？
5: 他那是。 大家伙辛苦讨来的钱，那是大家伙的钱呀！
4: 你看你这样说就不对。咱们是出来讨饭的，是吧？那钱分到谁手里，人家就是谁的。
5: 他现在把钱给了我，那当然就是我的嘛，咋能是大家的？

世界上最好的事，越散无知己，无罪不归。等到泪也深。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小李，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你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7: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8: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9: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刘爷，你满面红光，神经气爽，我祝您心想事成，一帆风顺，大吉大利，事业有成，百年好。
1: 贺词就会这么两句吧？啊，不过听着倒挺顺耳的。来了，
0: 这么多，
1: 这还多呀？吃点好的去啊！
0: 谢谢。
1: 陈掌柜，那我就先告辞了，
2: 慢着走。哎，
3: 真的假的？他去吃晚了去了。
4: 那可不，我跟他面对面这样走过去，他穿了一身新衣服。
3: 那鸡是哪来的？
4: 是他给我的赏钱，我买的。
3: 哎，买了鸡还剩这么多？
4: 这么多呀？
3: 这叫啥？
4: 这就叫做堵住你的嘴，乐祸猴精的。
3: 摔起来干啥？这掏出来。
4: 我掏出来干啥？他那是大家伙辛苦讨来的钱，那是大家伙的钱。你看你这样说就不对，咱们是出来讨饭的，是吧？那钱分到谁手里，人家就是谁的。
5: 他现在把钱给了我，那当然就是我的嘛，咋能是大家的？那大家伙。

0: 钱放他那儿保管，那那不是他自己的钱啊。
1: 那说不定人家的里头有他自己的钱，那我咋知道呢？
0: 你少废话，你掏不掏？
1: 不掏。
0: 你不掏我揍你，信不信？
1: 来吧，来来。

0: 以后钱就不应该放他那，干啥规矩呢？咱就是出来讨饭的嘛，哪有规矩呢？让他滚蛋不就完了吗？也对，他那两下子咱爷们早就学会了，用不着他了。
1: 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东西！ 你赶我走可以啊，你把衣服给我，要我把鞋给我，这怎么没人说话呀？怕了是吧？有种你们出来啊，我跟你们大战八百合！你干什么呀？仗人多是吧？还动家伙了？啊！我告诉你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山高水长再见，啊！

老天爷啊，你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我贺一堂什么都没了，就剩下这条命，你还想把我怎么样？你要是相中了我这条命，你赶紧拿走；你要是没相中，就给我好好留着，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你看看，让我爹看看，让好汉街的老少爷们都看看，我贺一堂是个人物。谁？谁？

0: 何掌柜。
1: 哟，陈掌柜，
0: 我正找你。
1: 啊，我还有点事儿，改天再说吧。
0: 挣钱的事儿啊。去我那儿，我请客。慢点儿，
2: 我住我的，您住您的，留着耳朵呢。
0: 何掌柜，上回你说你要开酒楼，嗯，这话真假？
2: 当然真的了。
0: 步子都选好了？
2: 然后正选着呢。
0: 我也想开一个酒楼，要不咱俩一块儿干？
2: 为什么一块儿干？
0: 一个人劲儿小，两个人劲儿大呀。
2: 那你为什么找我呢？
0: 你不是想开酒楼吗？咱俩这脑袋呀，还真碰到一块儿了，当然找你了。
2: 我这一块儿干吧，也不是不可以。那是怎么个干法？
0: 一人出一半钱呗。要不我出钱，您帮忙。
2: 帮忙是啥意思？
0: 帮着出个主意，啊，伸把手。
2: 你就是说想找我给你当军师呗？
0: 又不打仗呢，什么军师？我这么想也行，差不多也是这意思。我说何掌柜，这该说的我都说明白了啊。你呢，要是实在不想干啊，我也将就不来。
2: 啊，你这盛情难却啊。行，这那我就先把我那边的生意先放一放，先紧着您的来。

0: 不把玩，好酒不怕沉，皇上心眼亮，看得见忠臣良将。哟呵，我这是抬头见血呀、啊！
1: 哎呦，您这是要买灯了？
0: 啊，你把它摘下来，让我摸
1: 摸。摸摸。
0: 大红灯笼，摸摸沾点喜气儿。
1: 不买。不买你摸啥呀？那要是摸坏了，你还得赔。
0: 你以为你不摘下来我就摸不着？
1: 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啊！来来来来，咱们大伙儿都听着啊！他说能摸着我这大红灯笼，这么着，你要是能够着，我白送你一灯笼。
0: 这话是你说的？
1: 没错。大伙儿做个见证，这是我说的。
0: 齐了，那今儿个我就让诸位见识见识那爷的真本事。

0: 行，还真够着了啊！得，说话算数。嗯，我给你摘灯笼。
1: 别急了，来吧。是认读服输啊！啊，
0: 得嘞，您拿走。
2: 刘毅，
1: 谢谢您了。
2: 哎，你这边是要是能破了九百两，我九百两送给你。
3: 算了吧，他没这个本事。
2: 谁不行，就没有这个本事。
1: 刘伯，
2: 要洗洗吗？
3: 喂，就站在这里。
2: 哦，斯坦纳，还要继续吗？
3: 哎，
2: 再来！
3: 哦，真是没用的老东西！我就说嘛，他没这个本事。
2: 哦，便是不好用，把它借给我玩玩。哎，
1: 走，我的鞭子，我的鞭子。鞭子你要了吗？
3: 鞭子，
1: 我的鞭子，
2: 不容起来的，
1: 我的鞭子，
2: 站住！
1: 我的鞭子，我的鞭子，
2: 今天我心情好，留你一条狗命。

0: 伤得不轻，赶紧看大夫去。命都没了，看大夫还有用？别说气话，这都是借口。你讲，面子没了，皇上不认识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死了，能听我说句话吗？
1: 世道早就变了，您惦记那些东西，那全是梦，是假的。怎么会是假的呢？那皇上明明已经回来了，他怎么会是假的呢？
0: 就算是有皇上，啊，那也是日本人的皇上。
1: 我不管他是谁的皇上，皇上就是皇上。只要有了皇上，我就有了主心骨，我就有了家，我就有了命。
0: 我说大爷，咱醒醒行吗？啊！一介草民，什么都不懂，妄言多事，大罪呀！朱克林呀！

0: 掌柜，您救了我一命，大恩不言谢。这杯酒，我敬。
1: 大爷，您破了我的规矩了，酒馆门开着，我不动酒。
0: 那为我开一次面可以吗？
1: 来的都是客，一碗水端平，不能厚着谁，薄着谁。
0: 陈掌柜，您今儿心情不好吗？
1: 好着呢。
0: 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对我这么客气？
1: 对客人就得客气。
0: 你把我当成客人了？
1: 您在我这老酒馆啊，从今往后比客人还客气。
0: 这怎么说的话，听着不对味儿。
1: 大爷，您有数。
0: 陈掌柜，别开玩笑。
1: 我从不敢跟您开玩笑，
0: 有话直说。
1: 我上回都跟您说清楚了，那是日本人的皇上，跟中国人没关系。
0: 我也说清楚，不管是谁的皇上，皇上就是皇上。
1: 日本人成立了满洲国，这是国耻。您还惦记着加官进爵，这是认贼作父。日本小鬼子都蹬鼻子上脸了，您还拍着巴掌叫好，这是背叛国家。
0: 我就认准皇上是真龙天子，他做什么事儿都是对的。尔等草民不懂。
1: 大爷，
0: 陈掌柜，
1: 您病得太重了，
0: 您退一壶

0: 不是开着门不喝酒吗？
1: 为您开回面儿，且仅此一回。不论这杯酒啊，你我从此不要往来。

0: 杀人啦！
1: 救命啊！
2: 还敢上房里？我下来。
0: 不下去。
2: 我下来。
0: 我不下来，
2: 还能干什么去？哎，别先别谈，然后给他戳个窟窿，我跟你让他透透气儿。下来。
0: 不是你们这光天化日、持械行凶，还有没有办法、啊？
3: 咱就是。
0: 哎呦，陈掌柜，你可来了，他们这是要杀人呢！
2: 这小子胡说八道，
0: 我们亲眼收拾。下来，
2: 我给他松松皮子，我看他痒得厉害。
0: 我怎么胡说八道？他还不许我说话了呀？
2: 愣说我菜做的不好。下来，
0: 不是你这做菜的，就是那菜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哎，你那菜啊，闻着香，那吃到嘴里味道也还行，可色不行啊，你没样啊。
2: 我告诉你啊，我八岁开始定做锅台，手把勺，吃过的都说好。你有什么资格在指手画脚的？我这你这指手画掌柜的，我跟那切菜动静大了点，他说我吵着他了，这么一会儿说我把那菜板给切坏了，一会儿又说我太费刀了，在我耳朵边上唠唠叨叨唠唠叨叨的，跟只绿头苍蝇似的，把我都问我懵了，害得我差点把自己手剁了。哎，他倒好，逮着理了啊！他说我什么干活不上心，还说我净惦记找媳妇儿。您说这号人我能惯着他吗？
0: 不是我说的不对吗？你就说你啊，切菜的时候这呲牙咧嘴、横眉冷对的，感觉那菜跟你有深仇大恨一样。不是你那么切，你不光是费力，也费刀、费菜板，你知道吗？费材料。还有啊，你要是真是专心的话啊，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忙于左而目不顺。那你能切到手吗？
2: 你说的那是什么呀你？
0: 我说你得专心，
2: 你
0: 得用心。
2: 你看我砍死你了，必须砍死
0: 你！你不能三心二意。
2: 你下来，下来，下来，不下来！
3: 当着我的面啊，还要见血啊？都把家伙事给我收起来。
2: 我说掌柜的，他太欺负人了，我忍无可忍了，我。
3: 他和人家是我请来的，进了咱们老酒馆就是一家人。你说这一家人啊？平常拌个嘴翻个脸那都没问题，但就是不能拔刀见血，往后谁要是再来这一出，老酒馆不容他。
4: 掌柜的，您这话是不是向着外人说了？
3: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没外人。
4: 那怎么办呢？
3: 下来吧。
0: 哎，陈掌柜，
3: 嗯，
0: 你说他们会不会给我杀一回马枪啊？
3: 那你就再上去。
0: 掌柜。你就说啊，这事儿我该不该管？
3: 管得对。
0: 那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我啊？
3: 你刚来，大家呢还都不是很熟悉啊。以后有事儿啊，跟我说。
0: 哎，我正有件事要跟你说啊。
3: 我要上茅房。
0: 你上你的，我说我的，不耽误啊。就我觉得咱这菜谱得换换吧。你说这有些菜你得撤掉，它费工费料的啊，还要不上价了。
3: 金酒了吧？
5: 别的都不用啊，万家烧锅的扳刀井烧刀子，
6: 卖的太好了，
5: 最多还能顶两天。
3: 客们都是明眼人，万家烧锅的酒啊，确实是好，都喝不够。
6: 可这老万头吧，他不是那见钱眼开的人，您想跟他那儿多进点酒，比登天都难。
3: 知道人家为啥能酿出这么好的酒，凭的就是这份心情。

0: 我就办起烧锅走一趟，跟老万头啊露露客气。
1: 别，您去老万去，您不如把那位也带上。对，
0: 副大掌柜啊，可留家里吧，给你大伯。
1: 他什么把手啊？就那尊佛那定太沉了，我根本就搬不动他。
0: 你搬家干什么？顺毛捋的，捋舒坦了，他自己就能动起来。
1: 大哥。 当年他在对过跟咱们开饭馆的时候啊，他搭着眼皮瞧咱们不说，他还弄一大铜镜，他罩他。您把他给您现在，我不明白。
0: 当年啊，他拿铜镜罩咱们呀，那是听了风水先生的话，不是有意使坏。他要真是心眼坏了，那他为啥后来不惯了呢？他这人呢，心气儿挺高，毛病不少。
2: 口直心快，是个好人，是个善人。再说了，咱们曾经文对门呢，这眼下混的连饭都吃不上，我这严重不下。
3: 他们混挺好啊，还说我开酒楼，
0: 当个笑话听。
2: 哎呦，哎，你们俩是聊什么呢？
0: 喝酒呢。何掌柜啊。
2: 我去趟万家烧锅，家里的事儿都费点心。这家买卖，客气什么呀？我得讹您。哎，
4: 你看着我叹什么气呀？我说何掌柜，
2: 三爷，
4: 嗯。
2: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嗯，那您说什么地方？这是柜台呀。对，柜台怎么了？
4: 这柜台是一个店铺的门面，是招财聚财的地方，机密要地，重中之重。
2: 嗯，你这么一说，确实，那挺重的啊。
4: 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此地的重要性，真的。不是你的长相我就不说了啊，就看你这打扮，是不是？啊，这太简单点了吧？不是，你这么重要的地方啊，你这太不严肃了，是不是？这严重有损这老酒馆的威名，对不对？当务之急啊，你赶紧去做一身新衣裳去啊，管事新点儿。你头发也理一理，你这老滋滋毛子怎么回事啊？
5: 你光彩照人了，这老酒馆就蓬荜生辉。没钱，您要有钱，您替我治治心的去。几个钱的事儿，你这……行，不跟你这，哎呀，
6: 我们家老爷子自打吃了您这儿的菜，别家的，丑都不带丑的喽。
5: 听出来了。
6: 这是老爷子抬举我们老酒馆，
5: 不是抬举，事实如此啊。那我们就盼着老爷子常来。哎，不瞒您三人，我们家老爷子身体不好，最近腿脚也不利了，怕是一时半会儿啊，来不了了。
6: 啊，没关系，老爷子想这口子，我们可以给他送过去。
5: 我来就为这事儿。我呢，最近要出趟远门。
6: 家里做饭的婶子老家有事儿回去了，二姨太是又得忙着照顾老爷子的幼弟做饭，她忙不过来呀，所以我就寻思着，在您这儿给我们家老爷子订一个月的菜，一天一顿，每天晌午送过去就行。
5: 让那少爷安心出门，您把这事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6: 菜单我都给您带来了，都是我们家老爷子爱吃，
5: 您就给我穿插开换着样做。
6: 螃蟹、海螺、大虾，这都是硬菜啊！哎，我们家老爷子就好这个，吃呗。
4: 让我送饭去？
7: 没个量子要去呀、啊，咱俩人一块儿去，一人去我没放心呢。
4: 您是见过世面，您去我最放心。 你这个送饭的事儿，跟见没见过世面有什么关系啊？
7: 您可别小瞧送饭这活儿，里边讲的多了，送好了，人家还来咱们这订餐，送不。

0: 不好，下回人不来了。
1: 好掌柜，您抓紧把饭给送回去。
0: 到那儿呢，先喝口茶，唠会嗑，
1: 不用着急回来。
2: 那我就辞职不工了。
0: 啊哈。
3: 哦，对了，对呀，那这以后这一个月的跑腿活我就全包了，啊，
1: 妥了。

0: 哟，给您送饭来了。
1: 你把菜拿出来，把饭盒还我。

0: 菜炒的怎么样？
1: 还没吃呢。
0: 哦，我们开馆子的，对客人的口味都很看重。老爷子要是有什么要求的话，尽管跟我说，别客气。
1: 你是掌柜的？掌柜的亲自来送菜，不容易啊。
0: 啊，这个自家奶奶，这个容易不容易的，都给自己招呼了。行，那我就先告辞了。
2: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我还等他们吃完了再回来，
2: 没喝过茶。
0: 这人家本来是想请我进屋，然后还给我沏了壶好茶，但我怎么能进屋喝茶呢？
2: 那为什么不能喝呢？
0: 他们这店里的兄弟们都忙得脚打后脑勺，我一个人在外头偷闲，那还有人味吗？
3: 瞧，
0: 够意思。哎呀，
3: 啊，
0: 明天这饭我不送了。
2: 为什么不送？
0: 凭什么总是我送啊？
2: 您临走的时候说了，这一个月送饭的活您包了。
3: 喂，刚才您说话的时候可动静挺大的，屋里人都听见了。老爷们说话得算数啊。
0: 我是在乎那几步道吗？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3: 您逗我玩。

0: 手啊你啊！哎，你不是有话咱们好好说话行不行？你把我关起来算怎么回事啊？
1: 我关你是轻的，我应该把你送到警察局去。
0: 我都说过了，我不是掌柜的，我就是个跑腿的。
1: 跑腿的，你糊弄谁呢？你都和我说你是掌柜的了，别以为我忘了。
0: 我确实不是掌柜的。要不这样啊，你们到那个山东老酒馆找陈欢海陈掌柜，你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1: 你不是掌柜的，你跑啥呀？
0: 不是，那我说我不是掌柜的，你们不信，那我不就得回去找掌柜的去吗？你这样，你们先放我出去，我保证不跑，还不行吗？不是，你们放我出去！
2: 老贺被关起来了，为啥呀？
3: 来的人没说。就是说，等您回来，让您去领人。
2: 那我去一趟，
3: 大哥，我跟您一块儿去吧。
2: 这不是关东山，这是大连街。啥事都能讲出个理字来。在家看家。

陈掌柜，我家老爷昨天晌午吃了你们老酒馆送的菜，这下午就拉稀了，一拉就止不住了。大夫说我家老爷中毒了，这毒哪儿来的？查来查去是你们海鲜的毒，你们送的海鲜不新鲜。你看我家老爷，现在都拉稀脱了，站都站不起来了。

0: 是。
1: 杨老爷确实病得不轻，这我都见着。
2: 我家老爷身子骨本来就弱，再这么一闹腾，这半条命都搭进去了。
1: 大夫开的药不见效啊。
2: 这不刚吃上吗？还没止住呢。
1: 这海鲜，就老爷一个人吃了？
2: 就他自己吃了。
1: 您没吃？
2: 我不喜欢吃海鲜。
1: 我不是推卸责任啊，夫人。这么说吧，您要说是我酒馆里的菜出了毛病呢，这事儿还拿不定，还得再查。
2: 怎么不是你们菜里的毛病啊？我后来闻了闻那个螃蟹，确实有腥臭味儿，还有那个海螺也不新鲜。
3: 不信你自己闻去，现在还在厨房呢。
1: 这大热天的又都放一宿了，不用闻了。
2: 你啥意思呀？意思我冤枉你了呗？
1: 我没说您冤枉我。我是说，这件事儿呢，各是各的理，要想弄清楚，还得再仔细的琢磨琢磨。
2: 还琢磨啥呀？早上喝的粥吃的咸菜，晌午吃的你们家的菜，这下午就拉起没完了。这毛病不是出在你们身上，还能出在我们这儿吗？
1: 不是。
2: 我可告诉你啊，你别想赖账，实在不行，咱们就官司上见。
1: 您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杨老先生不管是因为什么得的病，眼下确实是病了，况且病还这么重，咱们呢得先把他的病治好，您说呢？这样吧，你们找好大夫，诊费药费我全包了，你看行吗？
2: 陈掌柜，我们家也不差这点钱，
3: 就是这事儿得说清楚。
1: 对，这事儿一定要说清楚。
3: 送客。
1: 还有啊，您看是不是先把人放了？贺一堂他不是掌柜的，老酒馆我是本家。您放心，不管到什么时候，山东老酒馆绝跑不了。
0: 贺掌柜啊，
4: 嗯，
0: 你说他们咋就把你给关起来了呢？
4: 把我当掌柜的了呗。
0: 也是哈，这当过掌柜的人吧，他就是不一样，带着劲儿，我走到哪儿都是掌柜。
4: 你也看出来了？
0: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老拉子，你也看出来了？
4: 我咋没看出来呢？啊，倒是有点像掌柜的。可我就纳闷了，你去了让人关起来了，那我们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
0: 哎，是不是庄掌柜的给装露馅儿？
1: 笑什么呢？
0: 没笑什么。
1: 人都上本了，都说说吧，看看毛病出在哪儿。
4: 从头拿起呗，海鲜我上的，崔老海船上拿的，拿了货一溜烟就跑开了，中间都没敢停歇。
5: 海鲜搬回来我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0: 这下了锅就是我的事儿了，我这个出锅的时候啊，还特意尝了一下，特别的鲜。我可是每道菜都尝。不过这个菜出了锅之后呢，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4: 那你都看我干什么呀？我送菜还能送出毛病来啊？啊！
1: 我是贺掌柜啊，我呢想多问两句啊，没别的意思，千万别往心里去。
4: 我这一百多斤搁这儿了，您随便来。
1: 你出了咱们店门，就直接奔到老杨家，
4: 一条道跑到底。
1: 那就是说，这食盒一直提在手里，没撒过手。
4: 撒过手？
1: 为啥撒手？
4: 左手和右手。我陈掌柜，
1: 我就知道你打心眼里就信不过。都提前打好招呼了，就随便问问。
4: 那你怎么不问三爷呀？啊，怎么不问半拉子？怎么不问老蘑菇吗？那三爷买的海鲜，你那海鲜撒手了没有？那半拉子撒手了没有？老蘑菇撒手了没有？
5: 这话说的，我把海鲜都攥手里头。
0: 海鲜到我这儿得下锅，我敢不撒手吗？
4: 你们是亲戚。

0: 兄弟啊，你们亲，啊，是我在海鲜里撒的药，行了吧？
1: 掌柜的，这姓贺的，他开饭馆的时候就看咱们这老酒馆不顺眼，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我琢磨着弄不好还就是他下的药。
2: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呢？
1: 为了坏咱们老酒馆的名声。
2: 那他刚才为啥承认呢？
1: 好像以为啊，这一承认，哎，没人怀疑他了。从书上的话说，这叫将计就计。
3: 有道理。
4: 老穆，凡事要讲证据，别胡说。
1: 掌柜的，那你说这毛病出在哪儿？
4: 我不早了，都早点睡吧。
5: 一阵细一阵的，我脑袋都转晕了，赶紧给我讲讲他们都说什么了。
6: 伟哥，
5: 伟哥，亮子，亮子，
7: 我知道你们对我都有看法，都怀疑我。
4: 哎呀，我说贺掌柜，咱先睡觉行不行？等睡完了觉咱得掰扯清楚了，好吧？
7: 喂，张小海，我贺玉堂不是怕事的人，那既然这事儿已经出了又说不清楚，那我担着不就完了吗？你给那个杨老头治病的钱我出，好吧？多大点事儿啊，
4: 这钱不用你出，由贵人治。
7: 不行，那必须得我出，我得让那些长着眼人都看看啊，我贺玉堂是什么人。
4: 哼，你哪儿有钱呀？
7: 我钱都借出去了。这样吧，那先从柜上支点。
4: 那不还是从柜上支吗？
7: 那不一样。哎，你从柜上支是你拿钱，我从柜上支那就是我借你钱，但这钱借到手它就是我的了，所以就是我拿钱。
4: 我把我给绕迷糊了。
7: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今天我还就不走了。哎呀。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张雅，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1月1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
0: 15、57六张网专题学习会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赴京，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央地对接。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临河区、太和区、古塔区、经开区，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织密扎牢安全防线，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刘克武走进比优特家乐会店，调研市场供应情况。他指出，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是重要的民生工作，要扎实做好节日保供稳价工作，密切关注重点民生商品市场价格动态，加强货源保障和储备，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问题，保障商品高质量高效率供给。在利达企业有限公司，刘克武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抓好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同时要结合开展质改数转专项行动，强力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改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刘克武来到五福养老院，调研养老服务和消防安全工作，详细了解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情况。他指出，养老院是老年人生活的集中区域，服务对象高龄体弱，自救能力较弱，在安全保障上容不得丝毫松懈，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用心用情做好老年人日常照护服务，深入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类风险隐患，为老年人

0: 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在锦州港，刘克武实地查看杂货泊位、油品泊位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嘱咐港口负责人要时刻将安全作为企业运营的生命线，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名员工、每道工序，严格作业操作规程，加强对相关设施的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他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进一步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常态长效工作体系，加强监管、严格执法，推动安全隐患根源化解、清仓见底，全力保障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杨旭、孙德胜参加调研。
1: 9月30号，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15/5时期六张网专题学习会。
0: 会议邀请行业专家围绕六张网建设的资金结构、投资趋势、15/5期间核心建设任务等方面系统讲解，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专业指导。孟华强在讲话中指出，锦州作为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拥有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区位交通优势明显。要弥补物流体系建设的短板，加快推进物流体系组网，推动各种运输方式深度融合、高效衔接，提升综合交通物流枢纽能级。要充分发挥后天优势，依托华为大数据中心及中国移动等龙头企业资源，前瞻布局算力方案，以数字赋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要吃透政策，精准谋划，紧扣国家战略，深入研究15/5期间国家对各领域的支持重点及资金偏好，确保项目谋划逻辑与国家战略方向一致。项目建设要平衡公益性与经济性，注重可持续运营，实现长久健康发展。谋划项目时必须明确资金来源，统筹用好中央资金、地方配套及市场化融资渠道，确保项目可执行可落地。要积极做好三争取工作，各部门负责人要高度重视，亲自部署，坚持条块结合，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责任主体、持续进度和工作举措，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奠定坚实基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2: 9月28号至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与清华大学、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开展合作交流与招商对接，分别与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彭刚、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严彦东座谈，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央地协同，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在清华大学，孟华强指出，锦州是辽沈战役打响地，是东北与华北两个区域、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连接点，拥有9所高校、12万师生的优质资源，正着力构建2+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清华大学的优势学科在教育教学、教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具备很多合作契合点，希望与清华大学在汽车与高端装备、化工新材料与新能源、生物医药、教育人才、科技平台与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锦州产业升级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深度整合。彭刚表示，清华大学与锦州市拥有广阔合作空间，愿意通过设立联合创新基地、探索校聘启用机制等举措，形成可签约、可共建、可落地的合作事项，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与教育教学升级，服务锦州经济社会发展与东北振兴战略。双方围绕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达成高度共识，明确了在联合攻关、车路云一体化场景落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方向。孟华强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给予锦州的帮助表示感谢。孟华强表示，锦州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央地合作是锦州振兴发展的重要引擎，希望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进一步支持帮助锦州，密切与央企董事会的沟通联系，找准央地协同的发力点，推动央企优质项目、产业资源向锦州集聚。严彦东表示，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愿意为锦州与中央企业之间加强联系、增进了解、促进合作创造更多条件。

条件，在建立机制化平台、开展培训合作、提升外部董事履职能力、推动干部人才交流挂职、推进产业项目对接等方面继续加强合作，力争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市领导处置力参加活动。国庆假期首日，记者走上我市街头，目之所及，一抹抹中国红点亮全城，大街小巷涌动着热

0: 在刚刚通车的小凌河南大桥，桥两侧一排排国旗迎风舒展，与小凌河的粼粼波光相映成趣。
1: 今天是国庆节，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昌盛无比。我年年十一都是出来拿着国旗上外出来啊，让大伙儿都能看到我们的爱国情怀。
0: 今年国庆，我市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等点位集中布设时令花卉，把城市装扮的花团锦簇。在宝石广场，记者看到舞龙团队正在这里表演，表演者身着盛装，伴随着铿锵锣鼓，长龙上下盘旋翻飞起舞，热闹的场景把节日氛围推向顶点。
2: 看到锦州这座美丽的城市一年更比一年好，所以说我的心情十分的高兴，希望锦州市以后更加繁荣，生活在这座城市我感觉到也非常的骄傲。
0: 同样，夜市作为国庆期间我市重要的文旅打卡地，也下足功夫做好国庆装扮，沿街国旗高悬，红灯笼错落点缀，处处皆是中国风。一路走，一路看，满城中国红，不仅装点了城市容颜，更承载着百姓浓浓的家国情怀。一面面国旗映照出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诉说着锦城人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的赤诚心声。为丰富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文体生活，强健干部职工体魄，提振机关干事创业精气神，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锦州全面振兴发展，9月28号，市直机关活力机关与你同行羽毛球比赛在市吉星体育馆正式开赛。
3: 本次赛事为期三天，汇聚市直机关42家单位的219名干部职工参赛。赛事设置领导干部组与机关事业组两大组别，组别下设单打、双打、混合双打等多个竞赛项目，采用分组循环与淘汰赛相结合的专业赛制，兼顾竞技性与参与性，赛事组织规范有序。
4: 这次我们举办活力机关与你同行2026年市直机关羽毛球比赛，主要就是想丰富机关干部的业余文化生活，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增强机关的凝聚力，同时也是助力锦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大家踊跃上场，充分展现了咱们市直机关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集体荣誉感。
3: 赛场上氛围热烈高涨，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全体参赛人员严守赛事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文明参赛，充分展现了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比赛搭建了机关干部职工切磋技艺、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有效增进了各单位之间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增强了机关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5: 作为基层工会啊，我们十分感谢市直机关工委为我们搭建的平台，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激发拼搏精神，而且能够以球会友，增进与各单位之间的交流。那么今天的比赛呢，我们也力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在此预祝本次比赛圆满成功。
6: 不用专门跑到公安大厅，在医院、校园、商圈里就能办理部分公安业务。近年来，市公安局依托6办便民服务体系，把警务服务阵地延伸到群众身边，把暖心服务送到百姓需要的地方。
7: 在锦州附属第一医院警务综合服务站，记者了解到，前来陪诊就医的市民不用往返派出所，在这里就可以咨询户籍、身份证补办、居住证办理、反诈咨询等多项业务。民警耐心接待每一位群众，细致讲解办理流程、申报材料，现场指导大家办理业务。
8: 平时看病本来就忙，再抽时间跑派出所特别麻烦，没想到在医院里就能咨询办业务，真是太方便了，省了不少时间。
7: 这是锦州公安推进6办便民服务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公安警务服务持续向外延伸，打破办事大厅的空间限制，把便民服务点位覆盖到校园、商圈、医院、景区、高速服务区等全域场景，
9: 阵地不断向外拓展，但是服务标准绝不打折。我们坚持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办，把警务服务设到人流集中的地方，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7: 从窗口坐等群众上门，到主动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我市公安用心办好一件件民生小事， 用有温度有

0: 效率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的平安与美好生活。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我知道，你们对我都有看法，都怀疑我。
1: 哎呀，我说贺掌柜，咱先睡觉行不行？等睡完了觉，咱再掰扯清楚了，好吧？
0: 喂，张文海，我贺玉堂不是怕事的人。那既然这事儿已经出了，又说不清楚，那我担着不就完了吗？你给那个杨老头治病钱我出，好吧？多大点事儿啊？
1: 这钱不用你出，由贵人治。
0: 不行，这必须得我出，我得让那些长着眼人都看看啊，我贺玉堂是什么人。
1: 哼，你哪儿还有钱呀、啊？
0: 我钱都借出去了。这样吧，那先从贵人支点。
1: 那不还是从柜上支吗？
0: 那不一样。哎，你从柜上支是你拿钱，我从柜上支那就是我借你钱，但这钱借到手它就是我的了，所以就是我拿钱。
1: 不是把我给绕迷糊了？
0: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今天我还就不走了。
1: 哎呀，行了，啊，你想咋弄咋弄吧。
0: 妥了，睡上去了。
2: 就是拉肚子嘛，咋这么难治呢？
3: 是，我也纳闷儿。按理讲应该好了呀。

0: 要不您再换个方子？我看你们还是另寻高明吧，啊，太难治了。有人吗？你好，请问杨老爷子的病怎么样了？不见好转。
1: 这是给杨老爷子治病钱，你先拿着。
0: 替我谢谢陈掌柜的。
1: 啊不，这钱是我拿的，不是陈掌柜。
0: 谁拿都一样。
1: 我啊，是学过西医，这西医挺好使的。你要不要？
0: 我家老爷不看西医。
1: 哎，你管他中医西医呢，能治好病不就行了呗？
0: 中医都治不好的病，西医能治好吗？简直是笑话。
1: 谁说这中医治不好的病，西医就治不好了？这中医西医啊，它各有所长，你得两样都试试才行。
2: 我说你能别在这添乱了吗？要是没有你，我们家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吗？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一跑腿的。
2: 跟你没关系，你拿钱干啥呀？
1: 这钱它不是给杨老爷治病的吗？
2: 大街上有病的人多了，你咋不拿钱给他们治去呢？
1: 让他们去看西医，他们不去，这怎么办啊？
3: 你不就是学西医的吗？你咋不给杨老头看看呀？
1: 这西医看病啊，你得有那个医疗器械，他不是说拿眼拿手就能看得了的。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给这个杨老爷子看病去，那人家也得信得过我呀。哼，
3: 这事儿怪了，不就是拉个肚子吗？又不是啥疑难杂症，咋就治不好呢？
1: 我估计啊，这杨老爷子本身就有病，这一拉肚子啊，把别的病给勾出来了。
3: 就算把别的病勾进来了，那拉肚子总能治好吧？要是再这么拉下去，就怕扯着命了。
1: 这好汉家不如三泡稀，这好人这么拉也拉坏了，何况这老人家这身子骨又不行。
3: 看来这事儿有些麻烦。
1: 哎，要是这杨老爷子真的过去了，那这官司该怎么打呀？
3: 冤有头债有主，该是谁的是谁的，跑不了。
1: 跑不了？谁跑不了？不是你干我干嘛呀？我就是一跑腿的。
3: 一脑门子汗擦擦。
1: 哪有汗？你眼花了。
4: 掌柜的，您在屋了吗？
3: 在呢，进来吧。
4: 哎，
5: 掌柜的，杨家人说杨老爷子是吃了咱们店里边海鲜闹的病，先甭管他说的真假的吧，反正是海鲜我上的，我有责任。这药钱。
6: 掌柜的，咱是一家人，这时候我也得扛一膀子。
7: 你经过手了，算我一
6: 个。等，
1: 你们什么意思啊？这是，你们不是一个个都怀疑我吗？哎，今天我就把话撂这儿了啊！这给杨老爷看病的钱我出，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想插脚。
6: 这事儿。
8: 谢啊，小姑家。
9: 哎，爷，您慢走。
8: 哎呦！
9: 哎，爷，
8: 起来，
9: 里边请。
8: 杨少爷，您回来了。
9: 你们家掌柜的呢？
8: 出门了。
9: 什么时候回来
8: 的？不清楚。
9: 不清楚。我们家老爷子吃你们家的饭菜中毒了，这事儿不假吧？
8: 老先生中毒，这事儿不假，但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9: 没搞清楚？我听您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想抵赖。
8: 我没想抵赖。冤有头债有主，是谁的锅谁背，这个事儿我们不含糊。
9: 这说来说去的，就是不承认这问题出在你们家的饭菜里。
8: 不不。杨大少爷，

0: 这个确实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所以
1: 有什么不清楚的呀？明摆着的事儿，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杨家是软柿子，随便你们捏呀？
2: 那不是，
1: 告诉你们，惹起我，一把火烧了你们这老酒馆。
0: 杨大帅，要不您先坐。
1: 我爹性命垂危，我坐得住吗？那送菜的呢？姓贺的呢？
0: 您找他干嘛
2: 呀？我着吗你？
1: 姓贺的，姓贺的，出来！姓贺的，
3: 谁啊？那个，是叫我吗？
1: 你姓贺呀？
3: 啊，对，我姓贺。您哪位？
1: 你给我们家送的菜呗。
2: 啊，也杨大少爷是吧？
3: 对对对，是我送的。
1: 说说吧，怎么回事？
3: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1: 你给我们家送的菜，你告诉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2: 我送菜是送出了事儿。不，他跟我这送菜没关系，关键是那菜，
3: 不也不对，这菜是新鲜的，他也吃不出毛病来啊。
2: 不是杨大少，我跟你说实话，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咋回事，
1: 不知道是吧？
2: 啊，
1: 确定？啊，那我问你，为什么花钱给我爹治病？
2: 哼，这不是你爹病了吗？那我就先给治治呗，我也是片好心呢。
1: 你。啊，好些！我看你是心怀鬼胎，
2: 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
1: 说谁是鬼？啊！
4: 哎呦！哎呦
1: 你，
4: 我这拿什么笔呢？哎，
1: 对啊，正是就是吧？这样的呀，我要怕你们，每人给你们磕仨响头。贺的，我告诉你啊，
0: 我说先生，
1: 哎，你谁呀？
0: 哎，大帅，这是我们当家的杨大帅。
5: 哦，对上号了，杨少爷，我是这老酒馆当家的，啊，给你们家送的菜呢，就是我们酒馆做的，出了事我担着，您要打打我，好吧，不当旁人。
1: 您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咱可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0: 是是是，啊，
1: 我爹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您得跟我说清楚了。
0: 咱们坐下说。
1: 别介了啊，站着说吧，脑袋清醒。
5: 这事要从面上说呢，啊，你们家老爷呢是吃了我们家的菜以后坏了肚子病倒的，可到底是不是我们菜的毛病，这话还得两说。大夫说这海鲜不新鲜的时候，可已然都隔了夜了，那到底吃的时候新鲜不新鲜，这不好说。
1: 我听您话这意思，是想躲啊？
5: 您说我要是想躲的话，我还能出那诊费和药费吗？眼下老爷的病重，治病要紧，您说呢？等病治好了以后，咱们再掰扯清楚，你看行吗？
1: 是这么来的。冲您啊，
5: 对，
1: 今儿这事儿我什么都不说了，但有一点我得跟您说清楚。我爹他但凡要有个三长两短，这事儿咱可没完。
6: 慢走。
7: 咱这好心就没好报了。
1: 您说咱这事儿办的啊？
5: 大爷，咱不惹事，但咱也不怕事。既然事儿来了，咱就得接着。接得住呢，是咱们爷们儿有本事；接不住啊，是咱们爷们儿没能耐。怪不得旁人。还是那句话，他们家老爷子现在病重，一家人啊都火烧火燎的，火都上头了。
0: 守着就是。
5: 等老爷子病好了，丁是丁，卯是卯，得清清楚楚。
0: 听您的。
5: 何掌柜，没事吧？啊？
8: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怎么最后就都赖我头上了？
5: 那没办法，谁让你一看就是个好人呢？好人啊，好人呢，好人就得多担待点儿。走了。
8: 你说这什么事儿？老这好人受欺负，不是你欺负好人是不是？当我好欺负是不是？还有没有天理了你们？不是，
5: 行，丢锅儿去。

0: 老爷，该吃药了。
1: 给我研磨。
0: 研磨干啥呀？你要写什么呀？
1: 得写了，再不写就怕写不成了。
2: 侯爷，侯爷，哎呦，真巧，还真是您啊！我还正准备去老监管找您呢。
3: 您是哪位啊？
2: 我家大少爷杨大少爷找你有事儿。
3: 什么事儿？
2: 我不太清楚。
3: 有事儿您来找我啊！
2: 不，贺爷，我听着好像杨大少爷觉得错怪你了，想当面把话讲清楚。贺爷，我家大少爷呢脸皮薄，你大人大量，给他一个台阶下。我呢就是个传话的，你别为难小的了。
3: 行，有空我就找他。
2: 贺爷，别有空啊！我家大少爷现在就在海边等您呢。
3: 现在就去。
4: 多谢贺爷。

0: 娘，请问大少爷是在家吗？
1: 大少爷有事儿，一大早出去了。
0: 啊？
1: 你找他有事儿？
0: 是他找我有事儿。
2: 八爷，到点了。
3: 又到点啊！
2: 八爷，你睡着了吧？
3: 我没睡着。
2: 白爷，您倒是说句话啊！
3: 我都跟你说了两句了，
2: 您低着头说话，欺负我不是？
3: 这年头啊，有人欺负你，说明你人缘好。你要是人缘不好啊，人家都懒得搭理你。
2: 啊，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我招人稀罕呗？
3: 你耳聋，心不聋。
2: 好，
3: 三爷，哎，今儿又没白过啊。
4: 白爷，您慢走。

0: 贺掌柜，
1: 这么晚了，您是打算去哪儿啊？
2: 都这么晚了，我能去哪儿啊？
1: 那您那儿瞅什么呢？
2: 今天这个杨大少爷说有事儿找我，但是我去了吧，又没见着他人。哎，你说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1: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医药钱呗。何掌柜，咱说好了啊。
0: 这事儿出来了呢，它不是您一个人的事儿，
1: 啊，咱大家伙儿一块儿扛着。
2: 听你那意思是你们不怀疑我了？
0: 从头到尾哪句话我们说怀疑您来着？您净自己瞎琢磨。
2: 我瞎琢磨，我愿打愿挨，行了吧？
3: 姓贺的，我家杨大少爷哪去了？
2: 不是，这杨大少爷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啊？
3: 你不是说今天约他见面了吗？
2: 是他约我见面，但我没见着他呀。
3: 可是我家大少爷到现在还没回家呢。
2: 你说他不回家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知道他在哪儿。
3: 我们这不就是问了吗？走吧。
2: 哼，你这什么态度啊？你这什么事儿都找我呀？拿我当神仙呀？我说这都什么人呢？都是。

0: 上啊，上板凳喽。
1: 这酒谁的呀？
2: 不，对不起啊，弄错了。
1: 你寻思啥呢？糊里糊涂的，这酒要是让我喝了，算谁的呀？
3: 关爷，你里边请。
4: 关爷。
3: 贺玉堂。
2: 关爷，您找我有事儿？
3: 把手头的活放一放，跟我走一趟吧。嗯。
2: 去哪儿啊？
3: 啊！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啊？
4: 哎呦，关爷来了！
5: 嘿，你等着我给您泡壶好茶喝。
4: 娘子，
1: 来，赶紧，你解解渴啊！
3: 公务缠身，没有功夫喝茶啊！
5: 老实人，不招人不惹人的，一捏就一坑啊！好人。
3: 没官司都是好人，摊上官司，那好人就变成坏人了啊！
2: 别，关爷，您那意思是我摊上官司了？
5: 关爷，老杨家人说呀，杨老爷子吃了我们馆子菜，把肚子吃坏了，这是窜稀，啊，一病不起啊！这些个情况我全都清楚。这菜呢是我们老酒馆做的，我是掌柜的。这出了事儿，所有的责任吧，都是本应是我来承担的。您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3: 你那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我说不着啊。
5: 我原来不是为这事儿啊。
2: 不是，那是杨大少爷事儿
3: 啊。
2: 杨大少爷怎么了？
4: 哼。关爷，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3: 我看你知道的不少。跟我走。
5: 那我跟他一块儿走。
3: 你们是同犯吗？
5: 啊，我啊不，他呀是我的兄弟。
3: 兄弟，啊、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忙，那还是兄弟了吗？
5: 哎呦，像你这说哪儿去了？我
6: 这是怎么回事？杨大少爷怎么又出事了？
7: 那到底在哪儿啊？
4: 那好像就在这儿。
7: 你好像不行啊，你。
4: 哎，这儿，就在这儿。
7: 这儿啊？
4: 啊。
3: 你确定在这儿见着杨大少爷是吧？
4: 啊，是在这儿，但是我没见到杨大少爷呀。
7: 啊！哎呦我去！
3: 黑糖，我和你爹也是老相识了。你爹这个人呢，一是一，二是二。诚实的很，是个好人。你是他儿子，当然也错不到哪儿去。我念着和你爹这份情谊，咱把门关上，捞干的。你有啥说啥，天大的事儿都能商量。可你要不说实话，老天爷也救不了你。弄不好啊，你就是个死无葬身之地。知道吗？说话。
4: 不是总叔。
3: 哎，案子没结，别套近乎。
4: 关爷，我真没骗你，我确实没见到杨大少爷。
8: 副队长，快来看，这有东西。
7: 啊？
8: 你过来。
9: 这儿。
8: 什么？
9: 你看。

0: 我们只是搜到了一只鞋而已，大少爷到底在哪儿还不清楚，你先不要多虑。
1: 那肯定就是大少爷的鞋，又是在海边石崖上发现的。他是好端端的，干嘛把鞋留那儿啊？娘家可就这么一个顶梁柱。
0: 你能不能先不哭了？容我问你几句话好吗？
1: 你先坐着吧。
0: 听你所言，我对杨家和山东老酒馆之间的恩怨有了一些了解。可如果说贺一堂就因大少爷抽了他一记耳光而产生了杀心，这事儿落不了底儿。
1: 那你说我家大少爷去哪儿了？他为啥把鞋留那儿了？
0: 我听说是大少爷找的贺一堂，那你知道大少爷找贺一堂所为何事吗？这个我不知道，我也没听大少爷提起过。哦，对了，给贺一堂捎信儿那个人在哪儿？
1: 我也不知道是谁捎的信儿。
0: 那这样。 你把这段时间来过你们家的亲属都叫来，还有大少爷熟悉的人。看看，这里有给你报信的人吗？眼花了？
2: 就这些人？
1: 就这些？
0: 没有。 确定吗？确定，没有。官爷，我冤枉。知道是废话还说，给我走。
3: 哎，我是真不好。都散了，都散了吧。
0: 他怎么还在这儿啊？啊，他听不见。聋子？<笑>你又开玩笑了。我是聋子就能听见。哎，
4: 老子，
0: 你去歇会儿。
4: 哎，陈掌柜啊，咱得痛快点啊，别耽误你生意。
0: 多听您的，就说贺一堂吧。最近这段日子，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比如啊，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
4: 这贺一堂啊，他在这团乱麻里啊，他就是个跑腿的。 这件事跟他没关系，他跟杨家人呢，更是无冤无仇。
0: 可我听说杨大少爷抽了贺一堂一个嘴巴呀。
4: 老爷子病了，少爷到我这儿呢找理。贺一堂呢，多说两句，啪，挨了一大嘴巴。可是过后他也没说什么，毕竟是杨老爷子病得这么重，甭管受啥委屈吧。
0: 等老爷子病好了以后再说。可我还听说，这医药钱是贺一堂拿的，
4: 菜是他送的。他怕别人说是他的责任，就想出这个医药钱，以示清白吧。
0: 嗯。
4: 其实这医药钱啊，都是从柜上支的。我们老酒馆里的每个人都担着呢。
0: 那你们欠杨家的医药钱吗？
4: 要多少给多少。
0: 每回都是贺一堂把这医药钱给送过去。那你说说，这个杨大少爷找贺一堂，要出啥事儿？
4: 这个可不太好说了。
0: 能不能是医药钱的事儿？他们俩之间除了这个事儿。

0: 这大少爷就没留下个一儿半女？大少爷还没成婚呢。哦，哎，我听说大少爷一表人才，就没个相好的。
1: 大少爷平时忙事业，早出晚归的，没听说他动那个心思呀。哦，
0: 这两天老爷子没问起大少爷啊？
1: 老爷能不问吗？
0: 我只能说他有急事儿出去了。大帅是个大孝子，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出门呀。可是我不这么说，我还能怎么说呢？
2: 是是是。哎呀，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要真有个三长两短，老爷活不成了，杨家可就绝后了。
0: 二姨太啊，我先走了啊。
2: 你慢走。
3: 队长。

0: 我听说大少爷一表人才，就没个相好的。
1: 大少爷平时忙事业，早出晚归的，没听说他动那个心思呀。

0: 二姨太，你可看仔细了，这到底是不是大少爷的鞋？我可以拿命跟你担保，这就是大少爷的鞋。哦，哎，
1: 这我就放心了。
0: 您这话啥意思？
1: 我怕冤枉了人。我今天来呀。 就想教你个实底儿，这么说吧。你看，眼下杨老爷子病重，大少爷又生死未卜，这个案子要想查清楚，10年是他，20年也是他。我不瞒你说，我手里没破的案子太多了，压得我半夜都睡不着觉。哎呀，我也真想清快清。
0: 官爷，我没太听明白。那简单点说吧，要不你们私了了吧，这样你们杨家能赚点钱呢。
1: 那可不行，人命关天的事儿，能说私了就私了吗？我可不答应。
0: 你不答应，
1: 说不定老爷子答应啊。
0: 这事儿我是不会告诉老爷的，老爷知道得急死。
1: 那早晚不得知道啊？
0: 晚一天是一天，晚一天老爷能多活一天。
1: 好吧，那就耗着吧。

0: 也不知道这耗到哪年哪月去，不管耗到哪年哪月，我也得给大少爷讨个说法，给杨家讨个公道。你这么想也对，也对，也对呀。嗯，那霍掌柜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保准舒坦不了，查不出证据来，早晚得把他放出来。
1: 你说，细皮嫩肉，挺聪明的人，还总能遭点罪。大哥，您说会不会真是贺掌柜干的呢？就他那摊子，我一百个不信。
0: 万一真的是他，
1: 那我那眼珠子不要了。
0: 您可是真信得过他？
1: 心直口快，一眼能看到底的人，这世上不多了。
2: 现在事儿越弄越大了，芝麻都滚成馒头了，
3: 滚成西瓜咱也不怕。为啥呢？咱心里没鬼呀。哟，来了，
2: 坐吧。
3: 有事儿吗？<笑>
2: 我就想问问您。 案子的事怎么样了？啊，哎呀，上回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这个案子啊，从表面上看简单，但是扒开往里看是没头没脑。你现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证据又不足，只能先放着了。<笑>
3: 老爷的病没完没了。 官司也没完没了，大少爷又不在，家里没了赚钱道，坐吃山空的，你说我这日子可咋过呀？
2: 这就看你想咋过了。<笑>
3: 您上回跟我说私了的事儿，我又想了想，实在不行就按您说的办吧，毕竟家里过日子得花钱，治老爷的病也得花钱，人总得活着呀。
2: 这事儿倒好办。
3: 那只是你能做了杨家的主啊！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能不能私了？能的话，我就回家好好劝劝我家老爷。
4: 你想跟他直说了？
3: 早晚得说，赶上话口我就说了呗。
4: 那你就不怕？
3: 我肯定得绕着弯说呀。
4: 那最好不过了。我看这事儿啊，妥了。我看人都到齐了啊。
2: 我先开个头，这个事儿啊，就这么个事儿，不讲你们也都清楚。那么既然坐这儿了，那就别着急，话敞开的讲，早讲完，早了心思。你们把心都放安稳。 我找的地方风雨不透啊，二太，口在你手掐着呢，你讲吧啊，看着没有，这就是当管家的好手，办事滴水不漏的啊，
1: 可以了。
2: 你怎么看看呢？您没让我看，这是不是你倒听话了？来来来，你把眼睛拿过来，这价准着，扯着命的事儿不多啊，我看可以啊。
3: 您说可以就可以吧。这事儿整的，到头
2: 来这是给我面子。
3: 哎呦，我的头好疼。
2: 你怎么了？这是？
3: 哎呦，老爷病重，我这一着急上火，头疼病也犯了。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2: 二太，你看这个事儿，你
3: 我得赶紧去看看大夫，三天以后我们再说吧。
2: 啊。

0: 请问祥评书开讲。各位，前边我可讲了，杨老爷子吃坏了肚子，这病还没好，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个时候，杨大少爷突然间失踪了。哎呦，杨家着急呀，老酒馆他也跟着吃了瓜落了。那么到底这杨老爷子是不是因为吃了老酒馆的饭菜坏的肚子呢？还有这杨大少爷失踪跟这贺一堂贺掌柜到底有没有关系呢？面对这些事儿啊，这杨家愁，老酒馆愁，官爷愁，我也跟着愁啊。哎，那位说了，您就是一说评书的，你跟着愁什么呀？这我还得跟您说，就是因为我是说书的我才愁呢。您想啊，这一团乱麻我得捋出头绪来接着给您往下讲啊，不然的话我就等于站在这儿干尬着嘴乱比划不出声啊，那那我就是一耍猴的我。
1: 二姨太，你头疼病好了吗？
2: 老病根了，好不了。
3: 碰上头疼的事儿，头能不疼吗？
1: 就头不疼也得折腾疼了。你头疼吗？
4: 咋不疼啊？浑身上下，骨头连着筋，筋又连着心，全疼啊！
1: 疼也得挺着，谁让你摊上事儿的？那么咱们言归正传啊，上回已经说清楚了，这回呢，咱们长话短说啊。二姨太，你看看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树变了。

0: 说句话呀！
1: 这涨了1倍呀！这么多的钱我拿不出来。
2: 拿不出来就算了。
0: 不，急啥呀？不是，呀，等，来，坐。
2: 他说没钱。
0: 有钱没钱不得唠唠吗？那你坐。陈掌柜啊，这钱多钱少，得看花在什么事儿上，扯着命的事儿，多吗？不多。再说，人家没让你一次性全都拿出来，你可以慢慢还嘛。我这么说对吧，阿姨？
2: 可以按您说的办。

0: 二姨太，咱们就……
1: 二姨太，老爷吐了，正找你呢，咱们赶紧回家吧。不好意思，我得先走一步，咱们得空再说。

身和往事干一杯酒。

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看我的！
2: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双模兼容，一机多控，飞檐高稳。不管工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3: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 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曹红老师温暖而又有力量的特教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程远茂。
0: 秋季学期，辽宁工业大学迎来一批崭新面孔。为做好新生安全教育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锦州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
2: 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迎新广场上各学院报到帐篷依次排开，人潮涌动。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驻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民警穿梭在报到人群当中，向报到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面对面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常识。
3: 刚刚入学，自己缺少辨别能力，听完民警的讲解，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帮助我们新生提高防范意识，安心开启大学生活。
2: 民警还结合高校高发诈骗案例，细致拆解校园诈骗套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财产与人身安全。
4: 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我们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0: 世间最美的教育是接纳不完美，用温柔治愈残缺。有这样一群师者，坚守在特殊教育的岗位上，与无声相伴，与温柔同行。他们以手语为桥梁，打破无声世界的隔阂，以耐心为星光，照亮特殊孩子的成长之路。寒来暑往，朝夕坚守，用包容守护童真，用坚守浇灌希望，让寂静的世界开出繁花，让残缺的生命绽放光彩。下面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曹红老师他温柔而有力量的特教育人故事。

教室里的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格外清晰，滴答滴答，像是在倒数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毕业照拍摄结束的那一刻，喧闹的操场终于安静了下来。我看着手中刚刚冲洗出来的合影，照片里的我们笑得灿烂耀眼，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块，又像是被填得满满当当。大家好，我来自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特教教台上，我度过了几千个平凡而充满温情的日子。同事们总是亲切地称呼我接班专业户，因为我带过的几届毕业生，无论是听障班还是启智班，都是半路接班。做过班主任的老师都知道，这后妈不好当，在特教学校更是如此。带刚刚毕业的这个听障班，就是一场漫长的破壁之旅。由于听觉受限，他们仿佛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听不见任何声响。他们渴望交流，却因为害怕表达不清、不被理解而选择封闭。刚接手这个班时，那种令人窒息的隔阂感，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班的第一周，每当我满怀热情地走进教室。

总是几双警惕、躲闪，甚至充满敌意的眼睛。小飞就是班里最倔强、最不接纳我的那个，无论我如何嘘寒问暖，他从不与我对视，总是低着头，用刘海遮住半张脸。我这参加过基本功大赛的手语，他回复我的永远是看不懂。为了让他眼中有我，我开始了笨拙的模仿。我学着他生气时眉毛挑起的高度，学着他开心时嘴角上扬的弧度，学着他焦急时跺脚的力度，但仍然无济于事。说话听不见，手语看不懂，动作没反应，我真的无计可施了吗？但我只有打破这最坚硬的壁垒，才能敲开这个特殊集体的门。我开始悄悄了解这个倔强、拒绝沟通的孩子背后的故事。原来小飞的妈妈也是聋哑人，因为没上过学，不识字，也不会通用手语，两个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最亲近的人，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无法实现。正值青春期的小飞坚决不让妈妈接送他上学，而爸爸又经常因为工作不能按时接他放学，常常只剩他自己孤零零在学校。于是我想用我的方式让他的等待变成甜的，一包小饼干，一块巧克力，一个小发卡。我不失时机地带着我的小礼物向他示好，陪在他身边，可这些小礼物他从未打开过。终于有一天，放学铃早已响过，时针已悄悄指向了六，小飞的爸爸还迟迟未到。我仍像往常一样静静地陪着他，不停地跺脚，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焦躁。来到他面前，我用手语比划出我也很生气，不是因为爸爸不准时，是因为你一直不理我。他愣住了，抬起头，眼神第一次聚焦在我身上。他试探性地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对不起。那一刻空气凝固了，我们俩的眼圈都红了。那是委屈、释然、接纳，是我们之间第一座桥梁搭建成功的激动的泪。从此我的手语他都看得懂了。从那以后，我不只追求手上的艺术，更讲究心里的功夫。为了纠正发音，我经常让他们把手放在我的喉咙上，感受声带的震动。我带他们去操场奔跑，去阳光下大笑，用肢体语言告诉他们，快乐就是心跳加速，就是嘴角上扬。我不止在教书，更是在翻译世界。我将风雨声翻译成闪电的符号，将鸟鸣声翻译成翅膀的震动，将爱这个抽象的字眼翻译成无数个拥抱、抚摸和坚定的眼神。我的育人故事里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耀眼光环，只有对生命最赤诚的敬畏。我将继续守望我的最后一公里，终有一天，这里的孩子都将离开校园，融入社会，面对一个更加复杂、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世界。他们没有了老师的翻译，没有了学校的庇护，前方的路或许会更加艰难。亲爱的各位同仁，如果您

便利店、菜市场、十字路口遇见这样的孩子，请您像对待您自己的学生那样，接住他们的笨拙，珍藏他们的无邪。因为残障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特殊的少数，而是与我们同行的伙伴。让他们在一个真正包容平等的世界里自由地学习、生活、工作、爱与被爱。世界赠予我们的，同样赠予他们。

0: 塔山留中古，英雄永留名。塔山英雄程远茂在塔山阻击战中坚守阵地，浴血奋战，用钢铁意志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李正阳的讲述，重温塔山战场的热血与忠诚，致敬这位英雄。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正阳，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024级软件技术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守备英雄程远茂的故事。1948年9月12日，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打响。在关键一战塔山阻击战中，连指导员程远茂英勇无畏，带头冲锋，率领战士们以血肉之躯铸就钢铁防线，在六天六夜的生死鏖战中书写了一段不朽传奇。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26岁的他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历经百战，八次荣立大功，枪林弹雨中淬炼出铮铮铁骨。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这场持续六昼夜的鏖战在第四天10月13日最为激烈。天刚亮，国民党军调集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等四个精锐师，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疯狂进攻。小营盘阵地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作为指导员，程远茂第一时间冲向一排驻守的前沿阵地。此时小营盘阵地上的六个地堡已被炸毁5个，二排三排阵地尚有断续枪声，唯有一排阵地陷入沉寂。程远茂敏锐地发现对面山坡上敌炮兵正向前推进，海面敌舰的炮口也瞄准了这里。他扯开嗓子动员战士，要以一顶百，没有子弹还有手榴弹，没有手榴弹还有刺刀石头也是武器，死守阵地寸土不失，

实现我们的决心。话音未落，敌军炮火如暴雨倾泻，敌军黑压压地涌至阵前。程远茂的吼声穿透炮火，沉住气，放进了打。他像一道移动的屏障，始终挺立在最危险处。炮弹在四周炸响，浓烟多次吞没他的身影，而他每次抖落尘土，目光依然如炬。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以血肉之躯升起移动长城，一次次击退敌军的疯狂冲锋。然而代价惨重，当枪声暂歇时，阵地上仅剩17名伤痕累累的战士。程远茂身负重伤，弹药也已耗尽，望着山下重新集结的敌军，他对幸存战士嘶喊，只要有一口气，要和敌人拼到底。这呐喊点燃了最后的斗志，战士们攥紧仅存的武器和石块，准备殊死肉搏。千钧一发之际，增援部队终于赶到。程远茂和战士们以濒临极限的坚守，彻底粉碎了独立95师的疯狂反扑，牢牢守住了塔山防线。战后28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程远茂荣膺战斗英雄称号，获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奖旗及毛泽东奖章。1950年，他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年过去了，塔山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程远茂与战友们用生命诠释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却如璀璨星辰穿越时空，永远闪耀在民族精神的苍穹之上。这精神是照亮前行的火炬，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无畏前行、战胜一切艰险的精神。

0: 金秋启新城平安护城长。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是校园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千万家长最关心、最牵挂的民生大事。守护学生们吃的安全营养，是太和区教育系统坚守不变的底线与初心。新学期伊始，太和区教育局联合区纪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联合督查行动，以多部门联动检查、纪检全程监督、全链条细致排查的硬核举措，全方位守护辖区师生饮食安全。此次联合检查坚持不走过场、不留死角、直面细节的原则，督查小组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食堂，聚焦校园供餐全流程，各环节开展精细化、全覆盖专项核验。工作人员重点核查食材采购台账、进货溯源凭证、食材新鲜度，严格检查食品加工制作规范、生熟分区操作、后厨环境卫生、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储存、厨具设备安全运行等关键点位，逐项排查潜在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记录、现场反馈、限期整改，从源头堵住食品安全漏洞，筑牢校园饮食安全第一道防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奶糖。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0: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的。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这么好的东西舍得吗？
1: 搁在您这儿我放心呢，搁在家里怕贼惦记。
0: 卖了多好，钱更多呀。
1: 嗯，卖了就买不回来了，搁到您这儿保不齐我什么时候还能把它给赎回来。
0: 好，拿稳了，慢走。
1: 您留步，
2: 还怕遭贼惦记？汉昌就是穷的没招了。
0: 看破，别说破。
2: 他在咱这儿可点了不少东西，一件没见他收回去。
0: 这就叫念想。
3: 大爷，您这是去哪儿啊？
1: 不是吃饭去吗？
3: 巧了，我们哥俩也吃饭去，正愁着不知道吃啥呢，碰到您了，这回有饭吃喽。
1: 一块吃，我请客。
3: 哎，哎呀，
1: 啊，
4: 我可找到您了，这两天您去哪儿去了？
1: 不是不给人摆事儿去了吗？正想去你那店里吃饭呢，这是我俩朋友。一块儿去啊！啊，你们先去，老奉献啊，一会儿就到。
3: 得嘞，
1: 行。找我什么事儿？
4: 那人不是从我这儿拿了不少钱吗？那转眼就没影了，眼瞅着半个月快过去了，还差一天，这期限到期了，他要不还我钱了怎么办呀？
1: 手串
4: 在我手里呢。
1: 宝贝在手，何惧之有啊？
0: 这事儿是这么个事儿，
1: 他是拿了不少钱，可这点钱在人家那手上，就是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放心吧，
4: 两位，我贺一堂是那欠钱不还的人吗？现在是人家借了我的钱啊，我又借你们钱。

1: 这人家不还我，我也没法还你们呀。少跟我们来这套糊涂账！你把钱借给别人了，那是你的事儿，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再说了，这字据都过期了，赶紧连本带利把钱还上。
2: 我要能还，不就早还了吗？还要等到现在？

0: 那就28天。
1: 这28天和一个月有什么不一样？逗你玩呢？
0: 我哪有心思逗你们玩？我这不是也是急的吗？
1: 什么废话！来个痛快。
0: 20天，行吧？
2: 多了。
0: 不是，那你们说多长时间？
2: 1个礼拜。
1: 1个礼拜我看行。
0: 不是一个礼拜太紧了点吧？
1: 这钱不是你的，你当然不急了。贺掌柜，咱们可说好了，1个礼拜之后，你要是再不还钱的话，这买卖你可就别走了。
0: 行了，1个礼拜就1个礼拜吧。
3: 我也不知道王爷他住哪儿啊。
0: 那也。您人那么好，这跟一个人似的，怎么可能连他住哪儿都不知道呢？
3: 人家是王爷，他自己不说，我问，那不是以下犯上吗？
0: 你这都什么年头了，哪儿还有以下犯上那说啊？
3: 我也就是赶上这年头了，要不然呢？人家瞅都不瞅你一眼，还到你那店里去吃饭，跟你犯得上话吗？
1: 我还不想跟他犯话呢。你让他赶紧把钱还我呀！
3: 他欠你钱，你催我干嘛呀？
0: 这不也是被债主给催的吗？
1: 哎，
0: 我看您跟他关系不错，要不您替他把钱先还了？
3: 我跟他关系是不错，可我没那么多钱呐。
0: 泰山压手。真是愁人呐，
3: 愁也没用。等等吧，说不定就这几天，给你来个峰回路转。
4: 哟，鲍掌柜，你这去哪儿了？
0: 哦爷，我可碰上您了。您这是去哪儿了？
4: 我刚才去你家找你，你不在。哎。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了啊！
0: 爷，您那手串还在我这儿呢，那东西金贵，你赶紧拿回去吧。
4: 我找你就是为这事儿。不好意思啊，遇到点急事，没按时回来。
0: 哎，爷，
1: 这这么点小事，你没必要放在心上。
4: 手串呢？
0: 在家里呢。
4: 拿来吧。
5: 你忘了？我是不揣钱的人，再说了，那么多钱，谁敢带在身上？
4: 就像那手串，你也不敢带着不是？
1: 来，您说的是，这边请，
4: 走着。
0: 不瞒您说，我把这东西拿回家以后啊。动都没敢动，直接就藏起来了。
5: 你办事我踏实着呢。
4: 哎，口干舌燥，给我倒杯水来。
0: 哎，你稍后。
6: 吕三，
7: 哎，
6: 给倒杯水。
7: 好嘞。
1: 你请喝茶。
5: 贺掌柜。我欠你多少韭菜钱？别客气啊，把账本拿来，今儿我一并给你结了。
1: 二爷，我绝没有说催您还钱的意思啊，绝没有。
5: 你呀，实在，憨厚，好人。这要换做当年啊，我一定把你这样的人留在我的身边。
1: 那我多谢谢您器重了。
5: 我这个人啊，虽然身上不揣钱。但也不欠人钱，不但不欠，哎，我还连本带利都给赏去。去，把账本拿来。
0: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哎，
6: 朱亮，
8: 哎，
6: 把账本拿过来。
8: 哎，来了。
0: 您摸摸。
5: 一笔一笔啊，不多不少，清清楚楚。
0: 哎，我来。
5: 在这儿等我啊，我 给你取钱去。哎
0: 哎，要不要？

0: 我跟你一块去，也不方便就算了，
1: 在这儿等我，我速去速回。哎哎，
0: 您慢走啊，
2: 我等您回来。

0: 邵掌柜，您这身睡着了？
1: 哟，哎呀，请坐。
0: 哎呦，您这今儿客人不多呀？
1: 大爷，我今天啊从您这一出来，在街上我就碰上他了。
2: 王爷，他怎么说？
1: 他说是要还我钱，还要把欠的酒账一并都结了。
2: 你瞧，
0: 我就说人家不会欠你这点钱的。
1: 他说是回去取钱，那到现在这又没影。
0: 你怎么不跟着去啊？
1: 人家是王爷，我哪好意思跟着人家？再说了，你说死乞白赖的，非要跟着人家，那不是不信任人家吗？
0: 邵掌柜的，这件事儿，您干得聪明，干得讲究，我给你竖大拇哥。
1: 沈大爷，那钱他要是能还上，您给我竖小拇弟都行。
0: 那手串还在你手上吗？
1: 啊，在我身上。
0: 腚上挂秤砣，稳着呢。
3: 铁青，那你先找吧，我先烤会儿。来壶酒，再来盘炸花生米，然后来个海带丝儿。好了。
4: 没干啥呀？
5: 没干啥，这干啥呀？
4: 我这干啥你管着吗？你这干啥呀？
5: 趴下了。
4: 你松开，松开！陈长官开门，伙计打人！
5: 大鬼子，妈呀！说这里面渗水。
4: 住！啊，丁火，松开你，你松开你！哎，
6: 去忙去吧。
4: 皇上不急，太监急了你。
5: 好了，
4: 哎，别打我！
6: 你
4: 别
6: 打！你忙去。
5: 气死人了！
6: 走，那边咱们说几句话。
4: 哪边说呀？哎，这多大事儿？这事儿说吧。
6: 今儿你的酒我请了，往后啊，请你不要再来老酒馆。
4: 啥意思啊？撵我？
7: 看着没有？哎哎。老酒馆撵客啊！
6: 老酒馆不欢迎你。
4: 陈掌柜，你这怎么的？当真了？哎，我跟那个穷光蛋开个玩笑，你看你。
7: 不是吹牛啊，我在咱们老酒馆，一个礼拜花的酒钱够那穷鬼啊一年的酒钱。你说你还不护着我，你还护着他，这你干嘛？
6: 进了老酒馆的门，来了都是客。一钱酒是情义，一斤酒也是情义，不分薄厚。老酒馆不撵客，可也绝不留无酒得之客。
8: 说
4: 得好，
8: 好，
4: 说得
8: 好，
4: 好，
8: 快
4: 闭嘴，闭嘴！走就走，也有钱，还没地儿喝酒啊？
9: 赶紧走吧，走吧。

0: 邓掌柜，您跟我爹是老交情了，我才信得过您。您放心，邵掌柜，我一定会给你个好价钱的。怎么了？
1: 看着我干嘛？这是给您画啊！拿回去吧。为什么拿回去啊？
0: 我可给你留着面子呢。我不明白您这什么意思啊？
1: 你非得让我跟你说透吗？赵掌柜，我跟你爹有交情，你不能这么玩。
0: 不是，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到底怎么了？假的，
1: 假的。
2: 掌柜，做人要讲究。董
0: 掌柜，这东西上回你不看过吗？怎么会是假的了呢？
2: 你还没完没了呢！不要再骗人了。
0: 董掌柜，我贺一堂从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绝不会骗人。
2: 您是不是看走眼了？我能开当铺，而且一开就是几十年，我全凭着这双眼睛，好使着呢。 上一次是真的，这次假的，千真万确，走不了眼。哎，我问你，上一次你来我这儿，问我这串值多少钱？从我这走了之后，谁又碰过他？上次。
3: 我就这么装着，从你店里出去的，然后回家以后又直接藏起来了，没人碰过呀。家里人没碰过吗？应该没有。那就
0: 怪了，怎么从真的又变成了假的了呢？
3: 我明白了。
4: 哎，口干舌燥，给我倒杯水来。
0: 哎，你稍后。
4: 吕三，哎，给爷倒杯水。
3: 好嘞。对，把账本拿来。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快去。不料，哎，
0: 把账本拿过来。
5: 哎，来了。
3: 一笔一笔啊，不多不少，清清楚楚。
0: 哎，对，我来。

0: 咱们到前面说话去吧。好啊，还有什么可说的？要不还钱，要不把这房子给我，二选一，你定。你们
1: 要把这房子收了，我离大家的住哪儿去啊？
0: 那你倒是把钱还了呀！
2: 不是，能还我不早就还了吗？
0: 不急不急啊，你们再容我几天，让我再想想办法，好吧？这都容了你多少个几天了？我们等不了，帅。
2: 不能再等了。哎，
0: 可是这样啊，这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呀？就是说那房契在我爹那儿，如果我爹出门了还没回来，要不这样，你等我爹回来，咱们再解决这事儿，好不好？
2: 你爹去哪儿了？
0: 他去南方了。
2: 啥时候能回来呀？
0: 他走的急，没跟我说清楚。
2: 那你的意思是，你还想拖着呗？
0: 没有没有，绝对没那意思。
2: 我跟你说啊，贺一腾，如果你敢骗我。 这事儿可就大了，
0: 有病的绝不敢，绝不敢，
2: 啊！这样，二位
0: 小心吧，你们
2: 啊，
0: 行，
2: 明白明白。这样，咱们钱都喝茶，
3: 我给二位赔罪，好不好？

0: 一堂，谁呀？
1: 这人谁呀？
2: 啊，这我爷爷远房亲戚。
0: 哎，一堂，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啊？
2: 那什么，我这是招待朋友呢啊。
3: 老爷子，您有事儿啊？
0: 这二位谁啊？
2: 啊，这是我两个好朋友，贵客啊。
4: 哦，朋友啊。
2: 哎，
4: 哎，一堂，
0: 过几天呢，你娘的忌日到了。记着给你娘烧点纸去啊！
2: 哎，啊，您放心吧，天冷，你赶紧回去，赶紧回去吧。
0: 哎呦，看把你忙的，跟你亲爹说话的空都没了。
5: 儿啊，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我那养老钱都搭进去了，眼下这房子也跑不住了。儿啊。你接我就这么一套房子了，你再给我倒腾出去，不是我这辈子就白玩了。
6: 爹，我也不想把那房子赔进去啊，但是那么多钱我实在是拿不出来啊。那爹，您放心，只要您儿子活着，就绝对不会让您说冻着饿着。
5: 哎呦，我谁信呢？你这不是放狗周屁呢吗？我就一句话。说出大天来，这房子我不能给。我跟你说，我这拿着它，我天天揣着它，我睡觉我也揣着它，我看谁敢拿。
6: 爹，您那房契是假的？
5: 假的？
6: 反正事儿已经赶到这儿了，我也就不瞒您了。开老奉天饭馆的时候需要钱，我没钱，就拿这房契出去抵押了。然后饭馆赚了钱，我第一时间就把房契赎回来了。所以，那真的其实在我手里，您的这个是我找人做的假的，
5: 假
6: 的，爹。您不跟我说过吗？这人这一辈子哪有都顺风顺水的？这摔倒了，只要能爬起来，那就还是英雄好汉。我是真觉得您说的有道理。
5: 是。
6: 你笑什么呀？
5: 爹。妈，爹，
7: 爹，你睡了吗？该吃药了。
6: 反正这自古英雄多磨难，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从我手上丢掉的东西再给他赚回来。您倒是说句话呀！
8: 我想跟孩儿说一句话。舅爸，再不救就救不着了。哎呀，孩儿啊，一晃你当我老贺家还长这么大，说句大老实话啊。
9: 爹，
8: 打心眼里头啊，就在这里穿了重啊。哎，可话又说回来，就是养个小狗小猫，还舍不得，何况你这么个小人儿。

班吧，我要走了。走之前，我得嘱咐你两句，你倒霉在爹成不了气候。等你长大了，有出息了，千万别听他的，听他的叫我败家。

0: 看好笑话了？
1: 这是要回乡下啊？
0: 这事好像不归你管吧？
1: 要是不嫌弃的话，我这还有空地，没人住，你可以过来住。

0: 掌柜，我鹤翼堂就是再破落，也不至于没地儿住吧？凭我这本事，到哪儿没口好饭吃？酒给我留好了，早晚我得喝个痛快。啊！
1: 大爷，那边有踹脚的。
2: 你跟他说啊，这最后一步，最
3: 我等我去啊。
1: 大爷，大爷，大爷，我们要关门了。
4: 好，我走，走。
5: 三爷，
2: 哎，
5: 陈掌柜呢？
2: 出去办事去了。大哥，您慢走。
5: 今天又没白过
2: 啊。
1: 哈哈，大爷啊，
4: 甭算了，赊着。
2: 大爷，您可都赊了小半年的账。您这是什么意思？
4: 九寨姐，
2: 您这可就为难我了。
4: 那爷，我是那欠账不还的主吗？这要传出去，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嗯，
2: 我不是这意思，您穿上您。
4: 那爷，我全明白。一码归一码，老酒馆。还是老酒馆，三爷您
5: 还是好三爷啊，
4: 咱们还是好交情。这老酒馆我还得来。

0: 这酒喝的，把衣裳都喝没了。我看你早晚得把房子也喝进去。你懂什么呀？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家喝了你的酒，吃了你的饭，心里就会记着你的好。那我倒要看看，到底谁能记住你的好？成啊。
1: 把身体养得棒棒的，你就等着瞧吧。
0: 包拯是找你的，快去开门去吧。
1: 不是，外面太冷，我出不去。
0: 衣裳也喝没了，门也出不去。

0: 老爷，您别麻烦了，我要说句话就走。
1: 王客气，有事尽管说。
0: 昨天晚上出去，回来以后得知您把这衣裳落我那儿，这不给您还回来了。
1: 哎，你想，你松回来干嘛呀？赶快拿走！
0: 您听我说，
1: 甭说了。
0: 您要是把它还回来，那就是再也不让我去你们老酒馆喝酒。
2: 哎呦，您误会了。
1: 豁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就是收回来，也是掺了石头沙子的。这样，要带回去，要你找个地儿把它给烧了。
0: 哎呀，您就别为难我。

0: 你叫什么名？
1: 啊，我叫李大力。
0: 那你的意思啊，信是写好了啊？行，你抓紧游走吧。
1: 谢谢你啊。啊，
0: 小事一桩。
2: 俺到地方了，想跟俺家里说一声。
0: 嗯，报个平安是吧？
3: 大年，哎，
4: 可以啊。
3: 找我有事儿啊？哎，
4: 小弟受欺负了。
3: 咋了？
5: 哎，先生你好。哎，那你们三位都是代写信的？
4: 是是是。
5: 这条街上就我一个代笔的吗？
4: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同行冤家，占了咱的地儿不说，要价还低，给钱就写，把小弟我的活都抢走了。
3: 他娘，人在哪呢？你带我去瞅瞅。
0: 你要写什么？
6: 哎，先生你好，我呀是外地人，近些年在大连街上讨生活，做买卖，赚点小钱，不多，但是绝对能拿得出手。下个月我想回趟老家，看看家里的老人们。
0: 明白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6: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先生，还是您嘴灵巧啊，
4: 这是好事儿，我给你好好写写。
6: 对，那谢谢先生，谢谢先生了啊。先生，您先帮我写着，我那边有点小事没忙完，一会儿忙完了我就回来找您啊。
0: 哦，对了，你叫什么名？
6: 啊，都是自家人，不必留名，不必留名。
0: 那你忙吧。
6: 谢谢先生。
7: 先生，我也有点事儿，想先走一会儿，要不我也先跟您说说。
0: 你说吧。哎，
7: 先生您这样写，我弟弟啊得了场大病，治了半年，最后啊人还是没活成，想让老家人呢赶紧过来奔丧。
0: 好，
5: 那你叫什么名？
7: 这事儿晦气，就不留名了，老家人看到信呢全都明白。
0: 好，你先忙吧。哎，
7: 好，谢谢先生。谢谢。
0: 你走开！你这是干什么呀？
7: 干啥？我倒要问问你，我那弟弟在家活得好好的，你怎么给写死了？得亏我找人帮我看了一眼，你这封信要是寄回到家里去，那我家里老人看见了，不得急出个好歹来？就要是火上头了，都能出人命，你知道吗？
0: 你等等，你是那个赚了钱了要衣锦还乡那位对吧？
7: 对，是我。
0: 我就是按你的意思写的呀，就拿错了？不可能啊，我记得清清楚楚，他不可能拿错
7: 了。没拿错，他怎么错了？我看你啊，就是不想承认是吧？
4: 不是你想累
7: 是吧？好，我让，我让你累。
0: 不是，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
7: 我打死你！
0: 不是，
7: 我打死你！
0: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7: 我打死你！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7: 我打死你！

这雷子呀，还真是把老二俩挂心上了，放不下了。

0: 没事就出一个袜子。
1: 罗二亮中风了，走道困难，吃喝都是个难事了，你不知道还活没活着呢。
2: 您不是说有人看见他了吗？
1: 那都是两个多月前的事。哎呀，这世道啊，活着真难呐。
2: 老二亮来咱们酒馆这么些年，话不多，处的还不错，
3: 说没影就没影了，他也不打个招呼。
2: 说实话，大哥，他老来的时候吧，也没他在乎。
0: 他这一不来了吧，
2: 还真想他。
1: 所以啊，来的每位客呀，咱们都得好生着招待。这辈子能碰上就是缘分，要是能一块儿喝顿酒，那就是缘分的钱，得珍惜呀、啊。

世界上最好的事，越散无知己，无罪不归。等到了夜深，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世安。

0: 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啊！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0: 这雷子呀，还真是把老二俩挂心上了，放不下。没事就出去逛逛。
1: 老二俩中风了，走道困难，吃喝都是个难事了。你不知道还活没活着呢？
2: 您不是说有人看见他了吗？
1: 那都是2个多月前的事儿。哎呀，这世道啊，活着真难呐。
2: 老二两，来咱们酒馆这么些年，话不多，处的还不错，
3: 说没样就没样了，他又不打个招呼。说实话，大哥，他老来的时候吧，也没他在乎。他这一不来了吧，还真想他。
1: 所以，来的每位客呀，咱们都得好生着招待。这辈子能碰上就是缘分，要是能一块喝顿酒，那就是缘分不浅，得珍惜呀、啊。

0: 走抢饼了，你活不起了你。
1: 这是我的饼子，不是狗的。
0: 这你的饼子？那你说说，这饼子啥馅儿的？说呀。
1: 猪肉大葱的。
0: 猪肉大葱的，你想肉都想疯了吧你？这是油盐饼。哎，
1: 我这饿晕了，记不住啥馅儿。
0: 你这跟狗抢吃的，你瞧瞧你这点出息吧。
1: 你说谁呢？我怎么就没？
0: 哎哎哎哎哎！

行啊。不是，你看我干啥呀？吃饱了，喝足了，睡够了，走吧。

0: 谢谢你啊！这个君子啊，不识嗟来之食，按说呢，我就是饿死，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施舍。所以，
1: 哎，行行行行，吃都吃完了，啊，出来有啥用啊？你还能吐出来吗？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就是我是在晕倒之后吃的您的粮，啊，但是我不白吃，我是借吃，就将来我有钱以后，我还你。
1: 算了，几个馒头的事儿。
0: 就当我是积德了，那不行。那您是积德了，那我不是缺德了吗？这等于陷我于不义呀、啊。
2: 嘿，我这给你饭吃，救了你条命，还遭埋怨了是吧？
0: 哟，这个不是埋怨啊，就是我有我的规矩，就我吃你的饭，我就得还你。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啊，我不是讨饭的，我是借饭的。
1: 啊，行行，这就借。你说啥是啥？
0: 您拿笔纸。
1: 把我晕倒之后吃什么喝什么，你就写清楚，就记下来，好吧？
2: 不是你拉倒吧你？赶紧收拾收拾走吧。
0: 您这不写清楚，没法走。
1: 我可没时间跟你瞎扯。赶紧走。
0: 老不走，你拿纸笔。哎，
2: 你不走是吧？
1: 不走。
2: 你不走，我叫我
1: 这君子动口不动手。
2: 行行行行，君子动口不动手。
1: 行行行行，棍儿棍儿我的。
2: 你拿走，拿走。
3: 走，快走！哎，还是谢谢你给我吃的，我将来一定还你。
4: 滚，滚，快滚！谢谢啊！雨下的不小，里里拉拉下了一天了，把客都赶走了。真求你一个还。
3: 行了，里外都没客，还有半个时辰。大哥，要不咱们提前关了？咱们兄弟几个也好长时间没喝点，弄俩菜，烫点酒，唠唠嗑。
5: 关了吗？
3: 别的料吗？
5: 咱们把，
3: 啊，
5: 好。

0: 小哥，这是要提前关门啊！
1: 二叔，慢点。

0: 没客，就提前关门啊。陈掌柜，你这是要提前关门啊？陈掌柜，你这规矩呢？老伙计，我从不。对不起。我这个人呢，就怕招人家烦，我要是有哪句烦到你了，你就提出来，我立马就走，绝不埋怨。
1: 你要走了，我这厂子都得悔青了，我还得追着给您赔不是。至于吗？我想你了。老规矩。
0: 2:29，我11点走人，我去看去啊。老婆子，怎么赶着雨天来了呀？
1: 让酒勾的呗。嘿，家住哪儿啊？老秋沟啊。
0: 有沟啊，隔着10里地呢，就顶着雨走来的，
1: 有笨的，不怕。

0: 我呢，今天晚来了，啊，就不急着走了。愿意喝的几点喝就几点，我陪着你，喝好了就睡到我这儿。明儿我找车送你回去。
1: 说好十一点，就十一点，不能坏了规矩。
0: 我给你加个菜，坏规矩这事不敢。

0: 行了，你就别送了。
1: 老车来了，啊，你看就在这儿呢，咱坐车回去。
2: 我能走，不麻烦你了。
1: 车都来了，就坐着回去吧，啊。
0: 我说不用就不用。
1: 大伙计，你要是这么走回去啊，你天亮你就到不了家。万一有闪失，我对不住你的家人。
0: 没这么多心思，我见人家的草屋住着，一个人顶着屋脊，没事儿。
1: 哎，老伙计，这下不好了，往后啊就不要来回跑。想喝酒啊，我隔三差五的呀、啊，我就叫人给你送过去。
0: 谢谢。可那样还有酒味吗？我就是迎着你这屋里的热乎气儿来的。好了，我走了，不耽误你们关门歇息，我走了。

0: 人家只喝半个时辰就走了，我抽的样脸发烫啊！
1: 大哥，
0: 今天部门是我的主意，这事怪我，不怪您。
1: 老孙，咱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人家离咱们这十里远，就这么一瘸一拐的来了，又这么一瘸一拐的走了，这天底下哪有这么膨胀的呀？他说是九重的给他勾引，就咱们这酒，
0: 也不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哪儿喝不着啊？
1: 人家不是让酒勾来的，是想咱们这老酒馆了。

却不差咱们一分酒钱，这是旧德。有人往他酒壶里兑了白水，他常住了，却不动声色，这是隐忍大气。倒是旁人不干了，把捉弄他的人啊，弄得是无地自容。

0: 睡了觉，是 boss 的；醒了觉，是兔子的。这就说事，小心点，白痴，还和看白眼，喝酒应试的，端人家。说这个你哭什么呀？等等呢，你等等等等。他向我进来，
1: 二两啊，老二两啊，一回就是二两酒，一半是血，一半是泪。就在这二两酒里啊，腾着云，驾着雾，二人回到了家，老泪打湿了半个枕头。人看得见，没人听得见。这才是真正的酒人啊。

0: 哎呦，都来了，来，慢进来，慢啊，踩脚下，哎，跟我来，
1: 慢点，
2: 搁这儿，哎，
0: 嗯，齐活，好吧。
2: 来，搭把手。

0: 四平八稳，哎，光稳不想，来六个凉菜，
1: 老爷，
0: 六个热菜，六六，
1: 好，
0: 大顺呐，
1: 老爷，
0: 哎，
1: 咱们可是有日子没碰着面了。
0: 嗯。 您这是打哪儿来呢？我打哪儿来，您就先甭问了。我跟您说件要紧的事儿啊。明天晚上，您这个店6点关门。
1: 老爷，您是知道的，我这儿的老规矩，是晚上11点。
0: 要等到11点，我还能借您这酒馆吗？嗯。明天晚上您这个酒馆我全包了，连个板凳腿我都给您包了。
1: 大爷，不瞒您说啊，
0: 陈长官，明天晚上6点，把店门关了，任何人不许进来。当然了，是关门不关店，面上看呢，店还是开着的，可是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1: 我说大爷。
0: 您这是要请什么客呀？什么客你就甭管了，反正是客呀，而且是贵客中的贵客。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点有特色的饭菜，我呢就磨破了嘴皮子，推荐了您家。那客人要是来了您这小酒馆。

0: 可就是梁上挂玉，墙上贴金。不，你也别高兴太早。我那客人嘴特刁，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就没有他没吃过的东西。你瞧我这嘴，一说话就多，是吧？一句话，客人明天来，您这酒馆要把您所有的拿手的菜都端上来给我长长脸。客人要是吃高兴了，那，
1: 看来还真是贵客。
0: 当然是贵客了，而且不许问，不许说，不许看，
1: 看也不行。
0: 话是那么说呀，到时候我还能给您戴上眼罩啊，要是看见了就装没看见。
1: 大爷，这买卖我恐怕是接不住，要不您再换一家吧。
0: 话都说出去了，这家伙事都摆在这儿了，换不了了，就定在这儿了。赶快拿笔墨来，我这还得惦着菜谱呢。

1: 哥，料都备齐了。点啥备啥？这都不少。哎，请的这是什么客呀？人人叨叨的。甭
0: 管谁来吧，都是客。只要是客呀，那就都得一个样，都得伺候妥适喽。
2: 是。
0: 哎，
2: 这知道了。
0: 白爷，
3: 张掌柜，哎，
0: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晚上酒馆让人包了。
2: 包了？
0: 嘿。
2: 您怎么不在外边贴出来呀？哎呦，实在对不住呢。改日吧，啊，改日我请您喝酒。哎呦，说啥呢？老酒馆生意好，我高兴。得，回见了您呐啊！
0: 不好意思啊，哎，您别坐，您坐。干什么呀？这就是老客。
4: 您好，实在不好意思。
2: 老酒馆今天晚上让人给包出去了。我说，哎，您这边，您，您，这什么场面这是？

0: 不是，不太对呀，怎么回事？后厨进去俩小子，转身就不走了。后厨能随便进人呢？没撵能出来？
1: 撵了，不说话也不走。我跟文拉呢，不知道他们什么来头，没来硬的。
2: 等会儿，你等我盯会儿，我好好看一眼。
1: 别管他。
3: 雷子，
4: 哎，你不是去那爷那儿送过菜吗？
3: 去叫那爷过来，他的人到了。
4: 别，各位，这个孩子他耳朵不好使，他听不见动静。亮子。
3: 你买那个什么？
5: 这儿挺大，亮光。

0: 哎呦，紧赶慢赶，我终于赶到了。
1: 那爷啊，这呼呼啦啦一群，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好大的排场啊！
0: 他们人呢？

0: 都走了，贵客临时有事儿，改日了。
1: 改日啊，这能说改就改吗？
0: 一口饭的事儿定不成。
1: 我请了那么多好料，花了好多钱呢。哎呦，
0: 我说三爷，您真是没见过大世面，这点钱算什么呀？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我不是说了吗？所有的我全包了。能有这话我就有底了。
1: 陈掌柜，我正跟三爷说呢，贵客临时有事儿，改日了。
2: 哎，
1: 哎呀，
2: 啊，您的贵客改日了，我的主意也改了，
1: 嗯，
2: 这钱呀，我不想赚了。
1: 这怎么说话呢？我也没少给您钱。那贵客要是吃高兴了，我还得多给您呐。
2: 这不是钱的事儿，老句见点的话。
1: 这是您八辈子都赶不上的买卖，这是您祖坟生冒青烟的好事儿。
2: 可是我呀，不想要这好事儿，行吗？陈掌柜，您就给我个面子，这辈子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吗？这是钱，这是进货单。
1: 打明儿起，就按单子进货，价钱高低不管，最重要是新鲜，
0: 天天进货。
1: 对，就按照这单子上的进货，一样不能少，一天不能落。钱有花完了，我再给您拿来。
2: 老爷，您这是要天天请客呀？
1: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天天要把料备足了。
0: 备货不就是要请客吗？
1: 备足就好，说不定哪天请。那食材进了不吃，转天就不新鲜了。
0: 不新鲜就扔啊！我不是说了吗？天天进货，最重要的是新鲜，
1: 新鲜一定要新鲜。我说南爷，啊，您这钱花的不冤枉啊！哎呦，我就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吗？这点钱算什么呀？
0: 九牛一毛，百牛一毛，千牛一毛，那一毛上边的毛尖尖儿。老爷，您请的这位客人到底是谁呀？先给我们交个底呗。
2: 不问，不说，不看。
1: 那来了不就看见了吗？
2: 那看见了是您的事儿，我不能说呀。想打我嘴里套话，先砍我头。 红花梨花玫瑰花呀，还有一个迎春花，也美呀美呀美，哎呀西呀西，哎呀了我。

0: 软不正，没死多久啊。
1: 对不住您了，您这也算是积德行善，回头我给你买张纸烧了，也算送你最后一程。哎，不是，诈尸啊，这没死透啊，
2: 兄弟，能在这儿见面也算是缘分。你能帮我找个大夫吗？
1: 行，那个找大夫得花钱啊，那你有钱吗？
2: 你先把我垫上。
1: 哎呀妈呀，那虽然我是江湖中人，但是您睁开眼睛看看我。我都穿成这样了，我能像有钱人的样吗？
2: 天绝我也。
1: 不是你这是到底咋了？
2: 我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又拉又吐的。
1: 最后一碗了啊！哎呀，你慢点啊！

0: 喝，真就最后一碗，喝完就没了。
1: 我这早喝完晚喝完还不都一样吗？
0: 那可不一样，你要慢点喝的话，那至少能多香香嘴儿。
1: 有道理，你是怎么给我治好的？
0: 土法子。
1: 谁教你的？
0: 哎呀，像我们这群吃百家饭的江湖人士，那拉肚子是经常的，请不起大夫，只能自己治。
2: 不瞒你说啊，我就是学医的，但我这肚子我自己都没治好。
0: 你是不知道啊，就我们这些土娃子，是拿自己肚子试出来的，那遭多少罪都甭说了。
2: 这高手在民间呢。

0: 回来了，回来了，对吧？回来了。今天这客户错了，人到哪儿不少，没丁点动静，一个脸熟都没有。没让人家有一盘菜，从开门坐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你看骂那雷子撂那给闲的，什么事都干不了了。今晚上街上也空了，说有人骂，一个人看不见，说没人骂，好像还有人影。
1: 咋没人啊？人都在咱们这儿呢吗？来了就是客，进着吧。
0: 来了，
2: 哪爷？
0: 陈长官，赶紧起菜吧。

0: 您看，这是新台布，新杯子、新碗、新盘、新筷子，用开水给您烫了3次，干净着呢。陈掌柜，上茶。
1: 哎。

0: 这道菜叫脆炸凤尾鱼卷煎饼，是这家馆子的拿手菜、看家菜。鱼湿的干净以后，沥干水分，撒盐少许，马味待用。油锅加热以后，鱼下锅，小火慢炸，炸出微黄，捞出。油锅继续加热。
1: 还没完呢。
0: 说完了。
1: 不就是炸个鱼吗？用得着那么絮絮叨叨？
0: 您说的是。

0: 算了，不用麻烦。
1: 这是规矩，必须遵守，否则你就不能在这儿吃饭了。你在等什么？快点！这几道菜全部荒掉，
0: 尝吧。
2: 这。

0: 刚才看啥？
1: 没看什么。
0: 明明瞪着眼睛在看。
1: 瞪着眼睛不见得是看什么。
0: 看明白了吗？
1: 没看明白。
0: 你看怎么知道不明白？那么还是看。
1: 我操！我啥不慌呢？那个，到底什么人？那也是宫里边出来的，至于跟那在那儿哈腰的吗？是不是就是说那个，在宫里边叫格格的那个？不是，咱大连街也不缺王爷格格，就算是，至于的吗？这个？
0: 我现在不管他是谁，我就盼着这顿饭早点完事儿。往后就是给多少钱，这种活儿都不能再接了。
2: 这菜不对您口味。
3: 我是多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了？这馆子选的不错，菜也做的不错。您受累了。
2: 不累，这都是奴才该做的。
3: 掌柜的呢？
2: 陈掌柜，
3: 掌柜的，你这馆子开了多久啊？
0: 3年多。
3: 生意不错吧？
0: 还行，多亏了大家捧场。
3: 你这菜做的不错，我很喜欢。
0: 喜欢就好。
3: 看样子不太高兴啊，不欢迎我吗？哎
2: 呦，吓死奴才了。他怎么会不欢迎您呢？他是盼您来都盼不来呀。
0: 来了都是客，不管是高矮胖瘦，都得好好的伺候着。
2: 哎呦，他不会说话，其实他打心里边盼着您来呢。
3: 我看他这话说的不错，这话呀，不管是好听还是难听，只要是实话，他就是好话，总比虚情假意的强。为了这大实话，我得给赏钱。
0: 哦，谢了谢了。那也把酒菜钱都放柜上了，只多不少。您要是再给我赏钱，那是打我的脸。
2: 哎呦，又不会说话了，这是往您脸上贴金呐。
0: 您吃好，我不打扰了。
2: 柱子，他不知道您是谁。要是。

0: 知道了，能把他吓死。吓死了，我还能有这么好吃的菜吗？啊，您说的是，那也跟他叫主子，这主子他那个，别乱说，
1: 这辈子我没白活呀，大哥，我算是开了眼了啊。 行，这眼啊，还是少开点好。开多了小心长针眼。哎呦！
2: 时间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公安局国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曹红老师温暖而又有力量的特教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程远茂。
0: 秋季学期，辽宁工业大学迎来一批崭新面孔。为做好新生安全教育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锦州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
2: 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迎新广场上各学院报到帐篷依次排开，人潮涌动。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驻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民警穿梭在报到人群当中，向报到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面对面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常识。
3: 刚刚入学，自己缺少辨别能力，听完民警的讲解，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帮助我们新生提高防范意识，安心开启大学生活。
2: 民警还结合高校高发诈骗案例，细致拆解校园诈骗套路，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财产与人身安全。
4: 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我们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0: 世间最美的教育是接纳不完美，用温柔治愈残缺。有这样一群师者，坚守在特殊教育的岗位上，与无声相伴，与温柔同行。他们以手语为桥梁，打破无声世界的隔阂，以耐心为星光，照亮特殊孩子的成长之路。寒来暑往，朝夕坚守，用包容守护童真，用坚守浇灌希望，让寂静的世界开出繁花，让残缺的生命绽放光彩。下面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曹红老师他温柔而有力量的特教育人故事。

教室里的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格外清晰，滴答滴答，像是在倒数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毕业照拍摄结束的那一刻，喧闹的操场终于安静了下来。我看着手中刚刚冲洗出来的合影，照片里的我们笑得灿烂耀眼，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块，又像是被填得满满当当。大家好，我来自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特教讲台上，我度过了几千个平凡而充满温情的日子。同事们总是亲切地称呼我接班专业户，因为我带过的几届毕业生，无论是听障班还是启智班，都是半路接班。做过班主任的老师都知道，这后妈不好当，在特教学校更是如此。带刚刚毕业的这个听障班，就是一场漫长的破壁之旅。由于听觉受限，他们仿佛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听不见任何声响。他们渴望交流，却因为害怕表达不清、不被理解而选择封闭。刚接手这个班时，那种令人窒息的隔阂感，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班的第一

熟。每当我满怀热情地走进教室，面对的总是几双警惕、躲闪，甚至充满敌意的眼睛。小飞就是班里最倔强、最不接纳我的那个。无论我如何嘘寒问暖，他从不与我对视，总是低着头，用刘海遮住半张脸。我这参加过基本功大赛的手语，他回复我的永远是看不懂。为了让他眼中有我，我开始了笨拙的模仿。我学着他生气时眉毛挑起的高度，学着他开心时嘴角上扬的弧度，学着他焦急时跺脚的力度，但仍然无济于事。说话听不见，手语看不懂，动作没反应，我真的无计可施了吗？但我只有打破这最坚硬的壁垒，才能敲开这个特殊集体的门。我开始悄悄了解这个倔强、拒绝沟通的孩子背后的故事。原来小飞的妈妈也是聋哑人，因为没上过学，不识字，也不会通用手语，两个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最亲近的人，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无法实现。正值青春期的小飞坚决不让妈妈接送他上学，而爸爸又经常因为工作不能按时接他放学，常常只剩他自己孤零零在学校。于是我想用我的方式让他的等待变成甜的，一包小饼干，一块巧克力，一个小发卡。我不失时机地带着我的小礼物向他示好，陪在他身边，可这些小礼物他从未打开过。终于有一天，放学铃早已响过，时针已悄悄指向了六，小飞的爸爸还迟迟未到。我仍像往常一样静静地陪着他，不停地跺脚，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焦躁。来到他面前，我用手语比划出我也很生气，不是因为爸爸不准时，是因为你一直不理我。他愣住了，抬起头，眼神第一次聚焦在我身上。他试探性地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对不起。那一刻空气凝固了，我们俩的眼圈都红了。那是委屈、释然、接纳，是我们之间第一座桥梁搭建成功的激动的泪。从此我的手语他都看得懂了。从那以后，我不只追求手上的艺术，更讲究心里的功夫。为了纠正发音，我经常让他们把手放在我的喉咙上，感受声带的震动。我带他们去操场奔跑，去阳光下大笑，用肢体语言告诉他们，快乐就是心跳加速，就是嘴角上扬。我不止在教书，更是在翻译世界。我将风雨声翻译成闪电的符号，将鸟鸣声翻译成翅膀的震动，将爱这个抽象的字眼翻译成无数个拥抱、抚摸和坚定的眼神。我的育人故事里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耀眼光环，只有对生命最赤诚的敬畏。我将继续守望我的最后一公里，终有一天，这里的孩子都将离开校园，融入社会，面对一个更加复杂、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世界。他们没有了老师的翻译，没有了学校的庇护，前方的路或许会

亲爱的各位同仁，如果您在便利店、菜市场、十字路口遇见这样的孩子，请您像对待您自己的学生那样，接住他们的笨拙，珍藏他们的无邪。因为残障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特殊的少数，而是与我们同行的伙伴。让他们在一个真正包容平等的世界里自由地学习、生活、工作，爱与被爱。世界赠予我们的，同样赠予他们。

0: 塔山留中古，英雄永留名。塔山英雄程远茂在塔山阻击战中坚守阵地，浴血奋战，用钢铁意志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李正阳的讲述，重温塔山战场的热血与忠诚，致敬这位英雄。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正阳，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024级软件技术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守备英雄程远茂的故事。1948年9月12日，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打响。在关键一战塔山阻击战中，连指导员程远茂英勇无畏，带头冲锋，率领战士们以血肉之躯铸就钢铁防线，在六天六夜的生死鏖战中，书写了一段不朽传奇。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26岁的他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历经百战，八次荣立大功，枪林弹雨中淬炼出铮铮铁骨。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这场持续六昼夜的鏖战，在第四天，10月13日最为激烈。天刚亮，国民党军调集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等四个精锐师，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疯狂进攻。小营盘阵地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作为指导员，程远茂第一时间冲向一排驻守的前沿阵地。此时小营盘阵地上的六个地堡已被炸毁5个，二排三排阵地尚有断续枪声，唯有一排阵地陷入沉寂。程远茂敏锐地发现对面山坡上敌炮兵正向前推进，海面敌舰的炮口也瞄准了这里。他扯开嗓子动员战士，要以一顶百，没有子弹还有手榴弹，没有手榴弹还有刺刀石头。

也是武器，死守阵地，寸土不失，实现我们的决心。话音未落，敌军炮火如暴雨倾泻，敌军黑压压地涌至阵前。程远茂的吼声穿透炮火，沉住气，放进了打。他像一道移动的屏障，始终挺立在最危险处。炮弹在四周炸响，浓烟多次吞没他的身影，而他每次抖落尘土，目光依然如炬。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以血肉之躯升起移动长城，一次次击退敌军的疯狂冲锋。然而代价惨重，当枪声暂歇时，阵地上仅剩17名伤痕累累的战士。程远茂身负重伤，弹药也已耗尽，望着山下重新集结的敌军，他对幸存战士嘶喊，只要有一口气，要和敌人拼到底。这呐喊点燃了最后的斗志，战士们攥紧仅存的武器和石块，准备殊死肉搏。千钧一发之际，增援部队终于赶到，程远茂和战士们以濒临极限的坚守，彻底粉碎了独立95师的疯狂反扑，牢牢守住了塔山防线。战后，28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程远茂荣膺战斗英雄称号，获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奖旗及毛泽东奖章。1950年，他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年过去了，塔山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程远茂与战友们用生命诠释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却如璀璨星辰穿越时空，永远闪耀在民族精神的苍穹之上。这精神是照亮前行的火炬，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无畏前行、战胜一切艰险的精神。

0: 金秋起新城平安护城长。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是校园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千万家长最关心、最牵挂的民生大事。守护学生们吃的安全营养，是太和区教育系统坚守不变的底线与初心。新学期伊始，太和区教育局联合区纪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联合督查行动，以多部门联动检查、纪检全程监督、全链条细致排查的硬核举措，全方位守护辖区师生饮食安全。此次联合检查坚持不走过场、不留死角、直面细节的原则，督查小组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食堂，聚焦校园供餐全流程，各环节开展精细化、全覆盖专项核验。工作人员重点核查食材采购台账、进货溯源凭证、食材新鲜度，严格检查食品加工制作规范、生熟分区操作、后厨环境卫生、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储存、厨具设备安全运行等关键点位，逐项排查潜在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记录、现场反馈、限期整改，从源头堵住食品安全漏洞，筑牢校园饮食安全第一道防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